今天白天乌拉盖、修中沁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轮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蒙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 蒙府所在地锡林奥特市小阵雨， 15到30度。 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小阵雨14到29度， 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阵雨14到28度， 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15到30度， 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17到31度， 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17到31度， 苏云特右旗赞塔拉镇多云渐晴17到31度， 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多云渐晴16到28度， 正镶白旗棉图镇多云渐晴13到26度， 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阵雨12到24度， 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3到26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到25度。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从2016年第一条特高压投运开始， 至今年6月23号， 锡林郭勒盟特高压工程累计外送电量突破3540亿千瓦时， 相当于1.17亿户家庭 每一年生活用电量， 累计节约标煤约1.1亿吨， 减排二氧化碳近2.94亿吨。 1到5月份， 锡林郭勒盟规上工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1%， 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5.7%， 增速位居全区第二位。 6月27号，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老年人门球比赛在锡林奥特市开赛。 今年1到6月份， TAP47 预计接待游客约60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亿元。 近年来东海关立足职能深耕中蒙农林贸易合作， 精准优化种苗全链条监管服务， 累计保障10.84万株优质种苗顺利出口蒙古国。 6月26号， 畅行中国探访最美草原99号公路， 100乘100台100小时直击西乌珠穆沁 大型融媒传播主题采访活动， 在西乌珠穆沁99号草原公路起点落幕。 内蒙古春播工作接近尾声， 其中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 已超过年初预计目标。

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近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内蒙古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近日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快递市场服务质量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推出多项具体整治举措，全面规范内蒙古快递行业经营服务行为。

27号，以萧夏避暑内蒙古水润康养阿尔山为主题的内蒙古之夏2026阿尔山圣水文化周在阿尔山市圣泉广场启幕。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你爸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不动不动，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
3: 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
4: 儿。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1: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1: 巴图叔叔，您就让索米亚跳吧，他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亚让他马上给我回家。
1: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2023年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我瞒你说呀，我们有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

0: 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1: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0: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1: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0: 哈巴，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1: 决定了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0: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牧旗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牧旗工作过，您对乌兰牧旗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牧旗已经过时了。
1: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牧旗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牧旗我认为更受欢迎。
0: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牧旗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1: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牧旗，每支乌兰牧旗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0: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牧旗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满三个月你就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一言为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孙淼。
0: 你好啊，孙淼。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美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2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旗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旗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旗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旗乌兰牧旗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苏书记好，
6: 苏书记好，
7: 苏书记好，
8: 你好，
9: 大家坐，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旗回信了。
4: 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10: 哎，太好了。
9: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旗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旗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旗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旗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旗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浓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里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齐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齐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齐。

0: 额吉，您看谁来了？
1: 乌鸡马额吉，三百奴。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诺。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齐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呵呵呵，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旗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
4: 北京时间9点整，
2: 法尔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100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木齐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呢，额吉？
2: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2: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2: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3: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2: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3: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2: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

0: 户莫名家。
1: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两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2: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1: 好。
3: 每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来就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集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小米呀，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木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第一集，录音郝鹏飞、王欣，合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

中国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美的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德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克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克基。
3: 德克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克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哈哈哈哈，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英嘎，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起来吧，
6: 回来帮我抬。
7: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大家抓紧时间，
8: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德克基大叔，您先，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9: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9: 路上吃，路上吃。
10: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4: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
4: 太多了，太多了。
10: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0: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

0: 他们都依依不舍。
1: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0: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2: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1: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3: 挺远的，是咱们旗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索米亚，你对你爷爷甘托姆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1: 队长，你想说什么？
3: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1: 去看乌兰木齐井。
3: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木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木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好，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
5: 齐齐哥，你等等我。
6: 哎，好的。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吗？
7: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7: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7: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

0: 耿队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4: 上来了，
3: 上来了，
5: 慢点，慢点，慢点，
6: 上来了，
7: 慢点，慢点，
8: 慢点，慢点。
9: 哎，
10: 上，
11: 嘎叉长
12: 上来了，
13: 上来
14: 了。哎呀，嘎叉长上来
15: 了。好了好了，
16: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17: 来，
16: 底下也越来越窄，
17: 退，
16: 转不开身呢。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16: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16: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17: 顶住，
16: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17: 你把稳了，
16: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17: 使劲，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16: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17: 你把稳了，
18: 哎，慢点，
19: 慢点，慢点，
16: 慢点，
19: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6: 哎，再放，
17: 哎，别着急，慢点，
20: 再来一下，
17: 哎，哎，绳子卡劲了，哎，慢点，慢点，
20: 再慢点，
17: 又来慢点，
20: 一筐
0: 拉。再使点劲儿往上拉，
16: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莫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习俗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啦？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旗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旗了？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ine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旗、乌兰牧旗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旗，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巴图队长来了。
3: 巴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
5: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6: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7: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6: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8: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9: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8: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9: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

0: 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1: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一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3: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鸡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3: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2: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4: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1: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去吃小牛犊吧。

0: 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在哪儿呢？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办一些让孩子

0: 么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耳朵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啊？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好痛，好痛啊！
4: 好疼啊！
5: 哎呀，赶紧去找肚子医生吧，小白兔。
4: 好疼！
5: 小白兔，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的满地打滚呢。
3: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打提振器给我。
5: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3: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4: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3: 那就得打针了。
4: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3: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4: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6: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7: 额吉，脸盆呢？
0: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6: 你找脸盆干啥？
7: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0: 为啥呀？
7: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0: 这就叫立竿见影。
3: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木齐精神，其实不然。
8: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3: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8: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3: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8: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3: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8: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3: 谢谢爸爸。

当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尔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副编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新冉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马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晓红、张龙、孙俪、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智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中国电视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这次声音起了。记住，打音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3: 编一个。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5: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三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5: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5: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5: 能。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5: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6: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将小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他呢？
2: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他呢？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3: 哎呦，
4: 这谁呀？
3: 认不出来，
2: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5: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2: 我是塔娜呀，托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6: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5: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2: 多亏了咱们乌兰穆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7: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那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1: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塔娜。
3: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琪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他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他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他本人的同意哦。
0: 嗯，好的。哎呀，他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他已经成家了。
1: 他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次航班的船长。

0: 妈妈，
1: 哎，米妮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我想家了，可是，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炖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有，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儿干。
2: 猜对了一半，不过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6: 加三辛苦，小奥大哥，骑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7: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啊！
6: 来来来，从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6: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吉玛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6: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6: 好吧，路上慢点。
0: 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牧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6: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摩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6: 这还是50年前的事儿了。一天，乌兰牧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摩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8: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9: 真棒，太棒了！
8: 咱们得学学。
9: 那个马头后，马头琴拉得多。
8: 是啊，
9: 真棒，太棒了。
10: 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11: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2: 领我们来的叔叔有时提前走了。
10: 哎呀，你的腿怎么是截肢了吗？
11: 我放羊的时候呀，遇上了暴风雪，这困在雪地里。

0: 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莲花，
2: 哎，
1: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0: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 来，我背你。
0: 来，把毯子盖上。
1: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3: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4: 哈斯姐，来客人了。
5: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6: 早上好。
5: 塞诺，大姐来了。
6: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5: 哦，是乌兰牧区的孩子们呐。
7: 你好啊，大姐。
5: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区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6: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7: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1: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5: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6: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3: 后来听说离这儿30多里地的席勒霍特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武吉莫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塞白诺，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登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旺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莫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彭宇、卢雪娇、于立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晓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1: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木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0: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丽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丽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0: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丽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嗯，烦不烦呢？
0: 胡亨，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0: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嘛。
3: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0: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3: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3: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牧齐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欣然，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西苏旗与乌兰牧旗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
2: 哇，
1: 我们觉得太荣幸了。我现在已经迫

0: 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爱你们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阿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演出。
3: 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吗？我是广东演艺公司呀。
4: 喂，你好啊，我这边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5: 哎，您好，请问您是？
6: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了。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有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啊、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索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
3: 谢谢，
4: 再见。
1: 李乐师兄，
5: 演出成功，
1: 李乐师
5: 期待有个好消息、啊、
1: 加油加油，
6: 再见，早点回来，
7: 我们这就祝你们成功，
3: 再见，
7: 一切顺利啊，
3: 再见，
7: 好，再见，
3: 好的，好，
8: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同齐文化》第四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嘎啦、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副编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童宇、张璐、孙俪、王和平、张晓红、徐静波、高华、徐丰龙、副编于立波、李鹏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宋德又旗乌兰木旗。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
1: 第一集。同学们，今天有非遗项目展示，我们一起去看看。在哪儿呢？快点儿，走吧。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校电视台记者雨涵。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校团委联合在我校文化馆举办非遗进校园、非遗课堂和非遗集市的系列活动。此刻呢，我就在非遗集市上，稍后在多媒体教室设立的非遗课堂上，将由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和大家一起现场互动，请同学们积极参与。
2: 我是校电视台的记者王涛，在我身旁的这位是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张主任，大家请跟随我们一起去非遗集市上走走看看，有请张主任。
1: 同学们好。
3: 张主任好。
1: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来做个介绍。
4: 好。

0: 现在听到的是爬山调。爬山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同学们，你们听过吗？
1: 听过。
0: 我们再往前走，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件乐器啊，是八角鼓。大家看，它有八个角，是用手击打的乐器，主要是给传统曲艺节目伴奏的一件乐器。
2: 张主任，现场表演的这个节目我知道，是二人台。
0: 对，表演者是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二人台也是国家级。

0: 方主任，现在演奏的这件乐器是什么呀？
1: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口簧。
0: 啊，看上去这么小巧，还没有我的手指大呢。想不到它能发出这么悦耳的声音。
1: 嗯，你知道吗？口簧的音乐被学术界视为是人类音乐文化的胚胎。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小的乐器，在古代它用于沟通、表达情感、传递信息，所以呀，在它的旋律中，我们能感受到来自远古的声音。
2: 对啊，太神奇了！
3: 这个声音真
2: 的
3: 很厉
2: 害，
3: 是
0: 真厉害。哎，那边在演奏马头琴呢，同学们对这个应该非常熟悉了吧？
4: 是啊，非常熟悉。
5: 好多项目都是第一次看到，有的可以上手自己现场做呢。
6: 对呀，原来这些都是咱们身边的非遗项目呀。
2: 是呀，好神奇啊！
7: 真想不到我们中华民族有这么多的传统文化项目呢。
5: 哎呀，
8: 真神奇呀！
9: 2018年5月的清晨，一簇簇盛开的丁香花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一串串淡紫色的花朵在和煦的微风中摇曳，芳香四溢。上午9点，呼和浩特市部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为主题，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非遗课堂上，同学们兴致勃勃的提问，嘉宾睿智幽默的解答，引来场上热烈的掌声。
10: 同学们，刚才呢，我们提问了国家级非遗项目。

0: 传承人，二人台晋剧脑阁的嘉宾。下面这位嘉宾呀，是贾继伟，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也是多所艺术院校的客座教授，还是一位创新新锐企业家，也是中国民族工艺美术神功百花奖的得主。下面请同学们提问。第二排中间举手的这位女同学，
1: 贾老师您好，我知道2017年8月7号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中央代表团向内蒙古自治区赠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题词贺匾等纪念品，其中有您的皮画作品《草原歌盛世》，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您更多的作品。
2: 哦，是啊，是呢。
3: 大家好，我们创作的作品呀，大概有25件，先后分别获得了国家级、自治区级的金奖和银奖。草原歌盛世的这幅画呀，展现了欢腾盛世的场景，反映的是民族团结心向党的主题。民族大团结乌兰木旗是一幅弘扬乌兰木旗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精神的作品。这幅作品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回礼，回赠给中央代表团。为此，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还专门写来了感谢信。我们还有一幅反映民族团结的作品《金龙赐福》，被国家文化部收藏。另外还有一幅反映乌兰木齐队员们乘坐着拖拉机下乡演出的作品。它是唯一一幅蒙古族皮画走进中国美术馆做过展览的作品。
2: 好厉害。
0: 好，第三排戴眼镜这位同学。
4: 贾老师您好，您取得了那么多皮画艺术成就，我想一定也有过艰辛的奋斗历程。我想请问您，支撑您的不断前进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年轻人啊，很想向您学习，从您的经验中得到重要启发。
3: 啊，其实呀，我最初是从工艺和美术方面喜欢皮画艺术的，在学习和创作过程中，一步步积累了文化传承的一些理论和知识，从而使我形成了明确的文化追求。传承皮画非遗项目，成为我的文化责任。我虽然有自己的皮画工厂和公司，但我却是以传承为主要目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进行的。为了传承，我宁肯舍弃一些物质的东西，因为我深知，只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去传承，才能使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和进步。我现在呀，在招收皮画艺术研究生，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像你们这样有文化、有追求的青年学子。
4: 太好了，贾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想去做您的研究生了。我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大学生师出有门了。
3: 好啊，欢迎你啊。
5: 那我们也可以去报名了。
6: 啊，可以研究这个项目啊。
7: 真没想到啊。贾老师您好，我是学校电视台的记者雨涵。我了解到您是全区的技术能手，想问一下，接下来您打算怎么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特别呢是像我们这些年轻人，能感受和体验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呢？
3: 你好，近几年我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学习，有一位孙教授讲到了许多的地方啊，都有自己的特色小镇、特色村寨、文化产业园，并以此为基地，把56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汇聚到了一起，充分发挥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内容。我当时听着呀，特别受启发。我觉得呀，我们忽视的非遗传承也可以走这样的发展之路，于是就有了打造大青山非遗小镇的设想。经过忽视非遗管理中心的支持，经过许多非遗传承人的艰苦努力，再过半个多月，我们的非遗小镇就要投入运行了。
7: 贾老师太好了，非遗小镇正式挂牌的时候，我们学校电视台想去做现场的网络直播，您看可以吗？
3: 好啊，热烈欢迎你们呀。
5: 我们也去看。

0: 一起去啊。
1: 这个叫上网。
2: 贾老师，我是学校电视台的记者王涛，我想更多的来了解一下非遗小镇创建的情况。
0: 啊，是这样，我们选定在大青山脚下的段家窑村，打造大青山非遗小镇。我们这个小镇呀，将邀请不同类别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共同研习、发展创新，传承非遗项目，让更多的呼市人走进这里，近距离的接触学习，让非遗小镇不仅成为展示民族团结、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还要成为全区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
3: 每一次走进校园，贾继伟内心都充满期待，看到年轻一代大学生风华正茂，思想敏锐，他希望这些大学生能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喜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那样传统文化才能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4: 贾总，给您手机，好多个未接啊，嫂子还有伯母也打了电话，赶紧回一下吧。
0: 啊，好，我看看。我妈电话又打来了。喂，妈。
5: 继伟呀，你还知道接电话呀？
0: 妈，您有啥事儿呀？
5: 我在内蒙古医院急诊科。
0: 啊，妈，您怎么了？我这就到医院去啊。
5: 不是我，不是我，是你媳妇格日乐，胃病很重啊。
6: 妈，是纪伟吧？我来跟他说。
0: 媳妇儿，哎呀，媳妇儿，你怎么了？
6: 没事，老毛病，你忙吧。
0: 媳妇儿，你先别说话了，我马上就过去啊。小刘，先去内蒙古医院。
4: 好。
6: 纪伟，你先别着急，慢点开，我这有妈陪着呢。
0: 好，好，好，我知道。媳妇儿，你把电话给妈。
5: 哎哎，纪伟。
0: 妈，大夫怎么说呀？
5: 先做了检查，大夫说是慢性胃炎急性发作呀。
0: 那他咋治呀？这
5: 人家大夫给打了一针，可能是止疼的药。
0: 不是，哎，好了好了，我马上到医院去啊。
4: 护士您好，请问急诊科怎么走呀？
7: 前面拐过去就是。
4: 哎，好的，谢谢啊。
0: 格日乐，格日乐，哎呀，格日乐，妈，
8: 你可来了，
0: 这
8: 你就敢工作呀？
0: 啊
8: 啊，你不顾家了？
0: 哎呀，妈，格日乐，你怎么样了啊？
6: 老毛病了，好多了。
8: 我说纪伟呀，
0: 啊，
8: 这格日乐病得这么重，你不在身边，又不接电话，你说我们能不急吗？
0: 哎呀，妈，我那是。哎呀，
8: 纪伟，你说这贷款还没着落，这钱从哪儿来呀？肖震给格日乐打来电话，我接的，说接待室来了好多人，这咨询这事儿那事儿，还要建什么工作室的，那还有村里打电话让你去开动员会啊，协调会，这格日乐还病着呢，他还得帮你处理这事儿那事儿，哎呦，这一个人掰成八瓣，他也忙不过来呀。
0: 哎呀，妈，我这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好了好了，您放心吧，这些事儿呀，我都安排专人去负责了。
8: 专人负责？
0: 对呀，
8: 他们解决不了，哎呦，找不着你，最后还不都得来找格日乐啊？
0: 这，
8: 他这次犯病，那全是因为累的，你一个人舍着命干就行了，你可不能再把他搭进去了。
6: 妈，咱干的是一件事儿，咱要团结起来才能一起干呀。
8: 哎呦，你俩倒是民族团结了，一个蒙古族，一个汉族，格日乐，这些妈都懂。妈不明白的是，你们团结在一起好好经营你们的公司不行吗？啊，你们这是瞎折腾啥呀？ 那放着清福不想，非要建什么非遗小镇。现在好了，啊，这家里的钱还不够你投资的呢，这贷款又那么难，还得管那么多破事儿。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你俩都累成剩了，费力不讨好。
6: 妈，您别着急，小镇建设到了节骨眼上了，正是要价的时候。你看看纪委最近都累瘦了，眼睛熬得通红。其实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好好休息了，您呀就别责怪他了。
1: 哎呀，我这不也是心疼你俩吗？纪委，纪委。
0: 哎，妈，
1: 你说你这是瞎折腾剩啊，你看看这都把隔日乐累得来医院了。
0: 妈，您放心吧，这些事儿呀我一定会处理好的啊。您老啊也得注意点身体呀。
1: 哎，这话说的简单，可做起来多难呢。建个小镇需要协调的事儿那么多，问题一大堆，千头万绪的。我是怕压得你们喘不过气儿啊。
0: 妈，妈，您别着急，别着急啊，这些我都知道。来，妈，您先坐下，我给您倒杯水。妈，您还记得李大爷家的虎子吗？前几天呀，他给我来电话了，还问候您老了。
1: 虎子？
0: 啊，
1: 记得呀，那孩子不是在北京上大学吗？
0: 哎呀，对呀，他现在呀，在北京可好了。
3: 听着贾继伟说起了虎子的事，贾母不禁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0: 你这爬山要唱的能登上大舞台了。
1: 别吵别干活，这样干起来才带劲儿。
0: 说的对。
1: 哎，几位妈
0: 啊，
1: 你这是又给虎子送面人人来了啊？
0: 对呀。哎，虎子呢？
1: 哎，虎子快出来，你家大妈给你拿来好吃的了。
2: 哎，马上。
1: 几位妈，
0: 哎，
1: 这市里把小的乡亲们，孩子过月岁，老人过寿，总是找你做面书、做面圈、做面套上的。哎，你这也忙不过来哇，有事儿你就招呼我和老伯伯来帮衬帮衬你。
0: 好，行。
1: 哎，几位妈，
0: 哎，
1: 你家几位可是了不起呀。
0: 哪儿啊？
1: 那天我看他在那牛皮上套花了一匹马，花梁花谢的，哎呀，有点狗头。哎呀，真是跟了他爹了呀。不像我家虎子，又不跟上我学草爬山雕，又不跟他妈学赶山子。
0: 别这么说。
1: 哎，这手艺呀，他看也不看，管也不管一下。
3: 你唱的那土调调，我阿妈做的这些烂簪子，谁稀罕啊？老土。
1: 你呀，你个臭小子，家里这手艺都是传男不传女，你这样以后还能指望上个你？
3: 你爱传谁传谁，反正我不学。我才不学呢。
1: 你哎呀。
4: 妈，哎呀妈，我猜到您就在李大爷家呢。
0: 纪委回来了。
4: 妈，您快看，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考上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了。
0: 是啊，快给妈看看，快
4: 给。哎呦，您看，
0: 这是考上大学了。
4: 对呀，
1: 哎呀，考上大学了。来来来，快给我也看看。
4: 哎，李大爷，您看。
0: 好事好事啊。纪委，你爹知道了吗？
4: 我刚回家，他不在呀。
1: 纪委妈
0: 啊，
1: 纪委他爹本来就是咱十里八乡有名的皮匠，这纪委考上艺术学院，他爹呀，可是要高兴坏了。
3: 有啥可高兴的？那不就是个皮匠吗？人家现在都是机器生产，谁还用你手工做的呢？
1: 哎，你这个臭小子，你有完没完？
3: 爹，纪委哥现在就在这儿，你问问他，上大学了还能回来当那个皮匠吗？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这做的、吃的、穿的，这都是啥呀？这是白送都没人要，六月穿棉袄，你自找难受了吗？
1: 虎子，你胡说上了，我们这些老祖宗的手艺都是从你的祖辈那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啊！你想干啥？吃面不记得赵家人，忘了本了你？
3: 那非得跟上你们学这些烂玩意儿就好。我要考大学，我要上清华，上北大，我要出去见世面，我离你们远远的。哼，我回屋学习去了。
1: 哦，上大学好啊，有本事你们就都走吧。
4: 李大爷，上学和做事儿呀，我们两不耽误，都能做好。您放心吧，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奋斗，让我们都过上好日子。
1: 哎，纪委呀，前天隔壁老七家那个木匠病倒了，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哭成个泪人人。他说这也家里人也没有跟着学，眼看着手艺就失传了。
0: 唉，听他说人家祖上还给古代大臣做过家具呢，那手艺十里八乡谁不夸。唉，可惜了，别说他了，就连我这捏面人的手艺要是没人学，也怕是要失传呢。
1: 是呀，我们村里的手艺人那么多，小脚都没人学。哎，这是咋了？
3: 靠手艺还能养活了家呢？
1: 哦，是啊，要这种田做买卖打工才能养家糊口，孩子们得上大学，我们这手艺活儿能做几天就做几天吧。
2: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园》，剧中人贾继伟由赵伟刚演播，贾母由齐超演播，格日乐由郝月演播，小刘由黄俊演播，雨涵由赵雅丽演播，王涛由裴晨演播，虎子由郭帅演播，李大爷由刁民演播，学生由米思佳、卢亚庆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涛、梁淑娟、李鹏、江向东、韩敏、靳科等，旁白刘杰，文学编辑张丽、王悦、严少军，音乐编辑卢亚庆，解说朱玉胜，播音胡少波，录音合成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本节目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品。

0: 隔壁湾环抱的核桃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核桃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2: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这还能变花样了？
3: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核桃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3: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2: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0: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潺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
4: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5: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信不信你就知道。谢谢，不必紧张，就像初次和丈母娘吃饭，保持一颗平常心。比起游戏掉血的痛，献血一点都不痛。
2: 老板讲两句的时间，往往比献血还久。
1: 献血其实很平常，365天，选一天来献血，一起来献血吧。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7: 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8: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7: 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8: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9: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8: 亲，包邮哦。
1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1: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狗狗可爱，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不扰邻里，请文明人权。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4: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二集。
5: 贾基伟生活的小山村还有很多民间艺人，那些精湛的民间技艺在耳濡目染中陪伴着他的成长，对他从事皮画艺术有很大的影响。可是眼下，许多优秀手工技艺都面临失传或找不到传承人的窘境，传统技艺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这些问题也成为许多手工艺人一生的遗憾和牵挂。
6: 妈，每次想起那么多的手艺人呀，一天天的老去，很多民俗传统工匠人的技艺就这样丢失了。我们现在建非遗小镇，就是想让像您一样的手艺人有归属感，有自己的家园。现在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非遗保护中心，在帮我们发掘、收集、整理这些项目，就是想让像您一样的手艺人后继有人，不留遗憾呀。
7: 妈知道，妈也是看隔日乐病了，一时糊涂了，替你们着急不是？
6: 妈，只要您理解就好了。
7: 你们放心吧，妈一定全力支持你们。我也学你们，把咱村里的手艺人啊发动起来，做好传承的事儿。
8: 妈，您知道吗？咱村的虎子呀，现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研究生了。
7: 哟，
8: 他的导师呀，就是我们非遗小镇的总设计师孙教授。过几天，他还要和孙教授一起来我们的小镇参观考察呢。
7: 是吧？小时候那么叛逆一孩子，

0: 学了研究文化艺术的专业了。
1: 是呀妈。
0: 哎呀，这下你李大爷高兴，咱村的手艺人他都高兴了。
2: 对呀，国家社会文化发展也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
0: 对，
2: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才能有科研创新的成果呀。
3: 贾母的一番话让大家又陷入了沉思，如何让更多的人从非遗项目中深刻地感受我国传统文化以及内蒙古的地域特色，让非遗文化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为之努力。
4: 纪委，上午你在大学参加活动，同学们都关心啥呀？
2: 上午的活动啊，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没想到大学生们提了那么多很专业的问题，还有不少的同学呀想到咱们小镇来实习，来实地参观学习呢。
4: 嗯，他们可都是年轻一代，思想敏锐，能更快地接受新鲜事物，真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呀。
2: 是呀，不过媳妇儿啊，像你一样的手艺人很多，但是有你这样超前想法的却不多，而且去付出行动的更是没有几个呀。
4: 我觉得作为一名手艺人，因为一直在做，才有了新的创意和灵感。
2: 是呀，这几年我走进校园，又被聘为高校的客座教授、签约教授，等大青山非遗小镇投入使用以后啊，我在小镇开辟几间教室，通过校企合作搭建平台，建立学校的非遗传习基地，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树立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孩子们的文化自信。
4: 这些我都懂，我们的记忆呢，的确需要接班人。
2: 对呀，我们建非遗传习基地呀，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动手，实际操作，增加自我的认知和动手能力，这样孩子们就可以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未来发展方向，还可以更多的培养孩子们的有责任、有担当啊！
4: 我们要敢于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哎呦，你们总是这么乐观，我都被你们影响了。
4: 纪委，你快去吧，小镇那么多事儿，等着你去处理呢。
0: 对对对，快去吧，这儿有我呢。
2: 哎，媳妇儿，那你输完液以后呀，就回家好好休息。
4: 嗯。
2: 妈。
0: 哎。
2: 那就辛苦您了。
0: 哎。
2: 我先走了啊。
0: 去吧去吧，放心吧。
2: 哎。
3: 贾纪委在筹建非遗小镇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地方能成为众多手工艺人的一个聚合点，也能成为展现自治区非遗项目的平台。因为他深知，非遗文化需要一个基地来支撑，需要一个窗口来展示，而眼下急需要做的就是得到政府的认可和众多工匠艺人的支持，一起来推动非遗小镇的建设和发展。
2: 哎呀，张主任您好啊。
0: 贾总您好。
2: 哎，大家好，你们都来了。哎，张主任您来了，我们的传习基地呀就有眉目了。来来来，快都请坐啊。
0: 贾总，这位是我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您对接工作的小陆。
2: 哦，小陆您好。
5: 哎，贾总您好，我是负责对接非遗小镇的政策咨询和宣传工作的，还有就是给咱们传承人来做好服务的，今后有啥事儿一定记得找我啊。
2: 好好好，行行，谢谢了啊，小陆记着您了。
0: 那贾总，还有一些传承人因为有事没来，但是他们已经决定入住咱们的非遗小镇，他们的资料小陆都给你带来了。
2: 哦，
5: 贾总给您资料。
2: 哎呀，谢谢啊。
0: 那就先请各位项目传承人来讲讲他们的情况和他们关心的问题。
2: 对对对，好好。
6: 贾总您好。
2: 您好。
0: 这位年轻人是

0: 的传承人张悦、
1: 哦、大家好啊。嗯，
0: 还有这位小伙子是思编的传承人高虎。
2: 贾总，来叨扰您了。
3: 哎呦，你好你好，欢迎啊。
0: 这位是青城糖画的传承人李永强。
4: 贾总好。
3: 哎，你好，这位我认识，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少数民族服装服饰展览会上我见过他啊，他设计的一套黑色连衣裙非常棒。
0: 对，设计的很有特色，还获奖了。
3: 嚯，
1: 贾总，我是山丹。这件裙子是运用了传统粘羊毛手工技艺，加上现代材质，融合了汉服、就唐装、纱裙的设计理念制作完成的，获得了展会的银奖。
3: 哦，山丹，哈哈，山丹呀，你要多拿上几件作品，放在我们非遗小镇的展厅展出，一定会受欢迎的。
1: 张主任、贾总，以后就跟着你们干了。
0: 各位老师，都亮出你们的作品看看吧。
1: 我先来，这件呀叫花开富贵。你们看这里的工艺，需要通过十几道工序，剪、裁、缝，把不同材质布料进行拼接、缝合，绣出的鲜花呀栩栩如生。其实我们的布艺呀，又叫做布上的艺术，它就是用布、绸缎等为主要原材料来制作出来的。
3: 哦，
0: 不错。
3: 嗯，真好。
2: 那我也来说一说吧。我这件呢是龙凤呈祥，别看这一根根金属丝线都是没有温度的，可是编织在一起啊，这金龙银凤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咱们眼前了。其实呢，丝编啊就是一种独特的编织手法，每一环每一圈之间的组成呢必须要做到井然有序，因为丝编呢是要求纯手工编织，所以中间啊更来不得半点马虎。可能你们眼中一根根笨拙的金属丝线，在我们传承人手中啊就能散发出一缕缕活跃的魅力了。
0: 嗯，
3: 来来来，我看看。哎呀，
5: 我这个糖画呀需要现场制作，人们说糖画是民俗风情画，既能看又能吃，观之若画，食之有味。糖画看起来是雕虫小技，实际上做起来是很难的。这个以后啊我会给大家现场做糖画。
0: 嗯，
2: 到时候一定得看一看。
1: 纪伟哥，嫂子打电话跟我说了，我的粘羊毛作品各样带来了一件，用哪件呢你们选就行。
0: 太好了，你们拿来的呀都是绝佳的工艺品啊。
3: 是呀，真是太棒了。哎，张主任，我看要不这样吧，我带大家呀直接到我们建好的展厅去看看，请大家去我们的非遗项目工作室，大家去给提提意见啊，看看怎么布局更合适。顺便啊我也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非遗小镇。
0: 行，我们现在就去展厅。
3: 嗯，行，
6: 好
3: 好
6: 好，来
3: 来
6: 来，
3: 行。
7: 听着大家的赞叹，望着眼前的美景，贾继伟不禁回想起当初决定打造非遗小镇的时候，也走访了很多地方。可是当他来到段家窑村时，他一眼就认定了这里。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充满了诗情画意。走在山路上，未来的构图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它美丽的轮廓，更加坚定了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决心。
1: 哎呀，你们看这个真漂亮啊。
5: 我这可是第一次过来，这景色真美啊。
2: 等运行了之后啊，来参观的人肯定不少。
1: 这么美的地方，一下子就有创作灵感了。
0: 以前的五月来这儿看到的就是稀稀疏疏的一座荒山。
2: 嗯，我刚才就思慕着啊，以前坐车路过这儿怎么没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啊。
1: 哎，前面那些工人师傅们干什么呢？
3: 哦，这呀是我们请来的园艺工程师，他们在做春季的植被维护。对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呀，过去的植被确实是比较单一的，有的地方还光秃秃的。
0: 嗯，
3: 哎，对，你们往这边看。
1: 嗯，
3: 我们现在呀这个地方 被划为三个板块区域，都拥有自己的花坛草坪、树木绿篱。
0: 贾总他们在初期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既要改善生态环境，又要起到美化净化环境的效果。
3: 哎，对了，这边呀，你们看到的就是非遗艺术馆，前面的就是非遗博物馆。哎，对了，还有这边传统美食区，这里是手工艺区。
4: 哇，
3: 哎，你们再往这儿看，哎，再往那边，哎，那边呀，你看。
7: 贾继伟兴致勃勃地带领着要和他一起创业的手艺人参观即将投入运行的非遗小镇。其实从当初规划开始，他就希望把这里打造成非遗活态传习基地，希望这个基地能真正从参观的民众和非遗传承人的角度出发，去探寻最有效的展示和传习方式。他高兴地向大家介绍起小镇布局和设计情况。
3: 来，大家看，前面呀就是非遗展馆了。展馆按照项目划分不同的区域，今后大家的作品就陈列在这儿。
1: 哎，看这外观设计就有传统加时尚的感觉呀。
3: 是呀，旁边就是给你们准备搞创作的工作室，我们这些工作室啊都是对外开放的。
1: 哎呀，那太好了，咱们快进去看看吧。
3: 来来来，快请进。
2: 就是就是，咱们进来看看。对对，看
3: 我们呀就是要给广大的传承人打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同时提高游客的参观体验质量。你们看，从里到外都有着传统文化的氛围呀。
2: 嗯，是啊是，看着这个环境怎么有点像我小时候真实的生活场景呢。
3: 哎呦，对呀，这就是要给人一种历史感，加深人的印象嘛。
0: 嗯，贾总，这儿能集中展示多少项目呢？
3: 哦，我们这儿呀能集中展现呼市及周边地区上百个非遗项目。
0: 嗯，
2: 这么多。
0: 除了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些项目外，我们非遗保护中心还要把脑革、剪纸、烧麦制作技艺、蛋雕啊等等不定期的拿到这里来展示。
3: 哎呀，谢谢张主任，谢谢非遗中心大力的支持呀。有了政府的扶持，我们的基地一定能做得更好。
0: 嗯，我们每逢传统节日，包括我们的24节气，我们都要准备组织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让更多的人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啊。
3: 嗯，我们非遗小镇不光为大家打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还要呀把这些活动组织的丰富多彩。
1: 贾总呀，其实我一直有点担心，这段家窑距离呼和浩特市城区有点远呀，我们来这里成立工作室，你说这万一没有人参观也没有市场怎么办啊？
2: 是啊，我也有这个顾虑。虽然这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但是要是来的人不多，我们投入的成本是不是太大了？毕竟我们的作品啊都是手工制作的，我担心没有回报得不偿失啊。
0: 嗯，
3: 你们的担心啊都是正常的，万事开头难嘛。我给大家讲讲我的运营思路，你们呀就不这么想了。我们这
6: 贾总
3: 呀，
6: 贾总，你看外面怎么来了那么多人啊？
3: 哎，哪儿啊？
8: 哎，就是，
6: 这是干谁的呀？
3: 哎，这是
8: 他们干啥？
7: 原来在村里开小饭店的几家农户，收到了环保整改通知书，要求整改，完成煤改电、煤改气的任务。他们误以为是非遗小镇的建设影响到了他们，于是就集体决定找贾继伟来解决。
9: 继伟，可算是找到你们了。
3: 俊平哥、香秀姐，哎呀，你们这是怎么了呀？
10: 贾总，咱们就打开铁窗说亮话啊，村里准备开农家乐，村民都找到我这儿来了，大家非要见你一面，跟你叨唠叨唠了，让你有个交代。
11: 就是，
9: 这咋也不能因为你们开个小账就非要逼着我们改爹改气吧。啊， 我们在烧炭也有几十年了，咱也中午

0: 飘那么一会儿会儿，就飘的那么一点点太液。哎，是把你们的伞熏回了，还是把你们的手染得不落了？
1: 就是
2: 嘛，
3: 就是。
4: 香秀，这
5: 香秀姐，
0: 哎，不瞒你说啊，我们今儿个来这儿就是想和你理论理论。
6: 对，
0: 啊，
6: 就是、
7: 对的了。
6: 就是、
5: 哎。没改气没改电，这不是好事儿吗？
0: 好事儿。
5: 哎哎，大家别急，我给大家说道说道。
7: 你说
5: 啊，这是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对燃煤散烧进行综合治理，采取集中供热没改电的清洁方式进行集中供暖。现在呢国家推行环保政策，我们得支持呀。
7: 哎，
8: 这环保要求必须改，开的风情况了，
7: 就是、
8: 让我们多花钱、
7: 就是、
8: 你们多挣钱，哎呀你们这挨的省心，
0: 就是
7: 啊，
0: 就
7: 是
9: 集中供暖没改电我们同意，家里是不用生火劈柴买煤炭了，可是我们家开饭店多少年了，都是用的火炉子，一年下来花不了几个钱，我们早就习惯了。
0: 就是、
8: 哎、就是嘛，你们可会说了，我们这儿的饭店一年就开个三五个月，就是点时间，你还要改个电，这那电费得花多少钱？我看呀，能将就就将就将就啊！大家说是不是？
1: 就是就是
0: 就是
1: 就是，
0: 我也是这么个认为的。你们说，我们这个农家乐就靠着非遗小庄的游客来混活了啊？这小庄是建起来了，咱以后也不知道一天能来几个人呀？我看能凑合就凑合凑合啊！反正也没多长时间了，
1: 都是
0: 都是
1: 都
0: 是
1: 对的，
0: 对
1: 的
7: 了。
10: 那其他叔叔婶婶，你们的意见呢？哎，你们怎么知道来的游客能不多呢？怎么知道我们就只能开几个月呢？
1: 那
7: 是
1: 那
7: 知
1: 道
7: 了，
1: 我们也冤的。
11: 我就是跟着来听听。
12: 我的意见是，能不改就别改了吧。
10: 哎呀，叔叔阿姨们，听我给你们说道说道，行吗？
7: 你说
10: 这个问题呀、啊，也是我们入驻非遗项目传承人心里最关心的问题。他们一旦进驻这里的工作室，人员费用、车马劳顿这些呀，都是需要花销的呀。
12: 将来人多不多，我们也是估摸着说呢。
10: 非遗小镇运行之后呀，一年四季都会向社会开放。你们看，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是非遗传承人呐。
0: 哎，几位？这像是个非遗传承人呀。
10: 就是你们说的那种手艺人。
0: 手艺人？
10: 对呀，你们看看我们呀在这展厅摆放的这些物件啊，再看看你们手里拿的这些物件。
12: 我看看，
10: 你们说说啊，你们喜欢不喜欢呀？
1: 啊，
10: 对呀。
9: 哎呀，看那人家这金龙金凤咋别的了这么小。
0: 哎呀，你们快看快看呀呀哇，你看康姐这个妹妹绣的真是生了，这花绣的真喜人了。
1: 哎呀，你们快来看这儿的，这儿可咋就个迷人人了
0: 呀，你这手太巧了吧，我绣下的还让家再没法比，真是在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1: 哎呀，
13: 各位叔叔婶婶，你们看到啊，就是我们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个叫面塑，这个是刺绣，这个是丝边项目，这个呢是皮画。
10: 等我们小镇开业后呀，我们每个月都要举办非遗项目培训班，我们呀这些非遗项目的传承人都会给大家来讲课。
1: 这是
0: 咋的呀？
10: 你们可以当面来学，不仅你们可以学，我们还要邀请市里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免费来学习呢。
1: 哎呀，好事儿吧！
13: 我们还要举办全市的非遗亲子体验活动，我们已经联系了市妇联，在这儿设立天才妈妈梦想工坊，帮助更多的妇女啊完成培训，实现就业。你们学会了也可以来参加，也可以来展示你们的手艺啊。
0: 哎，那我问一下，那做这个东西能挣钱吧？
13: 能呀。
0: 哦，这是啊。哎，意思是我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手艺挣钱了啊？
13: 对呀。
0: 哎呀，哎，这是
10: 啊，忘了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位呀就是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张主任。
13: 大家好。
10: 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 归张主任管。
0: 哎呀怪不得
2: 了，
0: 怪不得了，这话句句刷到我们心坎里头。
11: 哎，
8: 你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天花乱坠。我看这些就不就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手艺话吗？除了现在家里的老人，谁还做这些了？你们这是日哄睡了，靠这能挣钱？哎呀，不要骗人了，你们几个上了当还闹不机密了。
0: 哎呀，行了，你懂得个上，这干让闹不机密，你还不让人家说一说啊？来，不要听他的，你们都悄悄的啊。下面让咱们赵主任给大伙儿好好的刷道刷道，看看究竟行不行。
1: 算了，
2: 到底是咋的回事？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园》，剧中人贾继伟由赵伟刚演播，张主任由刘明霞演播，贾母由齐超演播，格日乐由郝月演播，小刘由黄俊演播，张月由赵锦红演播，香秀由张娇演播，俊平由龚杰演播，高虎由杜浩章演播，山丹由冯国立演播，村民由杨振海、贾颖杰、赵建军、马巧英演播，文学编辑张丽、王月、严少军、梁淑娟，音乐编辑卢亚庆，解说胡少波，播音朱玉胜，录音合成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本节目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三集。
1: 大家伙安静安静啊，下面啊我们请张主任给大家伙讲讲。
2: 乡亲们，我给大家说说，以后啊每到传统节日和二十四节气日，我们都会在非遗小镇举办一些大型民俗活动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会吸引很多人来参观游玩。我们从春节元宵节的年俗活动就开始了，一直要延续一整年，到时候你们这几家农家乐怕是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呢，你们可是要做好准备啊。
3: 真的吗？
1: 大家呀先别着急啊，我已经联系了村委会的王书记，下午就去找他谈谈，过些日子给大家举办一个农家乐经营培训班，还要给村里呀搞路灯亮化，村容美化呢。
2: 哎呀，这越听越带劲了，给我们配上上呀。
1: 我们村民培训班首期给大家讲怎么接待好游客，吸引更多的回头客，用干净整洁的农家乐和村民的新形象迎接八方的客人。
2: 通过大家的努力，展现咱们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以乡风文明建设来助推乡村振兴。就怕到了周六日节假日呀，你们忙也忙不过来呢。
1: 培训的时候啊，我还会邀请专业人士来给大家伙呀算一算煤改电的具体费用，改完之后有用电的补贴政策，算起来都差不了多少。关键呀，这煤改电之后，你们的饭店环境会有更大的改变，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来的人不就更多了吗？
4: 哎，
5: 算得可不赖了，就怕到时候个拉车鬼没眼的事儿哇。
2: 这话你到了你嘴里头，咱就变了味儿了，就看你那个犟气吧。
6: 少点开吧。
2: 哎呀，能拉我就见了。
5: 要不那
2: 乡亲们啊，我们这个大青山脚下的村子里啊，咱老百姓需要人才引进，也需要人才的引领，来带领我们改变村容村貌。你们好好干，肯定有盼头。
1: 我们大家呀一起努力，加快乡村振兴的步伐，把咱们段家窑早日建成一个美丽乡村。
7: 小强嘛，
2: 你们看家总这儿这么多人，咱们快缓缓的先走吧，不要影响人家老板们太正事了啊。
5: 哎呀，纪律看错本，怎么走着瞧啊。
2: 哎，快缓缓先回吧。那家总
1: 啊，
2: 你先摸吧，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啊。
1: 好，行吧，这事我们就走了啊。好嘞，大家伙呀你们都慢走啊，小刘快帮我送一送。
8: 好，大家放心啊，培训班授课的事儿联系好了，我会让村委会通知大家，到时候大家都可要来呀。
9: 没问题。
10: 望着村民远去的背影，贾纪委暗下决心，一定要和村民一起跟村委会区政府一道，共同努力发展经济，真正的让老百姓看到希望，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解决就业问题，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美丽家园的成长。
2: 各位老师，关于非遗展厅的布置还有建立项目工作室，你们还有什么困惑，还有什么需要解答的问题，下面就抓紧时间说说吧。
11: 贾总，今天的收获真的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几位老师们，你们有没有增强了信心啊？
12: 有，我们有信心今后啊这里就是我们的创作区了，也是非遗的体验区。
13: 哎呀，等我回去
3: 好好选一下，把最好的作品放在这里好好展一展。
4: 我们也想一想开展一些什么活动能吸引更多的人来我们非遗小镇参观学习交流。
11: 贾总，今后我们也可以把那些需要抢救性保护的非遗项目引进来，免费对外开放，这样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啊。
1: 是呀，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也是我们传承保护非遗文化的初心。
2: 这也是我们当代手艺人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担当啊。
10: 送走了张主任和参加讨论的匠人们，贾继伟思绪万千，回想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贾继伟更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就连妻子格日乐走到了身旁，他都没有发现。
7: 继伟，
1: 哎，媳妇儿，你咋来了呢？
7: 我来陪你吃饭啊。
1: 为啥呀？
7: 我还不了解你呀。
1: 啊，
7: 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1: 哎呀，亲爱的，还是你心疼我，这些日子呀让你受累了。哎，你胃还疼吗？
7: 不疼了，好多了。
1: 来，媳妇儿，你坐下。你呀应该在家好好休息啊，你要是难受，老公不是也很心疼吗？
7: 这还差不多。哎，对了，纪委，我刚上来的时候遇到村里的香秀了，给咱送来几件东西，他就在外屋，我过来喊你一起过去看看。
1: 啥东西啊？
7: 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1: 行，咱们去看看。
7: 贾总，你们都在了啊？
1: 哎呀，香秀你好。
7: 贾总，你看我这个人性子犟，今天上午来了你们这儿，在中午又倒跑过来了。
1: 哎呀，香秀，别见外啊，这小镇呀就是咱村村民的家，你随时都可以来呀。
7: 哎贾总
1: 啊，
7: 我上午看了你们展厅的展件
1: 啊，
7: 又听了你们讲了那么多非遗的事儿，
1: 嗯，
7: 我就想起来我家也有几件物件。
1: 哦，
7: 都是我老爷爷留下来的。
1: 是吗？
7: 我听我奶奶说这些东西可是老古董了。
1: 哦，
7: 回到家我就赶紧给拾短出来了。我想这些东西放在我家也没上用，兴许你们的展厅能用得上。你看，你们快看看有没有用。
1: 来来来，
7: 我看看。这好像是件驼毛口袋。对对对，就是驼毛口袋。
1: 哦，
7: 我奶奶说呀，它是当年走西口脱队找粮食用的了。
1: 哦，当初呀我来这儿选建小镇地址的时候，我就听同行的专家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古驼道白道川历史人文遗存，是咱们呼和浩特古规划城驼道上的一个点。
7: 哎，那你再看看这个是什么。
1: 来来来，
7: 这件看上去好像是件装茶叶的包包啊。
1: 来给我看看。啊，这个应该是能放红砖茶的。
7: 再看这件。
1: 我看这个呀，我还真搞不懂它叫什么，不过呀我感觉应该是给骆驼使用的物件吧。
7: 那你们能用得着吗？用得着就给你们留在这儿。香秀姐，用得着，用得着。行行，你们有用就行，那就都给你们留下。
13: 香秀姐，我和纪委商量一下，完了安排人给您送点钱，这个我们可不能白收。
7: 格日乐，看你说的，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咱们可是一家人了。
1: 哎呀，对呀。对了，香秀姐啊，这些东西咱们村其他人家还有吗？
7: 这有呢嘛。
1: 啊，
7: 郑虎，郑虎，
14: 哎，
7: 你不要躲在外头了，赶紧进来。
1: 哎，郑虎还在外面啊，快进来呀。
7: 郑虎，来来，快进来。
15: 葛日乐，贾总，哎，你看看这，我了解小秀拿着东西来找你嘛，我就刚过来了，也没好意思刚进来。哎哎，这些东西我们家也有。
7: 郑虎，以后别见外，咱们是一家人，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啊。
15: 哎哎，好了，以后我有事儿没事儿我就过来看看，你们说这东西有用，我回去找出来都给你们送过来。
1: 哎呀，有用有用， 你们回去呀，给乡亲们宣传宣传，我们呀花钱都收过来。
7: 哎呀，花上切了，不要切，都给你们送过来。
15: 哎，需要长相的给点也行。
1: 香秀姐，俊虎哥，应该给，正因为呀咱们是一家人，更要互相帮扶呀。啊，你们呀就在家等我的好消息吧。
15: 哎，小秀，咱们快走啊，回去好好找一找。
7: 哎呀，好你个俊虎，哎，我们就先走了啊。
1: 哎，好嘞，哎，好，那你们慢点啊。
15: 哎，好嘞，哎，好，
1: 没事常过来玩啊。
15: 哎，好的。
7: 哎，
10: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稳定的精神基因。贾继伟感悟到，万里茶道上发掘整理收集实物，是他应尽的文化责任。
13: 继伟，
1: 啊，
13: 你是不是又有新的创意了？
1: 是呀，当初我们的远景规划有这样一条，要用3到5年的时间建设万里茶道驿站，因为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也就没有考虑怎么去做。
13: 那你现在有想法了？
1: 现在呀，我在想，这个小镇的贷款资金都没有落实，下一步咱们怎么建设小镇？当务之急呀，还是银行贷款的事儿。刚才小刘说，银行的客户经理于经理过来了，咱们呀，还是赶快去财务中心看看吧。
13: 嗯，那我们赶快走吧。
1: 哎，快走。
8: 哎，于经理
13: 啊，
8: 您听我说啊，我们飞翼小镇在建设初期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动用了公司的全。

0: 不可用资金，可是现在呢仍有很大一部分的资金缺口，我们也向多家银行提供了贷款申请材料，可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复。余经理啊，今天您也来到了我们的费宜小镇，这是我们的董事长贾继伟，总经理葛日乐，现在呢当面我们沟通一下好吗？
1: 哎，好。
2: 余经理你好。
1: 你好，
2: 我们大兴山费宜小镇给您提供的贷款材料 也都看过了。嗯，我们的小刘呀也多次和您取得过联系，可是怎么一直没有收到准确的回复，您看能不能尽快帮我们办下来呀？
1: 贾总，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审核了你们的材料，您看你们提供的抵押物，一个是皮画艺术品，这艺术品不好估价， 所以不能作为本次申请的抵押物。另一个是小镇的农村房屋，因为你们是租赁形式，是租赁合同，所以也不符合抵押条件。
2: 啊，这
1: 我这次来呀，就是想当面告诉你们，抵押贷款没通过审核。
2: 哎，余经理，您说我们的艺术品不好估价，可是我们这艺术品有的能卖几万，有的能卖到上百万，怎么就不能抵押呢？
1: 我们也多方打听过了，也向上级汇报了你们的情况，可是你们抵押的这些艺术品放到我们这里容易损坏，一方面我们现有的条件没有办法保存，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办法鉴定，现行条件下艺术品是不能做抵押物品来贷款的啊。
2: 余经理啊，我刚才也带你参观了我们的费宜小镇，你看这都马上建成了，你们担心什么吗？你们是不是担心我们的还款能力啊？
1: 你看，咱们就不能行行好，来支持支持我们的文化事业，支持支持我们的费宜小镇呢？
3: 哎，我们现行的政策和贷款规定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也很想帮助你们，但是实在抱歉，您这真的不符合条件，哎，我也无能为力呀。
1: 哎呀，余经理啊，既然您这儿没有通过审核，
3: 那我就再问一问其他银行和信贷中心吧。刘主任，我感觉你这个难办，你这风险评估就通不过。
1: 哎，
3: 我们的政策和规定是一致的，不管你找到哪儿都不可能贷得上款呀。
1: 余经理啊，您再给想想办法吧，我们真的是急需这笔钱啊。
3: 哎，现在肯定是这个结果了。
1: 哎，
3: 那余经理麻烦您了。
1: 小刘，既然贷款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别在这儿纠结了，赶紧想想其他办法吧。
2: 好，我们既然选择了建费宜小镇，小镇都快运行了，走到这一步，不管是找朋友借，找亲戚借，还是寻求融资合作伙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
3: 继伟，从开始创业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学会了独自面对，再艰难再曲折的路，
2: 我们也要走下去。对，
3: 贾总，我刚才参观了你们的小镇，我感觉很震撼，也深受感动。我相信你们的事业一定能做大做强，你们的费宜小镇也一定能成为咱们呼市的旅游打卡地。
1: 我们一定会的。
3: 我回去后再向上级汇报，真心的希望能帮到你们。
2: 好，谢谢余经理啊。
4: 谢谢余经理，
2: 我相信呀，办法肯定比困难多。对。
4: 回家的路上已是华灯初上，远处的青山、葱茏的树木，都留下了它美丽的倩影。在一排排路灯的映衬下，大青山费宜小镇格外的明亮和温馨。就近的村民三三两两在散步，
5: 村文化活动室还隐约传来了微风锣鼓和村民唱戏的声音。老公，你说假如我们没有打造这个非遗小镇的话，我们会不会一直像刚毕业那会儿一起做皮画，一起搞创作啊？
6: 哎，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5: 咱俩都是皮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假如一门心思的去打造精品，就做好。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以数据之力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1: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因地制宜发展黑平菇特色种植产业，盘活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务工。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实干书记张杰以党建引领惠民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前不久，锡林郭勒盟低空质询数字消防场景成功入选自治区1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场景实现消防安全隐患全域智能排查、风险动态预警、应急高效联动，为自治区公共数据赋能民生安全、助力基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西蒙样板。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梁伟国、王树荣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兆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科技城乡数字安全运营平台大屏幕上，实时呈现着锡林郭勒盟蒙一医院、锡林浩特市维多利广场及市区各金融机构的消防重点监控区域。屏幕上还可以看到无人机实时巡航影像，并显示多个重点场所的火灾报警系统、电气火灾系统和消防用水系统的运行情况，为消防人员执行任务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依据。据了解，目前锡林浩特市多家重点机构单位，包括医院、学校、金融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和行政单位，以及构成比较复杂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和三合一场所等的安防视频系统和消防系统都接入到了这一平台。平台可实时监测到这些场所的火灾隐患，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一旦发现隐患可第一时间通知相关单位和消防部门。此外，平台运营单位还与街道社区合作，为独居老人家加装了消防前端设备，部分牧民家也加装了这些设备。平台可以实时监测到牧民家的草垛情况，并向消防部门提供精准的牧民家庭地址。锡林浩特市兆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工程师吉仁泰。
4: 2020年上半年疫情以来，共发生了200多起警情，其中呢12起是真实警情，我们都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上报，然后保证了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3: 为提高火灾隐患监测效能，进一步扩大监测面，锡林浩特市在城区选取4个制高点，设置了烟雾火点 AI 智能识别摄像机，视野覆盖全市。接下来，数字消防的服务范围还将扩展到全盟各旗县市区。锡林浩特市兆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副总冯树斌。
4: 实现消防安全隐患全域智能排查、风险动态预警、应急高效联动，推动消防监管从人工被动排查向智能主动治理转型升级。
3: 低空质询数字消防场景以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为抓手，搭建智慧安全监管加低空数据服务一体化平台，深度融合无人机低空巡检、人工智能分析、物联网监测等技术，构建起全时段、全方位、立体化的数字消防治理体系，以数据力量筑牢民生安全防线。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格日勒图。
5: 拓展更多的这个数据应用场景，把数据要素的价值我们要充分释放出来，全力助推我盟的这个智慧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走一线改文风。
2: 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因地制宜发展黑平菇特色种植产业，盘活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务工，让小小蘑菇成为带动乡村经济增收、群众共同致富的致富伞。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7: 在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的蘑菇大棚内，一排排菌棒整齐码放，黑平菇从袋口探头而出，菌香扑鼻，工人们手法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箱，忙碌有序。 2023年，白沙梁村党支部依托民族发展、乡村振兴扶持资金建设蘑菇大棚，从湖南省引进技术人员，将大棚租赁给技术人员培育黑评估，获得租金收入。2024年，多伦县民委投入60万元专项资金，在白沙梁村新建5座恒温库，并配齐制冷设备。设施升级后，大棚租金增收20%。如今，村内已实现黑评估规模化种植。25个大棚一年培育举棒40多万磅，年产评估达800吨，收益达28万多元，产业在扩容，效益在增长。而比数字更实在的是村民口袋里的收入。多伦县大北沟镇白沙梁村党支部书记尹树林，
8: 种完地以后呢，可以到他这一块来给他摘摘菌棒，帮他麻麻菌棒，做做菌棒，一天能挣个100多块钱，同时也一笔收入。村里从去年呢，利用这个集体经济呢，给上社保的老百姓每人上了50块钱的社保，上了300多人。今年我们又想的是呢，利用这个集体经济呢，又给咱们全村的60岁以上的老人呢，上了每人100块钱的合作医疗。
7: 产业提质增效，富民成果持续凸显。2025年，白沙梁村依托评估种植、土地流转等收益，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40万元。尹树林。
8: 在今后呢，村集体这块谋划的呢，看看这个民间呢，在这个黑评估上跟外地这个企业搭接建一个置一个烘干厂，是不是把它进行那个预制菜了，增加一个渠道。
6: 记者手记。
7: 一座蘑菇棚连着党心与民心，产业发展的过程也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各族群众共劳作、共增收、共发展，特色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群众共富的坚实支撑。

0: 在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提起张杰，大家都会伸出大拇指夸他能干。这些年抓党建兴产业解民忧，他每项都抓得好，老百姓都说他是一个干实事的书记。西蒙荣媒记者王新宇、苏胜宇、方明报道。
1: 作为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党委书记、内蒙古乌拉盖农垦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张杰始终把抓班子带队伍作为第一责任。他打造四课堂等学习模式，开展培训80多场，实现党员教育全覆盖，优化支部结构，两委平均年龄降至37岁，并构建一支部一品牌体系，在全盟擂台比武中获得第二名。张杰
2: 坚持党建引领固本强基、容促发展、服务职工的思路，依托田间课堂线上研学落实组织生活，二是夯实组织基础，推进支部标准化建设，三是深化党建融合，组建党员攻坚队伍，四是聚焦民生服务，常态化的下沉一线，解决职工极难筹盼。
1: 产业发展上，张杰推动建成高标准农田1.87万亩，推进面粉精深加工，产品附加值提升75%，农场获评全国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争取资金3075万元建设育肥厂，推广智慧牧场，带动农牧民增收，盘活闲置资产发展民宿、大棚种植等，每个分厂增收20万元以上。2025年，农场获评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基层治理上，他创新147网格模式，解决问题100多件。改造南行路段，修缮居民楼及硬化路面3万多平方米，打造红色物业品牌，七色光志愿服务队获全国大赛铜奖。张杰，
2: 基层党务必须务实求真，扎根一线，实打实干事，心贴心服务，同时党建工作需与时俱进，久久为功。
3: 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钱胜佳报道。6月27号，自治区老年人门球比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来自全区各盟市的老年门球爱好者们齐聚一堂，以球会友。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参赛运动员们精神饱满，手握球杆沉稳站位，精准挥杆，每一次击球送球都配合默契，战术娴熟，充分展现了老年人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锡林郭勒盟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乌日图纳顺：
4: 锡林郭勒盟广大老年朋友能够与全区的老年朋友交流学习的良好的机会，助力锡林郭勒盟对外宣传、树立良好形象的一次机会。
3: 这次赛事为全区老年门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也进一步推动老年体育事业常态化、大众化发展，营造出全民参与健身、乐享健康生活的良好社会氛围。
0: 西蒙荣媒记者苏伦高娃、王来报道。6月25号，锡林郭勒盟职机关干部职工礼赞105周年颂歌献给党歌咏比赛决赛精彩上演，12支代表队用红色经典歌曲表达对党的深情礼赞。比赛现场各代表队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把一切献给党》等经典曲目，部分队伍融入器乐、舞蹈、朗诵等形式，整体气势昂扬，情感真挚。最终，锡林郭勒盟统一战线代表队获1等奖，锡林郭勒盟委老干部局代表队、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代表队获2等奖，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代表队、国能北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代表队、盟第一中学代表队获3等奖。活动还颁发了优秀组织奖、最佳精神风貌奖等单项奖。西蒙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苏月松：
5: 体现了我们全盟统战系统的成员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我们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我们做示范、做表率。
0: 现场还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5位老党员重温入党志愿书，分享初心故事。
3: 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报道。6月25号，锡林浩特机场举行2026年度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这是机场应急预案纳入锡林郭勒盟全域应急救援体系后的首次综合性实战演练，重点检验跨部门协同应急处置能力。演练模拟航空器偏出跑道起火、非法干扰事件、残损航空器搬移及机场设施排查恢复运行四个实战环节，覆盖突发事件从应急响应到恢复运行的全流程。各参演单位协同完成火情处置、人员搜救、现场封控、搜排爆作业及道面试航核验等任务，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规范。演练中，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等多部门联合参演，共出动人员100多人，车辆20多台。演练有效检验了跨部门信息互通、分级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完善了联动应急处置机制。
0: 西蒙荣媒通讯员菊娜·伊勒塞报道，镶黄旗依托原闪付平台，常态化投放政府惠民消费券，实打实的政策红利直达商户，惠及群众，激活全旗消费市场活力。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特色奶食、商超、成品油等多个消费领域，政策红利有效带动各类经营门店客流与销售额双提升。当地特色奶食经营同样受益，在好日吉奶食店选购奶制品的顾客络绎不绝，门店销售量大幅上涨。好日吉奶食店负责人斯琴格日乐：
6: 日均鲜奶采购量为600斤，消费券活动启动后，日均采购量提升到了900斤，经营效益得到显著提升。
0: 这次镶黄旗云闪付惠民消费券活动将持续至6月30号，辖区居民登录云闪付 APP 申领消费券后，可在所有线下合作商户消费直接抵扣。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田墨轩竟拂袖而去。李云龙也犯了倔劲儿，他几步跨进天井，笔直站在天井里一动不动，就像是凝固了一般。此时在后院的田雨正在恳求母亲。母亲沈丹红出身江南望族，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年轻时结识了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田墨轩，因倾慕田墨轩的才气而私定终身，当时也属于离京叛道之举，遭到了两个家庭的反对，在北平和江南文化圈子里面闹的是沸沸扬扬，也惊动了不少文化名流，如胡适、沈从文、朱自清等等纷纷表示支持，和一些卫道士展开了比战。其实按照传统观念，田墨轩跟沈丹红同出身于江南望族，又是才子配才女，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也合乎门当户对的封建等级观念，只不过是未遵守礼教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罢了，属于当时比较新派的自由恋爱。两大家族闹腾了一阵，见这对年轻人毫不理会，竟然登报来发表结婚宣言，各文化名流纷纷捧场，此举成为佳话，倒也风光了一阵，并没有给两大家族的面子蒙尘，所以也算是默认了。这对夫妻的政治观点及处事原则都奉行中庸之道，对当时中国政治的黑暗和政府的独裁腐败深恶痛绝，反过来对共产党也颇有微词。虽然共产党一向在野，有时还被称为非法组织，田墨轩和沈丹红对从未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本无了解，但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却使他们感到不寒而栗。这个党派把消灭私有制一向视为己任，而且公开宣称要暴力夺取政权，这使得很厌恶暴力的他们感到恐慌。田墨轩经常在大公报上发表一些针砭时事的杂文，当时著名报人王云生先生主持的大公报政治上持中庸之道，自称是无党无派不偏不倚。饶是如此，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在政治军事方面激烈对抗的两大政党国共双方对这家报纸都没什么好感，国民党称它为思想左倾，共产党称它为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田墨轩的妻子沈丹红也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向各大报纸频频出击，文章以评论和杂文为主，政治经济军

0: 军事、时事、文艺、美术，哪个领域都缺不了他的文章。思想之深刻，文笔之犀利，常常使人怀疑此文出于男性大家手笔，沈丹红不过是笔名而已。此时田雨正困难地跟母亲对话，他试图说服妈妈。从小受此教育长大的田雨目前还没有这个胆量敢对自己的婚姻私自做主，他希望能够感动母亲。田雨发现平时百般疼爱自己的母亲今天变得不太对劲儿，他冷冷地像审犯人一样问田雨：田雨啊，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嫁给这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1: 妈妈，他是个英雄啊，我崇拜他，喜欢他，而且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够了，这难道不是理由吗？
0: 太抽象了，你懂什么叫英雄吗？啊，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能够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为英雄。譬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送来火种，使全世界得到了温暖和光明。女儿啊，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称呼，现在怎么会有英雄呢？阮籍说过，时无英雄，遂使庶子成名。我看你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也许是个能征善战者，但这能说明什么啊？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不过是他一党一派的英雄，别的党派会认为他是英雄吗？仅仅是党派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便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能叫英雄吗？
1: 妈妈，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侵略和奴役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这些在战场上跟敌人以命相搏的人，如果不是英雄，那谁是英雄？田雨激动得满脸通红，
0: 沈丹红一时有些语塞，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女儿长大了，而且思维敏捷，颇有雄辩力。对于那场已经结束的抗日战争，他确实没什么好议论的。事实在那儿明摆着呢，那完全是一场一个民族要奴役另一个民族，而被奴役的民族奋起抗争的战争。在这场反侵略战争当中，创造英勇战绩的优秀者，那应该是英雄，至少也得说是民族英雄。这一点他不能不承认，他对他女儿说：女儿啊，妈妈从你小的时候就教育你要服从真理，而且妈妈保证不以母亲的身份来压制你，母女间的讨论也只是服从真理，看来你记得很清楚。所以妈妈向你承认，你说的对，妈妈的观点似乎有些偏激。我知道您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妈妈，我爱您。别忙，你还没说完呢，我要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评价。这可是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呢，难道同胞之间的政治分歧非要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吗？妈妈，这些年我看了不少书，对政治我本没什么兴趣，但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党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来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了。可是蒋介石政府非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
1: 这么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还不该推翻他？
0: 女儿啊，咱们不谈政治，咱们谈谈婚姻吧。你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你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你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太多的带有我们家族的烙印了。你真能跟一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不可想象的呀，女儿。少女的英雄梦是这个年龄的女孩最常见的现象。我在你这个年龄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那个时候我也做过英雄梦，可是女人一旦成熟之后，眼光就会发生变化的，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的幼稚感到好笑。你为什么非要走这段弯路呢？妈妈，您爱我爸爸吗？您为什么爱他？您理想中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是的，我爱你爸爸。从年轻的时候我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他把我视为生命的另一半。告诉你这些，也就是回答了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中理想的男人。田雨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妈妈，您的审美观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也可以有。我喜欢的是，只能是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身上不可能存在的，那就是有尊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勇敢顽强的性格，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相处，才会有安全感，才能够显出自己作为女人的阴柔之美。你呀，小小年纪，谁教的你这些呀？你就这么了解男人？妈，我不喜欢那些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可以学习吗？但是要缺少血性和尊严是没法弥补的。妈，您说，这两头到底孰轻孰重呢？这样的男人现在可不多见呀，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你还不该为女儿祝福吗？田雨的母亲突然流下了眼泪，她擦着眼泪说，真怨我太宠你了，把你从小就惯坏了，凡是你想得到的东西，你千方百计也要得到。行了，你说服妈妈了，妈妈会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哼，想起来也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刚刚长大，还没有来得及高兴，这唰的一下，女儿就要飞走了，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田雨温柔地依偎着母亲说，妈妈，女儿永远是女儿，不管飞多远也要回来的，我的房间谁也不许动，我还要回来住的，将来要是变了样啊，我可不依。田雨的奶妈走进屋子里，小姐，外面下雨了，很冷的，那个李同志就在天井里站着，我劝他进屋避避雨，他说什么也不肯，说老爷要是不答应他，他就永远站下去，小姐，你去劝劝他吧。田雨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他站了多久了？哟，这时间可不短了，快有两个小时了吧。田雨站起身对妈妈说，妈妈，我要跟他在一起，我要跟他一起站着，直到爸爸同意。

0: 说完，田雨也冒雨冲了出去。李云龙的倔劲儿上来了，他浑身透湿地站在天井里一动不动，像钢浇铁铸的一般。警卫员小陈见他久不出来，便找上门来，见首长这样，便也陪着首长站着。李云龙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毕竟那是他的下属，他有些恼羞成怒，便口气生硬地轰小陈：
1: 去去去，您跟着起什么哄啊？啊，这是我们家的私事，让老丈人罚站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你给我出去，别在这看西洋景，有什么好看的？我告诉你啊，你小子给我保好密啊，不许把这事儿给我说出去，要不然老子揍死你。
0: 小陈没办法，只好走到院门口，像哨兵一样站起岗来。田雨冲进雨幕，勇敢地跟李云龙站到一起。
2: 老李，对不起，我在做妈妈的工作，不知道你在院子里淋雨，不然我早就来了。
0: 佣人告诉了正在后院屋子里闭目养神的田墨轩，他猛地一激灵，还真没想到这个李云龙真站了那么长时间，倔得可以，现在连宝贝女儿也跟着淋雨了。田墨轩心疼女儿，他急忙赶到前院，冲两人大喊：
1: 快进屋，有话到屋里说。
0: 李云龙固执地说：
1: 不，我说过，您不答应我呀，我就永远地站下去。
0: 田雨也跟着撒娇：
2: 爸爸，我冷着呢，您就忍心把我冻病了？
0: 田墨轩急得呀，在回廊里连着转了好几个圈，心里愤愤地想：宝贝女儿真是铁了心了。随他去吧。想到这儿，他猛地一跺脚，向雨中喊道：
1: 行了行了，我答应了，快进屋。
0: 田雨在雨中蹦跳着，欢天喜地地向后院大喊：
2: 妈妈，爸爸同意了。
0: 在雨中的李云龙后脚跟一碰，挺胸敬了个礼：
1: 您同意了，我可以叫您岳父了吧？
0: 那一年秋天，在南京的野司留守处，李云龙跟田雨结婚了。身边没有亲人，没有老朋友老战友，因为李云龙的部队现在已经深入到福建，而田雨的野战医院还在山东，没有随着战线向前推进。留守处的干部给新婚夫妇准备了新房，说了几句祝贺之类的客套话就离去了。因为不太熟悉，加之李云龙的级别太高，谁敢闹他的洞房？没有鲜花，没有糖果，没有宴席，新房里只有一个暖水瓶和两只茶杯，连茶叶都没有。这一切简朴的不能再简朴了，不过两个人都很喜欢这种安静的氛围，内容有了这形式，要它还有什么用？18岁的田雨突然成熟起来，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前，他还傻乎乎的是个小丫头，成天一个劲儿的纠缠着李云龙，女性意识还没有完全觉醒呢。但田雨毕竟是田雨，一旦爱情真正来到眼前了，他心中对异性隐隐约约的萌动也立刻明确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田雨凝视着这个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心中一阵恍惚。李云龙倒了两杯水，他举起了杯：
1: 小田啊，咱们以水代酒，祝贺咱们的婚礼。哎呀，真是委屈你了，太寒酸了。我李云龙是个粗人，我这辈子能娶上像你这样的媳妇，那是前世烧了高香啊。就算是明天在战场上死了，我这辈子那也知足了。
0: 田雨面若桃花，含情凝视，把一根柔软的食指轻轻地按在李云龙的嘴上：
2: 嘘，别说这个字，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
1: 为了咱们的新中国，为了咱们俩的

0: 幸福。干杯。李云龙一饮而尽，田雨捧着茶杯微笑着说，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爱我，千万别勉强，跟我明说好吗？
1: 不会的，我李云龙不是那号人。
0: 好，我干了。老李，我要送你一样东西，作为新婚的礼物，你帮我研磨好吗？
2: 田雨拨开早准备好的宣纸，拿出了毛笔，在凝思静想中等待李云龙研磨。李云龙一边研磨一边发牢骚，
1: 这下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这新婚之夜还要舞文弄墨的，你是真要把我变成酸秀才呀？啊，
0: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来着？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讲。元代江南有个大才子叫赵孟俯，是继苏东坡之后诗文书画无所不能的全才，他的楷书被称为赵体，对明清书法的影响很大。他的妻子叫管道生，哎，这个女人名字是不是很怪？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
4: 是啊，你是
3: 审判，
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人在外面讲，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 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1: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 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
2: 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 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中国犀牛1922。
4: 普氏野马1941，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嗯，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5: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嗯，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1961年冬天，11岁的熊雷跟随父母到钓鱼台宾馆，偶遇周恩来总理。总理问我：“你爸爸是谁？”我就说：“你不认识他。”然后他说：“你说出来看看吗？”我说：“他姓熊。”然后总理说：“哦，徐向辉，我认识。”年幼的熊雷惊呆了，周总理 怎么会认识爸爸？他眼中的父亲是一个普通人，在家里几乎不和孩子说过去的事儿。直到1981年，即将成为新华社记者的熊雷用3天时间对父亲进行了一次采访，他才发现父亲真的不普通。 1938年1月，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面试了一批青年，想挑选才俊为己所用。面试时，他在表现一般的名字下画一个圈，良好的画两个圈，优秀的画三个圈。但有一个人，胡宗南在其名字下画了四个圈，熊向晖。这位19岁的清华大学高材生气度不凡，言谈举止很有进步青年气质。胡宗南形容他少年英俊，才识超群。他不知道的是，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被组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选出，潜伏进胡宗南部。熊向晖参加面试后，董必武代表周恩来向他交代了几条原则，其中之一便是甘做贤妻冷子。董必武说，恩来和我送你8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凭借出色才干，熊向晖渐渐在胡宗南身旁站稳了脚，成为机要秘书。这个特殊身份让他在一个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3年，蒋介石密电胡宗南，欲闪击延安。出乎胡宗南意料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出兵，朱德先发来电报，指责其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并将此事公之于众。情报正是来自熊向晖。身处敌人巢穴，他随时有暴露的危险。惊心动魄间，熊向晖主动对胡宗南提出，审查所有知道机密者，包括我在内。由于沉着冷静，应对得当，他最终平安过关。但有一次，谨慎机警的熊向晖不得不走了步险棋。1947年3月，蜜月中的他被突然召回。原来蒋介石再次密谋进攻延安，熊向晖火速向党中央传递情报后，又了解到一个更为危急的情况。国民党利用美国最新的无线电侦测技术，企图探明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位置，这是极有杀伤力的一招。来不及按规矩面告联系人了，熊向晖直接把情报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委托胡宗南部机要交通员送给一位中间人。他不是不知道，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事关党中央安危，熊向晖根本顾不得那么多。收到情报后，党中央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又一次化险为夷。毛泽东因此称赞熊向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12年的潜伏生涯，这位冷静果敢的红色间谍也有忍不住累的时候。1943年，国民党闪击延安阴谋破灭后，为制止内战爆发，促进国共团结抗战，周恩来来到西安，胡宗南特意宴请。前来接周恩来赴宴的正是熊向晖。周恩来询问这位年轻秘书叫什么，熊向晖如实回答。周恩来立刻紧握了一下他的手。宴会后，周恩来悄悄说了一句，这几年你辛苦了。熊向晖瞬间落泪。这张照片是熊向晖送给妻子陈小华的定情照，陈小华一直珍藏在钱家中，直到去世。
0: 他说第二次啊，跟我妈妈见面确定这个关系的，我就很惊讶，我说那根本就来不及请示党组织。第二次见面我就告诉他，我是共产党，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我问我妈，我说你听了他是共产党，你不害怕吗？我妈怕什么？说我当时就冲他是共产党，我才要跟他的。
6: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月，周恩来设宴，邀请张治中等原国民党和谈代表。他们见到赴宴的熊向晖时，惊讶地说：“熊老弟，你也起义了？”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传奇就在眼前，但熊雷依然很难把父亲与特工划等号。和平年代，熊向晖的职业是外交官。平日里率真随和，喜欢穿新衣服，吃甜食。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往被隐蔽在岁月深处，隐蔽战线，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为了信仰，为了使命，多少共产党人隐蔽自己，但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被历史的烟尘隐蔽。

0: 航海的功勋战机机身上喷涂了九颗红色的五角星，非常醒目。专家说呀，这些红色的五角星有着特殊的含义，每一颗都象征着一架被击落击伤的美军飞机。当时啊，王海驾驶着自己的战机一共击落击伤了九架敌机，这架战机上的九颗红五星就是王海啊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辉煌战绩。
1: 1951年11月18日下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雷达发现美军敌机九批用180多架次飞机对朝鲜的青川、安州一带的铁路进行轰炸和扫射。为了阻拦敌机，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和友军共同编成的机群奉命飞往战区迎击敌人。王海率领6架战机飞抵战区后，发现左前方低空有数十架美军 F-84 型战斗轰炸机正在对青川江大桥实施轰炸。王海想到米格飞机的垂直机动性能要优于美军的 F-84 型飞机，于是率队急速降低高度，直插美军机群，并猛烈开火。美军飞机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十分惊慌，仓促应战。此时王海再次发挥米格飞机的优势，率队迅速爬高站位，并再次急冲直下，向美军飞机进行猛烈攻击。如此反复，美军飞机陷入一片混乱中。王海抓住战机，在500米的距离上瞄准一架美军飞机就要开火，然而此时此刻却有一架美军飞机暗暗瞄准了王海的飞机。危急时分，负责掩护王海的僚机焦景文眼疾手快，当即瞄准这架准备偷袭的美军飞机，按下炮钮，瞬间将这架美军

0: 一个跃升翻转，又把一架要攻击交警门的美军飞机套进了瞄准具的光环，瞬间三炮齐射，打得美军飞机一头栽了下去。此时王海大队的另一名队员孙生路却被八架美军飞机团团围在了正中，可他毫无惧色，紧紧咬住其中的一架飞机不放，硬是逼近到300米，把这架美军飞机打得凌空开花。短短几分钟的战斗，王海大队以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的战术接连击落美军飞机5架，以5-0的战果漂亮地打赢了这场空中战斗。
1: 航空雄鹰中的空战故事就取材于王海率领队员击落美军飞机的传奇经历。很多人想不到啊，如此辉煌的战果却是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空军刚刚组建不久，当时的美军飞行员根本不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甚至嚣张地说，中国没有空军。
0: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凭借其空中优势，不仅将平壤炸成了一片

0: 焦土，还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部队和后方运输线进行连续轰炸。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要求空军迅速开赴前线，支援地面部队同美军作战。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赴朝鲜前线。
1: 王海呢和我们这个所有的空军那个飞行员呢都是 BA 老航校，原来呢基本都是飞那个螺旋桨式飞机，上喷气式飞机平均的飞行时间只有几十个小时，而美国的一些飞行员呢基本都是老牌的飞行员，他们的飞的时间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长，少的有1000个小时，多的有一部分飞行员呢飞行时间能达到2000小时以上，所以说从作战经验到驾机经验到各个方面比我们要强得多。
0: 这支创建不久的年轻队伍要面对的却是当时美国空军的王牌部队。截至1950年10月底，美军参战的空军兵力共有15个连队，各种作战飞机1100多架。在朝鲜上空的交战双方，一方面是经验丰富、装备优良的美国空军，另一方面是刚刚起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双方的力量非常悬殊。然而，正是这支创建不久的年轻队伍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涌现出一批批像王海这样的空中战斗英雄，比如李翰、赵宝同、张基慧、刘玉堤等等。他们驾驶着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舍身忘我，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屡建奇功，迫使美军飞机的活动退到平壤以南、青川江以北。一时间，万里长空成为苏联制造的米格飞机的天下。这一空中领域在当时被称为米格走廊。
1: 他取得胜利是一种战斗精神，一种不怕死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比他强，就把那个地面拼刺刀的精神拿上去了。一拿上去之后，这美国很不适应，这哪有空战这么大的这么打法，一下把他的整个人打乱了，他不知道怎么应对了。这一下呢，他反倒乱了，不怕死，我就敢对着你冲，我这飞机就直接对着你机群就是过去了，那不炸个窝囊。
0: 正如电影《长空雄鹰》所表现的那样，在以后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战斗越打越大，越打越好。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靠着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术，给号称王牌的美国空军以沉重的打击。到战争结束时，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敌机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0: 国库管理大臣这么早就来查点金库啊？
1: 法官大人，金库平安无事。
2: 大人，金库平安无事。
3: 法官大人，金库平安无事。
0: 那你光着脚在干什么？
3: 我靴子不见了。
0: 哦，你看看你看看你，你脖子上挂的，
3: 瞧我，哎，难道他看见了？
4: 不要，
5: 我告诉你啊，昨天晚上国库被偷了。
6: 哦，不是有卫兵吗？啊，
7: 国王命令法官抓贼呢。
3: 嘿嘿，这下那个麻莲大臣呢？
5: 怎么样啊？嘿嘿，还不是官官相护呗。
8: 是个法官呢。
9: 哎呀，这
5: 啥呀？哎，法官来了。
6: 走开！驾！
5: 你这头蠢驴怎么老是冲着我叫啊？
3: 这个大概他是碰见老朋友心里高兴了吧。啊，
5: 这里除了穷光蛋就剩下蠢驴了。
3: 请问您法官也是穷光蛋吗？
5: 岂有此理，我堂堂法官怎么会是穷光蛋呢？
3: 那么您就是蠢驴喽。

0: 哎呀，我的法官大人呐，您还有心思跟我开玩笑吗？啊，我的毛驴跑了，哎，我可以把它追回来。可是国库的金子丢了，您大概是找不回来了吧？
1: 哎，
0: 不是吗，法官大人？
2: 啊，找不回来了！
1: 我一定要抓住那个偷金子的贼！
3: 啊。

0: 们想不想发财啊？
1: 嗯，想。
2: 您是？
1: 你是？
0: 你们这俩臭要饭的，我知道有个地方有很多金子，你们想要吗？啊？
1: 嗯，当然想要。
2: 这是真的。
0: 那快跟我走。
1: 好。走。
2: 走。哎呦。

0: 哎，我干嘛不睡觉？老跟着我们？
1: 我没老跟着你们呢。是因为我的瞌睡虫丢了，我正到处的找呢。也许你们看见它了，是不是？是吗？
0: 笨蛋，到魔鬼那去找吧。
1: 那好吧。哎呀，我的瞌睡虫跑哪儿去了这？哎呀，瞌睡。哎呀，瞌睡虫，你跑哪儿去了？
0: 快上！你上吧。
2: 你上吧。
1: 你上去，
0: 这里面全是金子。金子，你们爱拿多少就拿多少。
3: 那我先上。
4: 哎呦！

0: 我收拾东西，你们俩快点走，到前边那个破屋子里等我。
1: 哎，好，
0: 快呀！
1: 就在前边，
2: 快走！
1: 到了，
2: 哎，到了！
1: 哎呦！
3: 啊
1: 啊！
3: 是石头，
1: 不是金币。
4: 快出来！快出来！
3: 哎呦！
4: 出来！
1: 别动！别动！
0: 快把盗窃国王金库的贼给我抓起来啊！
5: 是。
3: 是你
0: 竟敢盗窃国王的金库？照经书上的天条，现在我
3: 没有偷金币啊，两口袋全是石头。
1: 冤枉啊，大人，是他带着我们去偷的。
0: 胡说，我是管理金库的大臣，怎么会带你们去偷？
1: 那是你诚心要陷害我们的。
0: 好啊，明明是你们偷了，还想诬陷大臣，罪上加罪。现在宣判，将你们处死，明诚执行。
1: 冤枉啊，大人，他陷害我们的，他陷害我们。
6: 且慢，法官大人，我是法官大人。
0: 来来，你干什么？
6: 我这个也有。我说法官大人呢，您处死了他们，可是金子还是找不回来，不是？您怎么向国王交代呢？
0: 哦，
6: 哎呀，要是找不回金子，恐怕您自己的脑袋也得
0: 啊。
6: 哎，我跟您说，一个人钱太多了，他够沉的。
0: 来来来来来，
6: 就是放在靴子里走路也硌脚啊，还是把真正的贼抓出来吧。
0: 金币，金币，
6: 脑袋，脑袋，我说，当心脑袋。
0: 他们是，你推我，我推你，叫我听谁的呢？
6: 这个嘛，法官大人呐，我自有锦囊妙计。
0: 哦，
6: 我这儿有三根一尺长的小木棍。

0: 这个脑袋，脑袋
1: 啊，金币，
0: 脑袋，
1: 金币，
0: 脑袋，
1: 金币，
0: 脑袋，
1: 金币，
0: 脑袋，
1: 金币，
0: 脑袋，
1: 金币，
0: 脑袋，脑袋，
2: 来人呐，
1: 走！
3: 好，有了，现在我决定，由阿凡奇帮我办这个案。
4: 当然您，
3: 亲爱的，对不起，这事儿关系到我的脑袋，您就委屈一下吧。
0: 对，您请吧。

0: 真正的贼呀，他手里的那根小木棍儿就会自动的变。
1: 啊！
2: 明天早上判定了贼，金子就追回来了。我的脑袋也就保住了，是吧？
3: 没错，大人，脑袋保住了。
2: 啊，我是朝你的办法去抓贼的，所以
3: 所以，您是指这个对吗？所以嘛，得抓住了贼以后，咱们再。
2: 我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啊！

0: 别变了，别变了。
1: 哼，看你再变。啊啊，
2: 现在让他们每个人把手里的小木棍儿都举起来吧。
1: 嗯。哎，
2: 比比看。
0: 哎呦，上当了。
3: 啊，是他。
2: 这就叫做贼心虚。那再见了，法官大人呢？
1: 亲爱的，现在你可以把那个
2: 啊，现在您还要好，
3: 给你。哎呦哎呦哎呦，不要了，我哎呀，不要不要了，不要了。
4: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
0: 审判，
4: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1: 是啊，太好了，太好了，
2: 哎呀，太漂亮了。麦苏木老弟，要是世界上有两条最美的花毯，这就是其中的一条。要是只有一条，那就是它。
3: 嗯，什么？我来看看。嗯，嘿，乡巴佬能织出什么好地毯来啊？您好，是您呐、尊敬的八一老爷，珍珠保佑您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啊！我说这地毯不好看，不值一文钱。钱？哦，不会大人来了，让开，让开，让开！扑克大人，祝您升官发财，祝您升官发财。嗯，笑什么？你们也配笑话我？
2: 我看大家是笑你的包头啊。是啊，这包头太大了啊，不是吗？太大了，太大了！你这个人一副软骨头啊！哎呀，连自己的脑袋都支撑不住，你还带这么大块包头干什么呢？啊？我说还不如给我的小毛驴带呢。
3: 岂有此理。这种包头只有会读书认字的人才有资格带。你的小毛驴难道会读书认字吗？
2: 哎呀，那有何难呢？我保证一个月就能把它教会了。
3: 啊啊！好，真主作证，这可是你亲自说的，能教毛驴读书。
2: 没错，错不了。
3: 好，这可是你亲自说的。
2: 哎，对喽。
4: 阿凡提是这样说的，
5: 一点不错，宰相大人。
4: 把我的毛驴儿交给他，一个月后我要宴请所有的王公贵族当场表演。
5: 是，阿凡提，
6: 宰相命令你一个月内教会他的毛驴读书，逾期不能办到，严加惩处。
0: 去。
4: 准是那个家伙搞的鬼，阿凡提这下可怎么办呢？

0: 进去吧，啊！
1: 来，进来。这个蠢驴，
0: 在下大人。
2: 各位贵族客人，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头会读书的天才毛驴。
3: 天才毛驴？
4: 什么？会读书的毛驴？
3: 宰相大人，您吹牛，我赌100个金币。
5: 阿凡迪，看你怎么收场。
6: 教他念书怎么教？

Ah!

0: 好，阿凡提，限你在一个月之内教会毛驴讲人话
1: 啊！
0: 你要是办不到，
1: 哼，就叫你坐牢。
0: 坐牢？这……哎呀，哎呀，你呀，哪怕交到世界末日，也不可能让这头蠢驴讲人话。

0: 这头蠢驴呀、啊，你害得我好苦哦，嗯，
1: 嗯，谁叫你当初啊？
0: 哎，不不不，哎，我要这把，
2: 啊，这把还没装弦呢。
0: 哎，我弹琴是从来不要弦的。
2: 别开玩笑了，我说阿提，一个星期了，你怎么不着急呢？
0: 哎，告诉你吧，那头蠢驴快学会唱歌了。

0: 起已经两个星期了，那头蠢驴怎么样了？
1: 哦，放心吧，他呀已经学会跳舞了。
2: 啊，
3: 太好了，通知王公贵族各国使臣，三天后我要举行盛大宴会。
4: 是。
2: 哎呀，不好了，宰相大人呢？宰相大人，不好了，宰相大人。哎呀，宰相大人呐，
3: 怎么了？
2: 这个毛驴他这个
3: 他怎么了？
2: 他会讲话了，可是这个
3: 他到底怎么了？
2: 他尽说您的坏话呀。
3: 胡说。
5: 哎，真的，他说您经常假借国王的名义增加苛捐杂税，这些钱都落入了您的腰包，您还派卫兵四处抢劫百姓的金银珠宝，这些金银珠宝也都落入了您的口袋。啊，
3: 胡说，他怎么会知道的？
5: 哎呀，您怎么忘了啊？这个您每次不都是骑着他去干这些坏事的吗？啊，宰相大人，我告辞了。
6: 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
3: 阿凡提，阿凡提，亲爱的，求求你，快给我想个办法吧！绝不能让那头该死的驴再胡说八道了。
5: 哎呀，难呐！以前他整天跟您在一起呀。您的事儿他全知道，他要是爱说，我有什么办法？
3: 阿凡提，还有别人听过毛驴说话吗？
5: 那倒没有。
3: 那就好，赶快把他宰了。
5: 哎呦，那可不成啊，像这样的语言天才，杀了太可惜了。再说，
3: 不，我说要杀就杀，这事要请你办，千万别让人知道，回头把驴皮带来，我重重有赏。
5: 遵命。

0: 毛驴说我的坏话，给我把他关起来。
1: 宰相大人，我没说，没说呀。
2: 嘿嘿。

梦相见。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自己来背吧。哎，小江啊，我也不骑你了，乖乖的跟着我走吧。

0: 哎，啊，你想吃我们吗？啊
1: 啊，哦，不不，老先生，我是一只不吃人的狼，后边有人追我，求你救救我吧。
0: 你真的不吃人吗？
1: 真的，我是从来不吃人的。
0: 啊，既然你是不吃人的狼，那我来，哎，救你一命吧。快进去吧，在里面不要乱动哦。

0: 只狼从这里逃过去啊。
1: 啊，什么狼啊？
0: 啊，
1: 大白天的会有狼吗？
2: 哎，那我们明明看见狼从这儿逃过去的，这里边装了什么？
1: 狼怎么会到布袋里去呢？不要碰坏我的书。
0: 好吧，既然没有，我们快到前面去追吧，走。

0: 为了救你，我才说了一次谎话。那边走，以后啊，出来要小心些了。
1: 我饿了，
0: 那你就先吃些麦饼。
1: 对不起，我生来就是要吃肉的。
0: 我哪儿去找肉去？
1: 咦，小毛驴和你不是现成的肉吗？
0: 哎，怎么，你想吃我们吗？啊，
1: 对。我还是吃你吧。
0: 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你
1: 什么忘恩负义啊？狼本来是吃人的。
0: 你要吃我也得让我去问问三老啊，要是他们都说该吃，我死也情愿。
1: 问问三老。好吧，反正你是跑不了的。
0: 我逃出啊，我救了狼，他反而要吃我，你说该不该吃啊？
2: 啊，什么啊？桃子那本来就是给人吃的，谁说不该吃啊？
0: 啊，
1: 老桃树怎么说的？
0: 他老糊涂了，草木无知，还有两问呢。哎，老牛啊，我救了狼，他反而要吃我，你说该不该吃啊？啊，
3: 人嘛，吃不吃随便吧，我可管不了。
1: 这回我该吃你了。
0: 还有一问呢，救命啊，救命啊，
4: 干什么？
0: 老乡啊，老乡，我救了狼，他反而要吃我，你说该不该吃啊？
1: 他不是救我，他把我骗进了布袋，还想害死我的。
3: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谁是谁非，一定要让我看看当时的情形，才能够确定。
0: 当初他被追得走投无路，是我好心好意让他钻进这个布袋的呀。
1: 就是这样把我骗进去的。
3: 我不相信，这样小的布袋你会钻得进去啊？
1: 不信，我钻给你看看。啊，
3: 行啊，试试看。
0: 你怎么动起手来了啊？有话好讲的嘛。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0: 看他叫得多可怜呐。你看，你把他打成这个样子了。
1: 哎，这样的书呆子没吃掉，死也不甘心呢。
0: 啊！
2: 老先生，你要记住啊，狼是不能可怜的。
3: 哦。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3: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5: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3: 这是中国的商场。
6: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3: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5: 亲，包邮哦。
1: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7: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全盟多云渐晴，东北部、东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五级。明天到后天全盟多云渐晴，东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 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五级。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 16到30度。 巴彦胡硕镇小阵雨， 15到26度。 乌里亚斯泰镇多云渐晴， 15到30度。 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阵雨， 14到28度。 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 16到30度。 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 18到31度。 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 17到31度。 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 18到31度。 新宝拉格镇多云渐晴， 15到29度。 明安图镇多云渐晴， 13到27度。 宝昌镇小阵雨， 12到24度。 上都镇小阵雨， 13到26度。 多伦诺尔镇小阵雨， 12到26度。 关注锡林郭勒盟 C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 原上都遗址小阵雨， 12到25度。 贝兹庙多云渐晴， 16到30度。 蒙古韩城小阵雨， 14到28度。 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 13到27度。 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 14到25度。 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 13到24度。 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 12到23度。 泰普斯御马苑小阵雨， 11到23度。 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渐晴， 17到31度。 二连浩特市郭勒盟旅游景区多云渐晴， 16到30度。 多伦湖景区小阵雨， 11到25度。 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渐晴， 12到26度。 最后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东部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8: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

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你好周末版，我是卓娜。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些书籍，这些书籍呢都是新华书单当中选出来的好书。首先呢要为大家分享的第一本是看遍中国博物馆 有趣的千年文物知识。这本书是由杨学涛著作，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25年6月份出版的艺术类图书，全书共有411页。这本书呢，它是系统的梳理了中国博物馆的概况 以及青铜器、玉器、瓷器等10类文物知识， 涵盖了6833家的博物馆藏品。 全书有80多万字， 配有近1000张的彩图， 内容包含了博物馆概要、何以中国领先世界的青铜时代等10章， 以图解和插画解析部分文物以及制作工艺， 并且呢还介绍了主题参观的路线。 现在其实挺流行这个家长们带着孩子去博物馆，但是很多的朋友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热情很高涨，但是去了之后不知道该看什么，怎么看，怎么才能看懂，怎么不白去一趟。结果往往就是呢，孩子在里面跑来跑去，看了个除了看了个大房子呀，或者是很多旧的东西，完全没有什么收获。 相信啊，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去博物馆的时候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孩子呀大多数的时候就是走马观花，偶尔呢对可能是某个形状独特的瓶瓶罐罐感点兴趣，然后家长呢自己也说不清这到底是干嘛用的，只能是照着展板上念上两句国家一级文物等字样，结果孩子可能就会越听越不耐烦。 其实这个知识呢，就是这个知识点也是这个问题吧，根源是在于我们背景知识的缺乏。如果我们多了解一些博物馆的相关知识，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在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有备而去，先从能看懂一点点开始，慢慢的积累，收获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变越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给大家推荐这本书，清华大学出版社的 看遍中国博物馆有趣的千年文物知识。您要是看了这本书以后非常会有很多的启发。现在暑假也到了，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孩子去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历史文物带给我们的冲击力和影响。其实早就有专业人士在考虑到我们的实际问题，已经把我们的困惑呢整理成书了，我们只要去读一读 这样成体系的书籍，然后再去博物馆去看的话，就不至于说是走马观花了。这本书刚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也介绍了，是全国它涉及到了全国6833家的博物馆，家底是非常丰厚的，而且馆藏非常多。如果不做筛选的话，一家家去看可能是根本没有这个精力吧。 所以有了这本书的话，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全国博物馆旅行指路牌。如果您有这本书的话，翻开第1章第3节，我们就能够看到它清清楚楚地列出了全国几乎所有国家一级博物馆，并且是分门别类。比如说山东省一级博物馆的数量是位居全国之首，有32家之多。 而里面就算是我们不能够去太远的地方吧，我们去家附近呀，这些博物馆也够看上一阵了。而且这本书呢，它还列举了9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看完图片我们就有可能会有一睹真容的这种冲动。而且这本书 它是带有指引的，不管是我们去北京故宫看千里江山图，还是去湖北省博物馆亲眼目睹一些就是编钟的震撼，
只要我们心里先有个底儿，咱们就不会去瞎逛瞎看了。除了按照城市来打卡的话，这本书呢还给了我们一个就是另一个逛展的思路吧，就是按主题逛展。如果您想看青铜器的精髓，您可以去宝鸡；看玉器的话，您可以去徐州；想看漆器，我们可以去湖北、湖南；看丝绸的话，我们就去杭州。这是按照主题来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照这种思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逛博物馆。这样一来，每次出门我们就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孩子们呢也能够围绕着一个主题去深入探索，玩得明白，记得更牢。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这本书的功能可不只是供我们去逛博物馆方便那么简单，它更加重要的呢是解读了文物背后的历史，让我们了解了上下五千年的器物变化和文化渊源。青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漆器、车马、建筑、服饰、家具，可谓是包罗万象，都和我们的生活变革息息相关。许多我们熟悉的知识都能够在这本书里找到，比如说秦砖汉瓦是秦代的砖，汉代的瓦吗？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而五福临门这是怎么来的呢？南辕北辙是怎么回事？是吧，有太多典故了，我们想知道的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如果是陪孩子们看展的时候呢，如果孩子指着展柜里奇形怪状的东西总爱问这是什么呀，它是干什么用的，这个时候如果家长能够化身行走的百科全书，孩子不仅会崇拜我们，更会在一次次的好奇心解答当中爱上历史。所以这本书呢也是一本工具书，您如果了解了这本书之后，我们再去看展的时候，您就随着这本书当中的内容，或者是拿着这本书来去为孩子介绍。看完书带着孩子去古代的服饰展，我们就能够笑着告诉孩子，明朝当官文官的官服上绣的是飞禽，武将上这个官服上绣的是走兽，能穿上这个衣冠禽兽，那可是有权力的大好事。其实这个就说到的这个词啊，衣冠禽兽，平时我们可能会用它去形容坏人，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好词。我们这样带着，就是顺带着把成语的由来呀、古代官员的等级制度就全都给孩子连起来了。有了这本书，我们在家里就能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做高质量的亲子文史通识课，把阅读的维度从

从盯着几行这种几行字去拓展到几千年的气物演变和生活的变革当中，进行真正有意义上的这种大语文拓展。而且如果您读了这本书之后还会有一个意外的发现，这本书有很多和课本相关的内容，正好可以作为课外拓展。 像二年级语文下册学过贝的故事，讲到了为什么财、账、货这些字都带有贝字旁，因为贝壳呀在古代里是最早的货币了。而这本书看遍中国博物馆里面还可以延伸到玉和王的故事。甲骨文里的玉长得像一串玉珠，王像一把大斧头。 后来金文字形变了，这两个字长得太像了，古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就在玉字后面加了一个点来区分。再比如二年级的皇帝的传说当中讲到车子是皇帝发明的，但是看完这本书我们就知道呀，具有较高可信度的造车鼻祖，其实呢，是在夏朝。 这样在拓展课本知识的时候，我们总能够给孩子补充新鲜的信息，帮助他们提高为高年级的人文素养打下地基。这本书呢，是从出行参考再到文史基础，然后再到大语文拔高，做的实在太好了。它不仅能够让我们的每一次逛博物馆都有备而去，更难得的是它让历史不再是一门需要死记硬背的沉闷功课，而是变成了一场场与古人对话的有趣穿越之旅。想带孩子更好的去逛博物馆，学好历史知识的，那么这本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看遍中国博物馆有趣的千年文物知识，就一定不容错过。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2: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3: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4: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5: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6: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7: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8: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你好周末。下面继续和大家分享书籍，这一本呢是大海风，它是由赵德发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25年1月份。大海风是以黄海之滨的马提索邢氏家族邢昭衍为中心展开，主要是通过邢昭衍的求学创业经历串联起了诸多人事和空间的场景，在宏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书写了中国北方的渔业史、航运史，表现人海关系之变、时代风云之变。大海风的写作视野非常开阔，架构宏大，笔法丰富，是海洋题材小说的突破性。长篇小说《大海风》呢，它是继赵德发老师纪实文学《黄海传》之后完成的又一部向海洋致敬的力作。这本著作呢，也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山东省委宣传部的齐鲁文艺高峰计划当中。小说洋洋洒洒写了40余万字，故事情节的吸引力、场景的具象化、对话的生动、语言的画面感，使得阅读的过程有了观影的快感，字里行间甚至是流荡着创作激情带来的一种青春的气息。这与赵老师的年龄、阅历、知识积淀给写作带来的开阔和厚重结合在了一起，构建的文本是难能可贵的。故事是以黄海之滨的马提索邢氏家族邢昭衍为中心展开，我们刚才也说了啊，小说的空间呢是跟随着人物的活动轨迹来展开，渔村、城市、海洋到陆地，底层社会到上层社会，地点呢包括了马提索、青岛、上海、大连、天津，具体的空间场景呢，比如有渔村、县衙、龙神庙、礼贤书院，还有青岛渠引所、船运公司、普通的商铺、港口码头等等。出场的人物呢，有三教九流，阶层也是比较复杂的，有渔民、船大佬，还有商人，还有像德国汉学家卫李贤，还有龙神庙方丈，闯关东的山东人、守塔人、爱国学生等等。小说呢，是将风船时代到汽船时代的这种航运变迁放在了1906到1937年外来冲击下中国艰难求索的宏大背景上来讲述的，涉及到了生产力决定的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崛起，中国停留在手工业时代的被动落后，民族资本主义在内忧外患下的风雨飘摇，中国往何处去的道路抉择。同时还通过礼贤书院这处中西交流的空间，以比较的这种视角思考中国文化。作者将用心构思的内容，主要的目的呢，是想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完成阐释，成就一部厚重的海洋叙事文学。

海风》这本书它的容量是很大的，彰显了作者广博的文化知识视野。他写了苛捐杂税下民不聊生，作者以嘲讽之笔讲述了地方官收地方官呢为了就是庆祝当时这个当时登基皇帝的钱，邢昭衍恰在这个中华新报上读到了这个鲁南土匪写的一篇文章，于是呢他用非常嘲讽的笔触指给了税务人员看。后文写到过年的时候相互拜年的商户当中传播着一个消息等等，其实他是将这种真实的历史事件和虚构的情节人物结合起来，建构了历史的记忆。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作者呢他是写了一部纪实文学《黄海传》，之后呢又创作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海洋题材小说《大海风》。《大海风》和《黄海传》呢它是能够建立起联系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把这两本书都读一下。其实这两类文化的书写笔法在赵德发老师的其他著作当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像《金山海》当中的乞求两、龙山文化、石头村、推虾皮的文字，作者就是通过长期积累构建起的这种宽泛文化视野，对大海风写作的成功无疑起到了直接推助的作用。知识典故信手拈来，放在相应的情节当中，也使得小说书写顺利推进，并且呢也赋予了这部作品故事之外的文化意趣、地域特性、民间色彩。

有人也评价说呀，大海风被形容为一部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的这种特征的一部作品，它涵盖了海洋、渔业、船运等多方面知识，是地域文化、海洋文化、船运知识的百科全书。小说呢也通过方言、民俗、器物等细节构建了一个地域文化的图谱，展现出了海洋生活的丰富场景和历史文化厚度。 小说呢也成功塑造了30多个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主人公邢昭衍呢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企业家，他呢是奋斗执着，既有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又有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其他人呢也作为不同阶层的代表，展现了时代浪潮当中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就指出， 进入新时代之后，赵德发老师的创作视野转向了海洋文化，创作了《金山海》《黄海传》和《大海风》等作品。这些作品是以海洋文明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北方海洋的历史文化和人物的命运，体现了他对于海洋文明的独特思考和深刻的洞察。大海风不仅是作者在新时代的又一次创作突破，也体现了他持续的创作实力，展现出了他作为作家的深厚文学功底和对于时代主题的敏锐把握。我们想说的是呀，这本《大海风》它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它更是一部具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作品。所以呢，今天给推荐给大家， 它也是以文学之舟穿越了百年烟云，既能够让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好像听到渔歌号子当中的人海对话，也能够让我们在书中感受到惊涛骇浪里的国运沉浮。赵德发呢是以史学家的严谨和小说家的灵性，在黄海的潮汐声当中打捞起了被遗忘的航海记忆，这种融历史厚重感与文学感染力为 于一炉的这种创作，正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深广境界的重要路标。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2: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3: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4: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继续给大家推荐书籍，这本书是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故事汇连环画，这是连环画出版社于2024年12月出版的图书，属中宣部指导的中华人物故事汇系列。这个系列呢，是以中华书局同名出版物为蓝本，通过30册连环画展现张骞、 班超、司马迁等30位中华先贤在文学、史学、军事、科学等领域的事迹。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浩瀚长河当中，无数先贤以卓越的智慧、高尚的品格和非凡的勇气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由连环画出版社与中华书局联手打造的这本《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连环画》，正是对这一精神谱系的生动诠释。这部丛书作为中宣部指导的中华人物故事汇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的话是以30位历史人物为切入点，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让中国历史故事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也是青少年了解历史、汲取精神力量的优质读物。全套图书共有30册，选取的人物涵盖了文学家、史学家、军事家、科学家等多个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从开拓西域的张骞、智勇双全的班超，再到忍辱负重、著史记的司马迁，从 浪漫豪迈的诗仙李白，再到直言进谏的名臣魏辉，从少年将军霍去病，再到科学巨匠沈括等等这些人，这些人物呢，他不仅是真实地展现了中华先贤的事迹，更是着重提炼了他们对文明进程和民族精神积淀的贡献。 这种多元化的选材，打破了传统人物这种传记的单一视角，全方位地去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连环画作为一种文学与美术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具有着独特的魅力。这套丛书汇聚了孟庆江、叶玉中、朱光玉等连环画界的知名画家，他们是以精湛的绘画技艺为历史故事注入了灵魂。例如在描绘张骞出使西域时，画家通过大漠孤烟、驼队蜿蜒的画面，营造出了充满艰辛与未知的氛围，让读者看到图画仿佛就置身于西行之路。在刻画司马迁著《史记》的这个场景时，人物坚毅的神情与昏暗压抑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刻传达出了其不屈的精神。丛书以知名学者编撰的中华先贤人物故事会为底本，再由专业的作家进行改编，在保持史实准确、评价客观的这个前提之下，注重故事的曲折起伏和人物形象的丰满立体，文字简洁流畅，紧密配合画面，既避免了传统传记的枯燥晦涩，又符合了青少年的阅读习惯。这本书它不仅仅是一套历史读物，更是一部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教材。家长可以通过这些故事，然后讲给青少年或者青少年自己去看，看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不仅能够学到历史知识，更能够从中汲取爱国、勇敢、坚韧、好学等精神力量。正如推荐语所言啊，就是广大的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书走进先贤，了解先贤，学习先贤，汲取先贤的报国情怀、思想智慧和奋斗精神。这不仅仅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发掘，有助于激发青少年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从而更好地在理解当中去传承，在传承当中去发光发大，我们就是光大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通过以上的介绍呢，我们也会发现啊，中华先贤人物故事会连环画，有精良的制作、生动的叙事和深刻的内涵，成为了一套非常值得我们去推荐的优秀读物。它也可以让先贤的故事跨越时空，与当代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们产生共鸣，为青少年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能够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

0: 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1: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2: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3: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4: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5: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6: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5: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6: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5: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6: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7: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9: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8: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0: 7 6 5 4 3 2 1，
8: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8: 问鼎苍穹心向党，始至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全盟多云渐晴，东北部、东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5级。明天到后天全盟多云渐晴，东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 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5级。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 16到30度。 巴彦胡硕镇小阵雨， 15到26度。 乌里亚斯泰镇多云渐晴， 15到30度。 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阵雨， 14到28度。 别利古台镇多云渐晴， 16到30度。 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 18到31度。 阿联浩特市多云渐晴， 17到31度。 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 18到31度。 新堡拉格镇多云渐晴， 15到29度。 明安图镇多云渐晴， 13到27度。 宝昌镇小阵雨， 12到24度。 上都镇小阵雨， 13到26度。 多伦诺尔镇小阵雨， 12到26度。 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 原上都遗址小阵雨， 12到25度。 贝子庙多云渐晴， 16到30度。 蒙古汗城小阵雨， 14到28度。 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 13到27度。 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 14到25度。 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 13到24度。 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 12到23度。 泰普斯御马苑小阵雨， 11到23度。 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渐晴， 17到31度。 二连浩特市郭勒盟旅游景区多云渐晴， 16到30度。 多伦湖景区小阵雨， 11到25度。 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渐晴， 12到26度。 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东部、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一个世界需要有一座城市来承担幻想，一座城市需要有一个地方，被用来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音乐来表达。
2: 城市的空气中弥补的旋律，我想这是梦境。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刚才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忘记你我做不到。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在老歌当中回味经典。这首歌由张学友演唱，陈嘉丽作词，涂影编曲，收录于1996年6月份张学友发行的同名专辑。这首歌呢，也在1996年的时候获得了新城劲爆国语歌曲奖，当时的第四届新城金星情歌金星国语歌曲奖和第三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 TOP20， 以及当时新加坡 FM93.3 最新金曲龙虎榜的十大金曲奖项中。其实这首歌当年呀获得了很多的奖项，之所以称之为经典，因为它以极致的深情和矛盾的张力成为了华语乐坛苦情歌的标杆之作。通过张学友的这种演唱，通过有爱就有恨，想白头到老却说再见太潦草等这种对比，精准地刻画了失恋之后理智与情感的激烈拉扯，也将无法遗忘的挣扎具象化了。而这首歌呢，它在1996年的时候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不仅是张学友国语歌曲的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更是定义了90年代抒情流行歌的审美标准。至今呢，它仍然是 KTV 传唱度最高的经典曲目之一，像李克勤、薛之谦等歌手也多次翻唱。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是由萧亚轩演唱的《爱的主打歌》。

这首歌曲呢，它是陶喆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大家听到这个节奏感的时候，其实这首歌摆脱了节奏蓝调的风格，而是以另类摇滚风来呈现，带领听众回到了20世纪60到70年代听摇滚乐朴实的快乐，以低低的雨声和曼陀林开曲，继而呢就是随之而来的鼓点，敲打着音乐的质感和每一位听者的心。在2000年的时候，这首歌曲还获得了当时香港有线电视至尊榜十大金曲奖以及 MTV 音乐录影带奖最佳中文音乐录影带奖。2008年的时候，陶喆还在当时的就是2008年的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当中演唱了这首歌。2024年9月份的时候，陶喆于2024微博音乐盛典当中也演唱了这首歌，很好听的一首歌哦，是一首有点带点蓝调风格，但是又是一首充满着摇滚精神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歌呢，是由周蕙演唱的《约定》。

0: 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一个世界需要有一座城市来承担幻想，承担幻想。一座城市需要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被用来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音乐来表达。
3: 城市的空气中弥补的旋律，我想这是梦境。
2: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听世界，听世界。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

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由迪克牛仔演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曲呢，由何厚华作词，黄卓颖作曲。歌曲表现了当代青年男女的爱情宣言、爱的困惑以及爱的心酸。这种感情困惑在等候、错过、分手、倾诉、疏离等男女交往的状态当中表现出来，符合了青年们的情感经历和现状。而且呢，这首歌听到以后也是以其真挚的这种感情吧，容易被我们接受，而且还能够引起情感共鸣。迪克牛仔也凭借着真情的自然流露，打动了每一位听众的心。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张学友演唱的《一路上有你》，这也是一首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 收录在1993年张学友的专辑《吻别》当中。 而这首歌呢，它是核心表达了感恩与珍惜。张学友把这首歌献给了自己的妻子，因为当时他经历低谷期的时候，妻子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帮助他走出困境。一首经典老歌和大家听完，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由杨钰莹演唱的《我不想说》。

0: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一个世界需要有一座城市来承担幻想，一座城市需要有一个地方，被用来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音乐来表达。
3: 城市的空气中弥补的旋律，我想这是梦境。
2: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这是由王菲演唱的一首《人间》，充满着温暖的祝福，让人心存希望。在这首歌当中，听众能够感受到当时王菲初为人母的喜悦，也能够感受到外表冷酷的王菲柔情的一面。她的外表特立独行，风光无限，但是内心却和所有的女人一样柔软，一样渴望安定的依靠，渴望精神上的安定和满足。这首歌曲朗朗上口，这个旋律呢也深受到大众的喜爱，歌词也唱出了可以说是每一个母亲对于自己孩子发自内心简单又真挚的祝愿。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由光良演唱的《童话》。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丽。

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在我们的片花放之前，是一首孙俪演唱的《爱如空气》。我们今天给大家放送的这些老歌，听到的每一首歌都会带给我们一份温馨的回忆，每一首歌背后呢，都是一份时代的故事。在当时的年代，横空出世的一首歌曲会带给我们很多的记忆，很多的美好。而伴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如今我们再听到这些老歌的时候，这些旋律带给我们是触动，带给我们的是对往昔岁月当中那些美好的记忆。当我们的爱意融入到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分钟和每一寸呼吸当中的时候，它带来的是深刻的羁绊。所有的这些带给我们的都是赋予了歌曲厚重的现实基础，使得每一首歌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比喻，而是具象化为了一种记忆的，就是记忆的轮廓，一种无处不在的生命状态。希望每一首老歌都能带给大家一份感动，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回忆，也提醒着每一位听众，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拥有的每一份情感，因为一旦失去，也许真的就如那曾经无形的空气，将会成为生命当中无法承受之重。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老歌的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来一起听张学友带来的《情网》。

0: 一个世界需要有一座城市来承担幻想，一座城市需要有一个地方被用来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音乐来表达。
1: 城市的空气中弥补的旋律，我想这是梦境。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

0: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2: 啊。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

0: 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0: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5: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6: 光影与声音的交织，编织出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画面在眼前跳跃，感受影像与音乐的激情碰撞。欢迎来到

0: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涌现了无数奋不顾身、英勇顽强的志愿军战士，邱少云就是其中的一位。他1949年参加解放军，1951年3月随部队入朝参战。1952年10月12日，邱少云在执行潜伏任务期间不幸被燃烧弹引燃，为避免暴露，他放弃自救，壮烈牺牲，时年26岁。邱少云牺牲之后，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邱少云特等功，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邱少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作为严守纪律的代名词，邱少云的名字穿越了时空，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
1: 安居古镇有1000多年的历史，因为地处水陆要冲，一直以来都是铜梁地区的繁华所在。邱少云从这里被抓壮丁，跟随国民党军队去了成都。1949年年底，成都解放。邱少云自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但邱少云的家人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半年后，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战火一度绵延到了我国东北。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邱少云和战友们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奔赴朝鲜战场。出发前夕，家里人意外地收到了他的一封来信。亲爱的哥哥和弟弟们，你们近来好吗？我从老家到河北来，已有2个多月了，很想念乡亲们。请你们代我向乡亲们问个好，下面告诉你们一个事。这封笔迹执着的家书是邱少云写给家人的唯一一封信。邱少云出身贫苦，参军前也没有读过书，关于他如何学会了写字，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天气晴朗的周末，四川省内江市人民公园的射击摊上，就会有一个老人前来一显身手。老人名叫郭安民，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也是一名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老人说，自己当年的射击老师就是邱少云。1951年初，刚刚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军29师军干校半年的郭安民，随部队一路北上，到达河北内丘做战前整训。1月11日，邱少云主动找到了担任文化教员的郭安民，教他射击，同时还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让郭安民教自己写字。
2: 他说我没得文化，在这地方40天啊，你能不能一天教我一个班？一个班呢，就是一个班嘛，就是10个字。他10天跟我教我一个牌，教会我一个牌，我说要的。这样我这40天下来过后就给几百个字了。
1: 今天，在辽宁省丹东市的鸭绿江上，有一座被美军飞机炸毁的四孔断桥，是战争的遗物。 3月25日，邱少云和战友们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部队很快挺进到了38线，邱少云却被抽调到了团预备队，离开了随时可能受领战斗任务的九连。
2: 邱少云就很惊奇，他就问连长了，说为什么这快打仗了，我还希望打仗呢，你要把我抽到团里去。那连长说，这是组织决定，不是我个人决定啊，是组织决定，组织决定你去，只能听组织的号召。
1: 邱少云最终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并记住了连长的一句话：钢铁部队需要铁一般的纪律，作为战士就应该服从命令，听指挥。
2: 这种话他就没吭气了，他就回到班里去，回到排里去了。
1: 1951年4月下旬，志愿军发动的第五次战役。眼看战友们做着各种奔赴火线的准备，战斗热情同样高涨的邱少云内心十分着急。这时从郭安民那里刚学会的写字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2: 这个决心是大写啊，和这个党支部啊，叫党支部，我愿意参加这次战斗。如果但是呢，我还要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个党员，然后就后面就实现了名字。
1: 2017年，邱少云烈士纪念馆迎来了建馆以来最彻底的一次大修。
3: 我们这是我们那个比较珍贵的文物，就是国家23级的文物，在这个回归。
1: 在这里，我们没有找到邱少云用鲜血写成的申请书，但在文物库房内，我们发现了邱少云连队的战前决心书。这份有些斑驳的决心书写于邱少云牺牲后的1953年7月，血红的旗帜上战友们的名字紧紧围绕着邱少云三个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字迹已经变得模糊，但为了胜利，年轻战士们那份赴死的勇气和决心依然清晰可见。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即将打响，拿下391高地成为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
4: 他的391高地啊，你这个地方敌人的高地查了我们的队伍，你可有1000多公尺的这个开阔地啊，你要直接晚上发动冲锋是不行的啊，那当着炮火就把你盖，路上就把你盖完了。
1: 在这样的开阔地带作战，必须要缩短冲锋距离，部队最终决定提前伪装潜伏。
2: 潜伏呢，必须呢要在头天晚上去，就要潜伏在这个大片上。 就跟敌人很近，就是这最近的距离是60米。
1: 这次潜伏任务能否成功，严守纪律成为了关键。为此，战士们出征前面向军旗庄严宣誓。在四川省乐山市太平镇，我们寻访到了邱少云的战友李清华。

0: 65年前的那次宣誓，这位86岁的老人至今难忘。
1: 头天就宣布宣誓过，有老婆有个蚂蚁子在你脸上都不能动呀，你动了就要暴露目标。
0: 带着这种誓言，1952年10月11日晚，在夜幕的掩护下，邱少云和战友们到达了指定阵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战士们克服了饥饿和寒冷，顺利埋伏了一整夜。但是，第二天中午11点多，意外发生了，两个下山打水的敌人无意间。

0: 进了邱少云和战友们的埋伏圈。
1: 发现了怎么办？就等好我们后面的炮兵了，就指挥，就仰望炮弹。
0: 两个敌人被迅速消灭，但这次炮火支援也引起了敌军的怀疑。他们派出侦察机，还向千人阵地发射了十多发烟雾弹和凝固气球弹，其中的两发汽油弹刚好落在了邱少云潜伏的地方。
1: 这前面三个人啊，李彦新、李四虎、邱少云，这的话那就少到了。最严重的是邱少云。
0: 在甘肃省辉县马岩乡，我们见到了邱少云的又一个战友索德成，他是当时距离邱少云最近的战友，两人相隔只有3米远。直到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凝固汽油弹燃烧时的可怕场景。
2: 就是当那个燃烧弹，然后轰的哈，给我表达的那样。我妈掉跟那时候家老人家那时候那个时候嘛，把那儿子切，你看我妈是咋叫着的。
0: 按照作战部署，邱少云负责剪断敌人的铁丝网，所以埋伏的位置比较靠前，此时他只要稍动一下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部队的整个行动就会失败，战友们的生命将面临威胁。
3: 当时呢，我是把衣服脱了，把那火给他打熄，那是不允许，你打熄了你就暴露目标了，然后整个的炮就集中打你那个地方，就把你这几十个人全部打死完。
0: 据索德成回忆，他和邱少云埋伏的地方旁边就有一个小水沟，邱少云只要翻身滚进水沟就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1: 他可以滚下来把火熄灭了，再上去，但是这个是邱少云呢就没动，
2: 手在晃，手在晃，我说了不敢动，这呢就是才有一个字。
0: 一边是自己的生命，一边是战友们的生机，邱少云最终选择了后者。
1: 而且的话，在这个时候，他用他的这个毅力，两个手啊，那看了多有前面都是两个手啊，就很深深的话插在泥土里，然后就投他一天，接着话活活的就烧死了。
3: 也是我见过，见见我这个消息。
1: 说我已经流流满面了，我这只手哭，我不敢哭出来。
4: 一人心里头的。

0: 钢铁般的意志和对战友的忠诚，邱少云践行着自己的战前誓言，在烈火中痛苦地忍耐着，这是一种煎熬，更是一种淬炼。他用个人的牺牲让纪律重于生命这句话在烈火中熠熠发光。烈火中的邱少云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战友们的心中。同时见证了这一切的还有邱少云使用过的这把50式7.62毫米冲锋枪，如今被烧成了炭黑色的木质墙托，无声地诉说着纪律重于生命的诺言。战斗结束后，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怀着深深的敬意，在391高地的石壁上刻下了一行大字：为整体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因为一个普通战士的名字，因为一个26岁的生命，因为一次20多分钟的燃烧，那个寒冷的荒原被永远铭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纪律重于生命，年轻的邱少云用难以想象的钢铁意志在烈火中获得了永生。在那座海拔仅仅391米的无名高地上，他为中国军人竖起了一座高大的丰碑。在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的驻地，60多年来，不管部队辗转驻扎过多少地方，在邱少云班，这张床铺一直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三班也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传统，每天晚上把邱少云的被子铺开，第二天早上再把被子叠好。战友们在用这种方式告诉邱少云，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家。
1: 我们是
2: 邱少云的传人，今日壮烈生命是我们的灵魂。
1: 邱少云，
3: 邱少云生前所在连，战士们不怕训练场上掉皮掉肉，最怕自己犯了错误要去荣誉室把自己的表现说给邱少云听。纪律重于生命，60多年来，邱少云精神在英雄的部队血脉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一代代官兵共同坚守的铮铮誓言。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短期天气预报。未来两天我盟大部地区有小阵雨，需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乌拉盖、西乌中沁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西南风2-3级。明天白天大部地区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大部地区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5级。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6到30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15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阵雨15到30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15到29度，别里古台镇小阵雨16到2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7到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5到27度，明安图镇小阵雨14到25度，宝昌镇小阵雨13到24度，上都镇小阵雨14到24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3到24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阵雨13到23度，贝子庙小阵雨16到30度，蒙古汗城小阵雨15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4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14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13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2到23度，泰布寺御马院小阵雨12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7到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6到30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2到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13到24度。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希望气象资讯的播出能够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光影与声音的交织，编织出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画面在眼前跳跃，感受影像与音乐的激情碰撞。欢迎来到

1945年9月3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在徒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的10个英国联队当中，有这样一个联队，在百团大战的战场上一举打破了当时日军在拼刺刀方面不可战胜的神话，并且因此一战成名，扬名全军。这支亮相93大阅兵的英雄部队就是白刃格斗英雄连。

0: 刃格斗英雄连的前身隶属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38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到1940年已成为一支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下的抗日武装。这时日军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对敌后抗日武装进行封锁和清剿，同时对国民党则是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促使国民党军妥协投降，继而尽快结束中国的战事。也就是在这年的6月，欧洲传来了法国投降的消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一时波诡云谲，对日军妥协投降的乌云笼罩着大后方。正是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为了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打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1940年8月20日夜，随着信号弹的升空，在蜿蜒数百公里的战线上，震撼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了。作为一支刚刚组建不久的年轻部队，白刃格斗英雄连前身所在的决死一纵队25团，承担了其中破袭山西寿阳境内马首车站的重任。当时的25团参谋长李茂之，伴随着这支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他的女婿张健系统整理了岳父留下的回忆文章和录音，对于这支部队，他有着深入的研究。
1: 这个部队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由3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老红军，一部分是我们党北方局派的共产党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青年学生，来自22个省，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河南的，还有一部分是东北三省的人。
0: 当时在25团负责攻打的马首车站里，储备了日军的大量粮食、军械等战斗物资。为了确保这里的安全，盘踞在寿阳地区的日军派重兵分别在马首车站和不远处的龙化山扎下了据点。为此，25团决定将指挥部设在马首车站东边不远的大落坡村，除了派3营8连留守团部外，其余作战部队在团长和政委的率领下全部参与到了前线的战斗中。一时间，处于前线的马首车站枪炮声响彻夜空，火光冲天，同时在龙化山和寿阳县城的日伪军据点周边也枪声大作。突然遭到猛烈袭击的日伪军摸不清状况，当晚躲在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
2: 在战斗发起的第二天，8月21日一大早，团部的炊事员像往常一样挑着水桶慢悠悠地朝村东边的水井走去。突然他发现村外的深沟底有一群黄色的影子正在向村子这边移动，他猛地意识到那些黄色的影子就是日军，随后连忙丢下水桶飞快地跑回了团部。这里就是寿阳县马首东边不远的大落坡村，当时的25团团部就设在这个村子里。当炊事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团部之后，立即向团参谋长李茂之报告了情况。李茂之立即命令8连跑步去村东阻击日军。然而就在命令下达之后，他却又不禁思索起来。此时前线的战斗正在进行，日军已经被包围在了各个据点里，怎么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0: 位于山西寿阳县城南部群山中的大落坡，当时是一个仅有40户

0: 借此打乱八路军的部署，解除马首之围。领队的小队长登陆在接受命令后，随即带领部队趁着雨夜走山间小道，于21日拂晓抵达大洛坡村外。作为当时留守团部的最高指挥官，李茂之意识到，如果这股日军偷袭团部得逞，25团的上下联系必将中断，这将直接威胁马首等前线的破袭任务，整个战斗部署将会被打乱。感到此事关系重大，李茂之又紧急召集当时在大洛坡所有可以作战的人员，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这股日军。
1: 八路军对日军作战啊，强调的都是集中优势兵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和这个日军作战。一般的情况下，一个营甚至一个团打他一个小队，比较有把握啊，因为我们的武器不如他，子弹不充足，如果地形再不利的话，那就更困难。
0: 面对来势汹汹、装备精良的日军，李茂之又立即命令前线袭扰据点的部队派一部分兵力向大洛坡方向搜索前进，拦截可能遇到的日军援兵，紧急支援大洛坡。
2: 寿阳县大洛坡村南面临沟，而北面是一条大路和农田，整个村子呈一字形东西排列，布局简单，易攻难守。并且当时在村子里只有100余名负责警备任务的八连战士和一些机关后勤人员，人们此时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支援前线的战情工作。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时候日军竟然会悄悄地摸到了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如果让日军攻进村子里，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能否将这股日军挡在村外，就成为了这场战斗的关键。
0: 此时村东已经响起了枪声，紧急派出的8连1排和3排的部分战士，在连长任尚从的率领下，迅速占领了村东北的高地，开始向日军开火射击。同时2排则沿着这条进村的道路直扑日军。战士们边跑边上刺刀，刚出村口就迎面碰上了试图进村的日军部队，随即把他们堵在了村口。日军小队长登陆见偷袭不成，马上命令部队摆开架势，依仗火力优势试图强攻8连所在的高地。当年的8连副指导员董月仙这时就在村东北的高地上，他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
3: 这一排在上边，我们在这旁边。很有意思的是，我是那个副指导员，但是我没有武器，我只有一颗手榴弹。
0: 很快，日军的火力优势凸显出来。小队长登陆指示机枪向高地上的8连战士猛烈扫射，呼啸的子弹暴雨般倾泻在8连的阵地上。这时和许多战士一样，董月仙也被子弹击中了。
3: 很快的，我也挂彩，结果呢，那姐也开心，他的事儿。
0: 这时看到阵地上的8连已经被火力压制住了，日军随即向高地发起了冲锋。看到越来越近的日军，阵地上的战士们将所有手榴弹向高地下面抛去，一连串猛烈的爆炸迟迟地冲锋了日军。同时村东的2排也从侧面对日军不断发动冲击。登陆见进攻无果，又受到两面夹击，无奈之下指挥部队撤进了村东北的一片高粱地里。
2: 这时正是8月，田里长满了高大茂密的高粱，

0: 这正好为日军提供了掩护，同时也增加了战士们射击的难度。苏联的战士们看不清射击的目标，只能仔细注视着高粱地里的风吹草动。刚刚还是枪炮轰鸣的战场，顿时之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这是为了防止日军向村北迂回，从侧面进攻的二排战士们紧追其后，也冲进了高粱地里。
1: 突然，高粱地里的庄稼开始剧烈摇晃起来，传出了日军歇斯底里的吼叫。八连二排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混战中，二排长毛占旭在击杀数名日军后，早已是遍体鳞伤，体力不支。或许是那场战斗过于惨烈，毛占旭的儿子毛晓峰很少听父亲提起那场战斗，然而父亲的只言片语和身上的伤疤依然在他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2: 我见过他的伤痕，就在这个左肩，肩上有刀疤。他当时不会想别的，他想不了别的了，就是干倒日本鬼，多消灭一个算一个。
1: 随着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二排的伤亡逐渐增多，占据上风的日军又开始重新调整部署，向二排步步进逼。
0: 看到眼前的情形，阵地上负责指挥的八连连长任尚从意识到，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一鼓作气将日军彻底击溃，等他们稳住了阵脚，战场的态势将会变得十分被动。此时的形势已经不允许任尚从考虑太多，战机稍纵即逝，他必须要立刻做出决定。
1: 任尚从当即下令，留下只剩余一个班的三排打掩护，其余所有战士上刺刀，立即与日军进行最后的决战。他的儿子任新光曾听父亲讲过当时激烈的战况。
3: 这时候我父亲他命令一排全部上了刺刀，然后准备枪口弹，就是把子弹压上膛，在跟敌人短鳖相接的时候，首先向敌人开一枪，然后再用刺刀进行开一个。
1: 决战的号角吹响了，一时间呐喊声响彻在八连的阵地上，年轻的战士们一个个跃出阵地，端着刺刀冲向日军。
4: 日军的刺杀白刃战这个水平是比较高的，从明治维新以后啊，他那个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有军训，军训里头就有刺杀，在和中国的军队对刺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两个人啊，甚至三个人对付他一个人。
1: 顷刻间，八连的战士与日军厮杀成一团，喊杀声、刺刀的撞击声和伴随而来的痛苦惨叫声混杂在一起，回荡在山谷之中。战士们心怀已久的国恨家仇在此刻全部爆发出来。战士们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碎了，就用小锹砍；小锹砍断了，就用牙齿咬。混战中，一根木棍、一块石头，都成了八连战士与日军搏杀的武器。打红了眼的战士们，倒下一个，又扑上去一个。这一刻，他们眼中已没有了日军滴着鲜血的刺刀，只有面前这群绝不能放过的敌人。
3: 当时有一个年轻战士受了敌人一个刺刀之后，他紧紧地抱住了敌人，然后跟敌人纠缠在一起。

0: 味弥漫在大洛铺，这座已不再普通的小山村吧。田垄间小路上满是横卧的尸体和断臂残肢，早已被鲜血浸湿了的黄土粘在这里每一个人的身上。军浴血拼杀着，扭打着，整个世界只剩下了土灰色的烟尘和其中夺目的鲜红。渐渐的，日军被八连战士们勇猛的气势震慑住了，白刃战开始落了下风。同时，25团从前线回援的部队也抵达大洛坡，对日军渐渐形成了包围的态势。这时，残存的日军士兵见大势已去，一个个斗志涣散，开始向东溃逃。
1: 日军的进攻终于被彻底击溃了，战火的硝烟正在逐渐消失，而浓烈的弹药味还依旧在阵地上弥漫着。战士们带着满脸的烟尘和斑斑血迹，肃立在战友的遗体面前。此时战斗虽然胜利了，但他们谁也不愿意作声。在最初的一丝喜悦过后，每个人的心中都压抑着失去战友的深深哀痛。
0: 在打扫战场时，萧瑟而惨烈的景象让从战斗中回过神来的年轻战士们流下了眼泪。那些在战斗中倒下的战友和他们一样，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轻，昔日里那些熟悉的身影，现如今永远长眠在了这片他们誓死守护的土地上。
2: 一个靶，一个靶就往四个人，两个牺牲，两个挂着。
0: 这次反偷袭战历经仅仅一个小时，其中残酷的白刃战就占了半个多小时。百余人的八连以伤亡30多人的代价，歼灭了包括小队长在内的40多个日军。大洛坡一战挫败了日军打乱八路军部署的企图，打破了中国军人拼刺刀拼不过日军的传言，打出了战胜日军的信心，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
1: 这天傍晚，夕阳下的大洛坡村显得那样火红。这时山路上10几匹骏马疾驰而来，原来捷报上传之后，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罗瑞卿立即带人前来看望八连官兵。在听过上午的战斗汇报之后，罗瑞卿激动地说，八连是个白刃格斗英雄连，打得英勇顽强，一个年轻部队敢于跟敌人刺刀见红，我们回去要通报表扬，战后要授予奖旗。
0: 连的战斗事迹无尽而走，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通电表彰，并授予八连英勇顽强锦旗一面。百团大战结束后，八路军总部授予八连白刃格斗英雄连称号。
3: 八连参加百团大战是一支非常年轻的连队，那么正是这样一支年轻的连队，在仓促里面白刃格斗的技术层面弱于日军，这么一种背景下，最后日军一个小队大步北进，这在当时而言确实啊是非常了不起的。
0: 斗转 星移，日月如梭，往日的战火已然消散在岁月的长河中。如今这支英雄的连队依然肩负着保卫国家的重任，先辈们留下的铁血精神也在这支部队的代代官兵中传承至今。这就是陆军第75集团军某特战旅三营八连。
4: 延迟
5: 举行
4: 这么走
5: 发
6: 同志们，我们百镇格斗英雄连是响应全军的硬部连队，革命战争年代热血奋战，英勇无畏，敢于刺刀见红，和平时期让这面旗帜更加鲜红，是我们这一代百人推队最爱的责任。你们准备好了吗？
0: 白刃格斗的战斗岁月早已结束，但白刃格斗英雄连的称号延续至今。每当新兵入伍、新排长入职时，连队都会为他们准备一场独有的仪式。
5: 喂，新队员，手持刀，
7: 下班。
8: 连队的连魂是体心跟党，敢打硬仗，誓死杀敌，重精神，激励我们一代代官兵，在遇到任何困难之前，我们都敢冲于最前面，敢于亮剑。先辈们给我们留下这种宝贵的精神，我觉得就体现了我们一个军人的血性和一个胆气。
0: 时代在变，人民军队军人的血性不变。从大落坡村外那支与日军刺刀见红的年轻部队，到如今祖国南疆的丛林猛虎特战先锋，走过80年峥嵘岁月，英雄先辈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历史回声，响彻在一代代白刃格斗英雄连传人的心中。刺刀见红的英雄誓言永远在传唱，敢于亮剑的红色基因在薪火相传。今天这支传承白刃格斗精神的英雄连队，必将在新时代的强军征途中续写辉煌。

2015年7月1日通过的新国家安全法规定，每年的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而今年呢，我们迎来了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也是19大胜利召开之后第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可能很多人都还不太清楚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样，我先请各位来看一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当中的实物呢，是我们国家2级文物，非常的珍贵。但是因为它历史久远，所以已经变得非常的脆弱了，没办法拿起来给各位展示，所以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了。这是一张非常老旧但却非常特殊的名片，因为它连接起和托举起了无数人的生命安全。那它背后到底隐藏了

0: 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解开。
1: 为了寻找答案，文杰找到了原辽宁省档案馆馆长孙承德和原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义恒。尽管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和各种历史档案打交道，但这张名片在孙承德和王义恒的眼中仍然是弥足珍贵。
0: 其实非常荣幸能跟两位老师共同相聚在咱们中共满洲省委旧址这个档案馆当中。其实刚才我走了一圈，看到这里边有好多好多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我相信这些故事在二位心中也是烂熟于心了。可能对于每一张照片每一个图片，可能呢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应该都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就比方说我现在手中的这一个名片，可能名片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就是介绍自己身份的一个载体，但是这一张名片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的名片。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传递自己叫什么名字，可能里边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它背后还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秘密。这个名片的主人叫严宝航，我想两位老师能给我介绍一下这名片当中到底隐藏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吗？
2: 我看到这个名片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那么这个名片你是谁？你是严明师的名片，就是严宝航的女儿。
0: 哦，
2: 她呢当时呢和她父亲那么一起呢从事情报工作，她呢是做报务来的，那么同时呢也送些情报。我长期在档案馆工作，档案馆里边呢战争年代的档案非常少，那么隐蔽战线的档案更少，所以往往呢这么一个纸片几句话几个字可能都记住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记住了是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那么英勇奋斗英勇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3: 如果给你留个小纸片可能都流出鲜血，就是小民要留下了就有冒着被杀头的危险。留个小文件就可能就牺牲了。
1: 自古以来，洞悉敌情对克敌制胜都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1927年11月，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较为成熟的情报保卫工作机构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从此开启了党的隐蔽斗争无闻却无比光辉的历史。
2: 那么当年呢，严宝航、严明师，还有李藏文他们，那么当时最早是1941年6月16日，他把德国军队要进攻莫斯科的消息，那么获取，报告中央，中央呢把这个信息报告了苏联，那么还获取了一份呢，就是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这个整个的军事部署的这个情报。那么当时呢，也是由他们这个情报小组，一起呢就是转给了苏联。那么当时呢，是严宝航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把这些情报转来。
0: 那我还想问一下孙馆长，这个严宝航，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他的女儿严明师，他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能够获取这么多的情报呢？
2: 严宝航呢，因为他早年是张学良的旧部，那么在当时呢，他在国民党的高层呢，也很有影响，那么就是他这个是在上层活动，但是他是呢周总理交给他的这个隐蔽战线收取情报的任务。当时呢就是他这个情报主要是在重庆有个沿江老店嘛，咱们看过那个影视都讲的这个在沿江老店。他女儿严明思呢是报务员，父亲和女儿那么是一个情报小组。那么情报呢应该说是主要还是通过严宝航在国民党一些高层上层收集的情报。
0: 可能我们现在讲说每一个情报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或者说对历史事件的改变，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1: 阎宝航与其女阎明师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的秘密情报工作，他们获取的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和日本侵华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部署两项重大行动情报，不仅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0: 那我们刚才看到这张名片上面除了有阎宝航三个字之外，我看还有手写了很多密密麻麻的字，还有其他的意义所在吧？
2: 那么现在这个名片上的文字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能阎明师能说明白。
0: 哦，他的女儿可以说明白。
2: 对，别人是说不明白的。我相信呢，他们做秘密工作的也知道这个东西的作用和价值，所以在那边记录什么，我们现在人是不得而知的。
0: 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工作体系。
1: 一张小小的至今仍无法完全解密的名片，传递着大量的来自隐蔽阵线的消息。不仅如此，烟斗、眼镜甚至纽扣都可能成为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改写历史的工具。他们隐姓埋名，想尽办法以各种各样的隐蔽身份，为着新中国的事业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0: 其实我们了解很多隐蔽战线的一些故事，都是通过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影视剧作品，像谍战剧啊，看了很多啊，就是很多的一些情景都是再现之后，让我们觉得哇，真的替他们捏把汗，提心吊胆的。比方说他们有一些秘密的接头地点，一些药铺啊，然后报局啊，或者医院啊，据我们查阅资料、搜集资料，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时比较典型的，或者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接头的地方都是什么？
3: 坐在这块当时就是个接头地点。
0: 是吗？
3: 就是满洲政委，这就是一个接头地点。
0: 哦，
3: 满洲政委这就是个民宅，有住的，有做饭的地方，还有什么保姆这些东西。陈文仁第一任满洲省委书记，当时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大富商。但是他就是隐蔽工作的需要。后来一直在演习的过程中，你说有的时候就在一个企业，有的时候就在一个矿工的家，有的时候你在一个民宅的地方。
2: 你比如我们在看的这个，就是在辽宁工作的项羽年同志。项羽年同志呢，那么他当时呢，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制造的铁桶计划，那么是他扮装乞丐，那么从南昌把这个情报呢送到了这个江西去。你走这七天，他为了扮装乞丐把牙都打掉，把自己牙都打掉。
0: 这些隐蔽战线的工作者，他们像刚才我们这个孙馆长说的，他们甚至把自己牙打掉，伪装成一个乞丐，或者刚才王主任也说了，说的他必须要伪装成那种富豪的模样，舍得吃舍得穿舍得用。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掩盖他真实的身份，而获取一些至关重要的一些情报。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来讲，他们已经超过我们常人的一种想象了。
3: 一个镜头刚才说了个项目，一家三口为了保密，
2: 宗齐和董建民。
0: 哦，这里边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是吗？
3: 投海
2: 宗齐和董建民他们是夫妇俩。1945年、1946年，中央呢派他们到东北来建立秘密电台，怀揣着密电码，抱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那么从烟台往大连坐船，但是在途中呢，这个国民党的军舰又在搜查。他们夫妇俩为了保护这个党的秘密，抱着孩子一起跳进大海，那种非常感人。我们都听过八女投江的故事，壮烈牺牲，这我们讲述多少年教育几代人。可是我们这隐蔽战线上，一家三口人呢，哪有父母不愿意孩子的？那全都跳到海里，那么他连后人都没有留下。 就听得非常震撼。
3: 实际上他说那个关键他怀揣那个密码非常重要。什么叫密码？就是你所有的信息报告是要通过密码汇总。实际上如果国民党要知道你这个密码，就像你把你要布置的战略每一次战术一次行动告诉国民党，所以他要拼死把这个密码保住，他不惜跳海。
2: 那个钟奇和董建民他们为了保护这个密电码，那么壮烈牺牲，所以这是故事非常感人。那么作为我们今天呢，学习这个英雄的事迹，那不仅要感动一阵，要感动一辈子。因为他们和无数革命先烈英勇牺牲可歌可泣的事迹，是我们民主，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力，是教育我们后代的重要的精神史。
0: 没错。
2: 所以今天呢，这个习总书记告诉我们不忘初心，那么就是不忘我们党的历史，更不要忘了我们在战争年代隐蔽战线的同志做出的牺牲，他们的付出的更加清晰。
1: 抱着不满两岁的孩子毅然跳进了波涛滚滚的大海，这些党的隐蔽战线的战士们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在逆境中矢志不渝，坚守信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深情地说，他们改写了党的历史。他们胸前虽然没有勋章，但他们功勋卓著。而辽宁作为我党隐蔽战线重要阵地之一，在这片炽热的热土上，他们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见奇功，演绎着另类的刀光剑影。
3: 我觉得我们今天坐这个地方啊也特别好，因为辽宁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我们这块热土上，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啊。今天应该说呢，在坐这会儿啊又想起了一个事儿，今天也是总理和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两位伟人。总理是建立我们隐蔽战线中国共产党特科的第一人啊，总理在他的领导下这项事业建立轰轰烈烈。少奇同志呢是我们满洲省委书记，东北讲武堂啊就坐落在这沈阳。因为刘少奇到东北的时候，当满洲省委书记的时候，就因为东北讲武堂是这个清朝啊清朝留下的遗产啊，逐渐的往后弄。后来北洋民进华混战的时候就停了一会儿，后来是张学良负责给恢复起来啊，恢复起来。少奇在这个东北当那个满洲省委书记，他就有意思的把当时的我们党的秘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派进了蒋武堂啊，当时记录呢有29个人，包括呢赵维刚、刘伯刚啊，就在我们这个展示中，他们就是当时送进蒋武堂的，有的是当教员，有的是当学生。
1: 从日本留学回国的赵维刚、刘伯刚，分别是东北陆军讲武堂少校教官和日语教员的公开身份。赵维刚打入日本侵华地下伪装组织，获取918日军侵华情报，从而保护了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在沈秘密居住地的安全。刘伯刚在开展情报和兵运工作时不慎被捕，面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他拒绝了中学时期日本老师的保释，坚定释然，对来者说宁可坐牢绝不改变信仰。
3: 实际上隐秘战线呢和我们整个的战争的趋势和我们的国家的党的发展的历史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它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党的工作的一个方面，但是呢这方面呢又非常重要。 缺了他是绝对不行的，没有他是绝对不行的。
0: 他们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0: 没有悬疑。
1: 隐蔽战线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些由隐蔽战线的英雄们送出的情报成为我党决策的依据，成为打胜仗的依据，更成为深深插入敌人心脏的一件利器。
2: 在我们党历史上有三次这个党的中央首脑机关呢被这个叛徒出卖遭到破坏，那么都是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获取的情报。那么第一次就是1931年，那么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当时呢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成员，而且呢他对上海地下党特别中央机关领导同志都住在什么地方怎么联络他都知道，
3: 他掌握了重要的情报。
2: 所以李克农这几名同志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消息就传递到上海。上海之后呢，在这个把顾顺章这个押解到蒋介石那个过程当中，那么周总理得到的这个消息就马上这个布置呢上海呀中央机关的同志转移。等到顾顺章那么带着国民党来搜查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同志全都撤退，
3: 人去楼空了。
4: 对，安全脱离。
2: 所以如果没有地下党，没有这些党内这些同志，那么这个及时的发现那么叛徒叛变，把情报传过去，那么损失大。所以后来毛主席说，如果没有我们党的情报工作，我们这些人可能都不在。
4: 这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毛主席带了100多人从延安退出的时候，胡宗南已经占领了。他就是美国送了他一个世界上当时最先进的搜索发报设备这么一个装置。就你不管在哪儿，多少公里之内，只要你是小发报机，一发报，他就知道你的准确位置，
3: 能定位你，
4: 定位你，像定位一样。胡宗南说的，这个抓毛泽东是没有问题的。结果呢，他恰恰没想到他插入他内部的我们共产党的一个
2: 胸像灰
4: 啊，胸像灰，得到这个情报之后，马上就告诉毛泽东了，说你千万这几天不要发报，你发报就离着胡宗南很近，几十公里。当时毛主席这个信息是被知道的，这个毛泽东是3天没有发报。经离他很远了，在这个过程中，你说这份情报重要不重要？他觉得用了中央的生命，他的生命，在辽宁这块大地上，辽沈战役是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反动派呀，在决胜战略决胜时期的第一次大战役，我们有像熊向晖这样插入敌人内部的隐蔽战线的这些英雄，隐蔽战线是我们这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它又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它在党的整体的工作过程中，它就是我们党的眼睛、党的耳目。没有这个隐蔽战线，我们可能要瞎指挥了，盲目的指挥了，仗就没法打，也打不胜。过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得到了敌人的动向，他的角色，传达到我们，那是一种什么情况？盲目的去打仗，又是一种什么情况？这是从他的工作上看。如果从他的性质上看，那就更重要。由于一个隐蔽战线的事件，可能就改变了一段的历史，改变了一个民族的走向，改变了一个国家人民的性命。不过我们中国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项工作过程中，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水平有我们的特色，有我们的特点。它的特色和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紧紧地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了全民族、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我们今天说的

0: 心中有梦想，他们心中有宗旨，他们心中有信仰。做这些工作，特别是我们今天讲这些英雄啊，他应该是中国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我们党和人民的赤子。
1: 高情信仰之举，为理想献身的隐蔽战线的工作者们一串长长的名单，他们是英雄，却无法彰显功勋；他们是烈士，却不能镌刻名字；他们是旗帜，却只在心灵处飘扬；他们是过往，却永远不会消失。在今天和平国家天空下生活的我们，更不会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也绝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
2: 我们不忘初心，牢记历史，当下每一刻的美好时光，都是那些不为人知的无名英雄用他们的智慧、血水甚至是生命换来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在我们安全舒适的生活背后，都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人们为我们架起着安全屏障。我们也不会忘记走过的路，不会忘记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在面对着新时代美好的前景下，更需要我们来弘扬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安全付出的战士们的光荣传统，为我们的安全、为我们国家的安全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了我们自己的美好生活和美好未来而一往无前。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一集，兵分两路。
1: 武林盟草，
2: 武林盟草，离开我的飞船！再见了！
3: 当心点儿，你往哪儿戳呢？
4: 你能不能坐着别动，张嘴？
3: 不不，我不要，疼！
4: 别犯傻了，这就是个题目。
3: 我就是傻，别告诉我什么天才。
0: 哎呀，常翔，坐好，让史巴达给你检查一下。哎呀，我们丢了武林盟丑，还被狠揍了一顿，小呆呆的情况也不好，大家必须照顾好自己。我们不能再失去，
5: 只是受点皮肉伤，我很快就会恢复的。
6: 一定会的，猪猪侠，武林盟丑确实被抓走了，但我们会找到风暴前线，然后把他们抢回来。
7: 怎么抢？他们现在可能在九霄星的任何地方。
6: 你不一
8: 说的对，波比，根本没戏。
5: 不，我想我
0: 才不是没戏呢，总会有办法的。
5: 我已经找到。
0: 等一下，菲菲，我想说的就是一定有办法的，我们只需要找到他。
5: 这就是我要说的。
6: 如果我是风暴前线，下一步我要去哪儿呢？
5: 对呀，我知道他们要去。
8: 我要是风暴前线，我就去做个美甲。
7: 听起来更像，如果风暴前线是你，他们会做什么？
8: 对，我就是这么帅气。
5: 我已经找到了风暴前线，接下来可能前往的地方。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对不起啊，有什么发现吗？
5: 甘尼米德、艾莲娜、太阳城、王国、玄岩、微光城、伯格沼泽、高原、阳光城，这些地方有什么相似之处？
8: 他们都会飞。
5: 错。
8: 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做三层三明治。
5: 错。
7: 什么？那不就是三片面包叠在一起吗？
8: 如果这么简单就好了，中间那片面包必须浸透肉汁。
5: 他们都遭到了风暴前线的袭击。
0: 进攻目标不是随意选取的。菲菲，风暴前线接下来会去哪儿？
5: 哼，我还以为你们永远不会问呢。如果他们继续按照这一模式行动，下一个将遭受袭击的就是冰凌城，
0: 接下来该做的事就一清二楚了。队友们，准备前往冰凌城。
9: 超星武灵侠，天空之城玻璃森林遭到了袭击，请求立刻支援。
0: 他们居然不去袭击冰凌城？
7: 关于冰凌城的推论就到此为止了。
5: 我不明白，冰凌城明明更加符合。
0: 大总理，我们接受任务，请立刻派遣飞艇前来阳光城，我们马上准备。
10: 为什么要飞艇？
0: 我相信菲菲的分析，但我们不能再冒险了。玻璃森林可能是风暴前线的陷阱，可能是误导，或者是什么别的。市民们需要帮助，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失望了。但我已经受够了等待风暴前线找上门来，这次轮到我们主动出击了。我们分头行动，菲菲带领一组，我带领一组。菲菲，超人乔和波比乘坐飞艇去玻璃森林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其余人前往冰凌城找找有什么发现。
11: 明白。
0: 很好，弄清楚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5: 猪猪侠，我担心我现在的情况可能帮不上什么忙，去玻璃森林的路上会经过太阳城，把我留在那里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
12: 我们带你去，小呆呆。
0: 超星武力侠
13: 是。

0: 哦，是什么风把你们吹到我的小破屋来了？
1: 我们在寻找风暴前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来到这里了。
0: 很好，
2: 副市长。啊，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0: 哦，糟糕。

0: 所以你有在附近见过他们吗？
1: 要我说，一切都有可能。老弟，他们玩雪橇或者单板吗？
2: 他们是一群唯利是图的流氓，已经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
1: 那么他们会滑雪喽？
0: 我觉得你没有抓住重点。我再说一次，这里的武灵元素反应堆在哪儿？装在了什么安保系统？
1: 安保？老弟，武灵元素反应器就被冻在数吨重的冰块下，基本上这个冰层就无法穿透了，你，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0: 啊，谢谢，很好，有超新武灵侠前来调查，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好耶，滑雪去喽！
0: 记住，我们要留心任何带领我们找到风暴前线的可疑之处。
3: 明白。

0: 你手里拿着什么？
1: 嘘，你会让我暴露的。
0: 哦，雪球。
2: 哦，打雪仗了。
3: 什么了吧？
4: 哎，没有，虚惊一场。你呢？
3: 嗯，还没发现风暴前线有所行动的迹象。
4: 市长告诉我们，武林元素反应堆被冻在了冰。哎呀，

0: 啊？
1: 啊？抱歉，真对不起，你还好吗？还真奇怪，我觉得……
0: 啊！
1: 快点，这边走，来了！
2: 哎，这个家伙肯定在干坏事，
1: 快，趁他还没走远！
3: 也许他只是想去山上滑雪呢，
1: 雪橇都不在，不太可能。

0: 我们跟丢了。
1: 嗯，
2: 等等，你听到了吗？喂，你快停下！
1: 敢跟踪我？给你点教训。
3: 我刚刚捕捉到冰冰山山顶有剧烈的能量波动，什么东西正在融化冰层呢？
2: 不是东西，博士，是人。
4: 雪崩！
0: 他逃了。
4: 我猜错了。
3: 朝鲜武力侠们，根据雪崩的规模和轨迹来计算冰凌城的滑雪度假区。

0: 冰凌城要被掩埋了。
1: 嘿，老弟，我不会错过了什么精彩好戏吧？
2: 猪猪侠、娜娜，你们一定得来看看这个
0: 风暴前线。

0: 飞，我要按这个按钮。
1: 等一下啊，好了，试试吧。嗯，
0: 成功了，我们找到蜘蛛侠的线索了。啊！信号丢失，
1: 已经很近了。
2: 近，我的眉毛差点烧成灰烬啦！
3: 我的你个倔爷们！为什么你们不试着将猪扒号的阵列扫描系统和星际游轮的连接起来呢？
1: 就像信号放大器。嗯，太厉害了，博士。
3: 现在如果我能找到我的幸运扳手。
4: 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个史班龙计划吗，博士？
3: 放弃？为什么？现在是最需要史班龙的时候。哎呀，我们很快就会找到猪猪侠，不论怎样他都需要救助。到那时，
5: 还有，
3: 到那时，我要确保我们有足够战力。
4: 我是不知道把我轰来炸去有什么用。
3: 你说什么，史巴达？
4: 没有，博士，我同意你的观点，一如既往。哼。
3: 我觉得解决史巴蒙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弄清如何为大合体的各个部分提供强劲而稳定的能量。不幸的是，现阶段我们的技术还无法控制这么强大的能量。如果飞船上有东西能解决就好了。迷糊，好好想想，你一定是忽略了什么。

皮蛋。嗯。啊，阿武，太贴心了。对，这位一定就是我一直寻找的解决方案。嗯，我要亲亲你。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0: 哎呀，有点难受。
1: 你看起来更糟糕。
0: 卡尔，
2: 这里只有我。我都试累了，这里是个垃圾场，但地牢是新建的。
0: 这里是哪儿？你怎么在这儿？
2: 我猜这里可能是个地牢。
0: 我当然知道，我是说，
2: 至于我为什么在这儿，哎，说来话长。
0: 那你就打住吧，我并不想听。
2: 你可能在想，为什么作为九霄星最豪华游轮的船长，以及风暴前线门面的卡尔，为什么会在这里？答案就是，我飞得太高，我精美而脆弱的羽翼被太阳灼伤。
0: 谢谢你的故事。
2: 原本有段时间，迷雾确实一直在表扬我。
0: 你还没说完呢。
2: 但我的游轮计划完全没有奏效，星际游轮的行动也全都失败。哦，还有秘密堡垒大惨败。我想迷雾现在对我不太满意，他很可能生我的气了。
0: 好吧，我确实扫了他的兴。总之，我们现在在哪儿啊？
3: 你们在我的绝密风暴前线士兵集训中心，一个你永远别想离开的地方。除非
0: 什么？
3: 除非你同意参加一个小竞赛，和我的冠军选手卡尔对战。如果你赢了，我就放你走。
0: 听起来午餐时间我就能离开喽。
3: 你觉得你能赢？很好。
2: 长官，为什么要给他机会呀？
3: 我不能命令手下直接消灭他吗？当然可以，但是这可是我现场测试最新武林元素武器的绝佳机会，也是你在风暴前线面前挽回颜面的最后机会。所以怎么样？
0: 来！为什么不迷雾？哦，你最好准备一把扫把。
3: 扫把？为什么要扫？
0: 因为我就要扫你的兴了。
2: 怎么回事？被迷雾的欢心吗？
0: 拜托了，菲菲。
4: 可以啦，大家准备好，各就各位，来吧。
5: 大家快来看，找到猪猪侠了。
2: 长官，我要怎么移动这些玩意儿？
3: 这样动。

想也是。

嘿嘿嘿嘿嘿。

了结他卡尔。

0: 哪边是出口啊？
1: 出口就在那边。
0: 不是吧？
1: 怎么，你还期望我能信守承诺？你是不是忘了，我可是反派，没人可以扫我的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

0: 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1: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6: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9: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8: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0: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1: 在山东省德州市下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受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受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受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2: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1: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下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下粮收购不断提速。
13: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受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4: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下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5: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办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3: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7: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6: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7: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6: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8: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7: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20: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9: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1: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22: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1: 这个夏天，兰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六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兰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0: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

0: 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2: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3: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4: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6: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5: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7: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5: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8: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4: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9: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

0: 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

0: 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3: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5: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4: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

0: 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1: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0: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6: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7: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8: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9: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8: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0: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1: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2: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3: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2: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14: 这个李达康啊就嘱咐这个女工，哎，小心小心啊，别烫着手，别烫着手。又回头要了一个咸鸭蛋递过去，这个女工是颇感意外。哎呀，哎，李书记是又是感动，哎呀，又是莫名其妙，含着眼泪是连声道谢。这时节啊，荆州电视台的摄像早已经架好了镜头啊，及时的跟进拍下了这感人的场景。哎呀，把昨天夜里一场代价惨重的血火强拆，就变成了一幕有图有真相的亲民秀。
1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6: 你看看人李达康，
15: 谢谢大家。
16: 现在的人民出现，
14: 紧接李达康就站在了陈岩石的身旁，他拿起喇叭，慷慨激昂地对在场的工人发表了一场阳光讲话，世世淡淡地表示，同志们，陈岩石同志当年改制时做出的承诺，就是他和市委的承诺，一定会得到认真的履行。改革说到底，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大伙儿要知道，我们呢，是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汤汤汤汤汤，李达康是口似悬河，阴晴自着，话的长江滔滔不绝的讲了半个多小时。回到市委办公室，这李达康主动的给市委书记沙瑞金打了个电话，简单扼要的汇报了昨天晚上大风场的突发事件，而且紧接着是诚恳的检讨，那么又紧接着是并为陈岩石是大唱赞歌。这时啊，沙瑞金和秘书白处长正在这个烟台宾馆吃早餐，这个餐厅的大电视正播放着李达康政治正确的讲话。沙瑞金没有多说啥，在电话里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这么几句：我今天呢回荆州，达康同志啊，你这些话就留到常委会上说吧。沙瑞金新任省委书记，这个沙瑞金是戴着一副宽边的眼镜，相貌儒雅慈善，嘴角常挂着笑容，这个目光却深邃锐利，一看就是外圆内方刚柔并济的人。新书记调研回荆州没几天，就主持召开了中共汉东省的省委常委会，包括高育良和李达康在内的13名省委常委是出席了会议。沙瑞金微笑中的开场白貌似随意，却意味深长，说是为了开好这个常委会呀，他做了一些准备，16天跑了8个市做了一些调研，调研结束当夜又赶上了荆州的916事件，一个经济大省有史以来第一次向全世界进行了一场群体事件的现场直播，让他深感不安。
1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14: 新省委书记开宗明义的就是916事件呢。讲到这儿啊，李达康坐不住了，他举起手要代表荆州市委向省委做检讨。哦，沙瑞金呢，摆了摆手，要李书记别急于检讨，还是首先认清这起事件的性质。李达康听着这几句话的心呢，一下子沉了下去。沙瑞金认为这个916事件不简单，并做出了初步判断。同志们呢，我认为它不是一般的拆迁矛盾，是腐败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呢。这个事件的根源在于腐败，是我们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激发和激化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这几句话一出去，常委们是纷纷点头交头尖儿。这新书记的话很尖锐，是一针见血啊。紧接着沙瑞金又说道，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反贪总局从北京

0: 一位小处长家里搜出2亿多现金。我们这边逃掉的同案嫌疑人丁义珍谈了多少呢？还有那些和丁义珍一个鼻孔里喘气的家伙又谈了多少呢？没有贪赃，何来枉法？那个大风厂的员工股权搞到哪里去了？为了股权，一把火当场烧死了3个，烧伤了38人，还有6名重伤员依然在危险之中，生死未卜。大风厂的这事儿和这场恶行事件，它的背后这个背景，我们都要查清楚，要给大风厂的员工，也给我们人民群众一个交代。大伙记住一句话，不管涉及谁，涉及哪一级干部，沙瑞金说的是手上的红蓝铅笔不经意间啪的一声放到了桌上，这声音在某些与会者听来就像一声惊雷呀，咔嚓一声，这就表明了新书记的反腐决心。哎呀呀呀，李大康的心呐，一下子凉了半截啊！新书记明言反腐，把光明湖畔的那一场火和逃走的丁义珍联系上了。那么，作为地方主官，李大康深知自己的责任加重了，不仅要负领导责任，经济问题恐怕也脱不了关系啊。那么这个沙书记说，不管涉及到谁，不管涉及到哪级干部，哎呀，是不是在暗指着他呢？这时姐沙瑞金的语气放慢了，谈起了改革成就。我们汉东省和全国一样，经济上连续上台阶啊， GDP 连续28年高速增长啊，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城乡面貌是日新月异啊。这个荆州还有吕州和临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比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差多少，应该说汉东省改革开放的成就很大，这是主流。这些啊说的都是官话，但却也是事实，而这种话他让人听着舒服。那么高玉良和李达康和于会的常委们频频点头以示赞同，高玉良点头之际就知道新书记绝不会让他们这么舒服一下就过去，肯定舒服的同时让你有不舒服。果然沙瑞金把这番话，也就是必说的这官场话说完了，他扫视众常委，这话题一转变得更加凌厉，他狠批干部作风问题，毫不客气地指出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干部素质已经远远低于一般的国民素质了。哎呀，众常委以吃惊的目光看着沙瑞金，这种提法真是惊天之雷呀！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那么这高玉良啊，听到他不吃惊，也做个吃惊状啊。他倒能预料这新书记的思路。那么这师姐沙瑞金是目光如电，同志们，你们不要这么吃惊的看着我，这是我在调研时发现的令人痛心的事实啊。下面我还要具体的讲，我请问，靠一些素质低下、道德水准低劣的干部领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这个地区和部门还能搞好吗？人民群众是不是要骂我们瞎了

眼睛啊。所以现在的严重问题不是怎么教育我们的人民群众，而是怎么教育我们的干部。这话可太刺激人了，常委们埋头记笔记，其实他们也抬不起头来。那么作为本省最高的领导层，下边出现这些状况，谁都有推卸不了的责任。沙瑞金继续说道，同志们呢，这种时候啊，要重温一下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很有必要的。今天我特意请来了一个老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常委会，来给我们讲讲历史，讲讲传统，讲讲精神，讲讲怎么做一个共产党人。这位老同志是谁呢？他的大名叫陈延石，他是离休的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有人呢不喜欢他，称他是块老石头，可我要说，老石头好啊，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基础就是这些老石头们打下的。这时啊，省委秘书长老陈引着陈延石是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沙瑞金率先站了起来，同志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延石同志。高育良、李达康和其他常委们也纷纷站了起来，是鼓掌欢迎陈延石。看着陈延石熟悉的面孔，这个高育良心里不禁嘀咕起来，哎呀，这新书记这是唱的哪一出啊，从没见过这样的常委会啊。啊，让一个老同志来讲传统，今天的议题可是研究干部人事啊，这前任的省委书记留下了一个120多人的大名单，本来以为新书记不会接招，可这新书记却接招了，接了招又不按常理出牌，谈反腐啊，讲干部队伍问题，现在又来了传统教育，这架势是要整风啊。高育良是教授出身，

进入党。那时老人还是个少年，实际年龄只有15岁，因为要入党就虚报了2岁。他的入党介绍人叫沙振江。啊，一听到姓沙，这个李达康心里动了一下。哎呦，看来这个陈岩石和沙书记真是有一层亲戚关系啊。看来这个高玉良是猜对了，这个高玉良是知道这层关系，所以916之夜打了电话提醒他李达康。细细想又觉得不对，这高玉良为什么要提他这个醒呢？高玉良丧失了晋升省委书记的机会，难道说他会希望他李达康顺利接这个刘省长的班，就位汉东省的省长的位置吗？不可能。李达康啊，思绪万千呢，眼睛看着陈岩石，这心里在想别的。陈岩石讲得很动容，各位啊，这个攻坚战打响了，我们的班长沙振江啊，带着我和二顺子和16名尖刀班的战士，每人背起了40多斤重的炸药包，是一个个身手敏捷的跃出了战壕。那么城墙上碉堡里，这个日军的这个机枪啊，是疯狂的扫射呀。冲在最前面的是沙振江，哎，就见那面小红旗啊，在硝烟中是时隐时现的。沙振江的身后就是我，再往后就是二顺子。陈岩石在讲着，高玉良只看到陈岩石的嘴动，不时地挥着手在讲述。至于讲的是什么内容，高玉良一句话也没听进去。他和李达康一样，也是心中有事儿。

0: 这个事情好像不对头啊，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他沙瑞金怎么就敢断言916事件是腐败造成的呢？这样讲话不轻率吗？那么这位新书记又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呢？该不会是从陈岩石那里吧？这个新书记开宗明义就开销李大康，这是不是说汉东省未来所谓的沙里佩并不存在呀？李大康的继任省长和他高玉良先前的什么继任省委书记一样，只是诸多政治传言中的一种。那么陈岩石这时候越讲越激动，同志们，在距离南门60多米啊，有一棵老槐树下，沙振江同志身中6弹，壮烈牺牲了。我把沙振江的炸药包背上，继续前进。一排子弹打了过来，我中弹倒下。就在我挣扎着向前爬，二顺子站了起来，跌跌撞撞的前进了几米，连人带炸药一起滚到城门洞里，拉动了导火索，城门被炸开了。总攻的冲锋号响起来了。
1: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难道真是我？
2: 孙一播讲。
5: 可是汉东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李达康看着陈岩石，有了些激动。当年老人背炸药包，916之夜，老人也是背炸药包。幸亏老人挺身而出，让他有所顾忌，他才没坚持强拆，没有让这事情进一步的恶化。都说老人开着个第二人民检察院，是个老愤青，可老愤

0: 情有原则有底线呢、啊。老同志政治上强，天然具有底层意识和群众意识啊。现在想想，倒是这个祁同伟有些可疑了。他一个堂堂的公安厅厅长，怎么想起建议他继续强拆呢？拆掉大风厂，那么对这位公安厅厅长有什么好处呢？据说这个厅长同志和这个高小琴有些瓜葛，这里边莫不是有啥名堂吧？李大康的脑海在想着这时陈岩时已经是老泪纵横。各位，二顺子牺牲时才16岁呀、啊、只有一天的党龄啊，在我党历史上还有没有这种一天党龄的党员呢？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在战争年代，像二顺子这种情况绝不只是一个。这些党员用他们的行动，用自己的流血牺牲，实践了入党的誓言呐。常委们有些激动，无不动容，沙瑞金的眼睛都湿润了。陈岩石这时最后说道，因为入党，我在年龄上虚报了2岁，后来提前离休了。瑞金同志这次问我，你提前离休没能享受到副省级待遇，后不后悔啊？我说不后悔。当年我们尖刀班16个同志，一场尖攻战牺牲了9个，和他们相比我够幸福的了。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4: 汇报完，马上判处。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8: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
13: 是啊，你是
9: 审判，
13: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9: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位听众，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推动旅游景区全面提档升级，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郑兰旗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开工，
1: 银幕牵线以马为媒，跨越大洋彼岸的马背之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盛夏时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为应对客流高峰，提升游客体验，锡林郭勒盟各景区围绕游客多元化、品质化、沉浸式的游玩需求，持续丰富文旅新业态，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优化景区服务质量，推动景区从好看向好玩好学全面升级。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兴安、王淑荣报道。
2: 在郑兰旗原上都遗址景区，为切实提升游客的游览舒适度与便捷度，景区引进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四轮电动车，游客可通过扫码自助骑行，自由灵活地规划游览路线，沉浸式游览金莲川草原风光与千年古都遗址。与此同时，原上都遗址景区的研学业态也日趋成熟。今年5月570平方米的沉浸式研学教室投入使用，教室内设有模拟挖宝、考古体验和文物修复体验两大实操项目，游客可在专业老师指导下体验考古与文物修复的乐趣，为家庭游、亲子游增添丰富的互动内容。内蒙古金莲川旅游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建明：
3: 今年我们新增了骑自行车游览员上都，我们专门设置了民宿体验员，我们今年将以热情的服务来迎接我们今年旅游旺季的到来。
2: 在西乌珠穆沁旗哈布旗盖景区提档升级工程正在有序推进，景区聚焦亲子研学、自然互动、户外度假等需求，新增无动力儿童乐园、萌宠乐园、烧烤露营区三大特色体验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建设工作进展顺利。今年锡林郭勒盟还将围绕马文化、草原那达慕、自驾穿越等多个领域开展80多项特色活动，为文旅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
4: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西蒙荣媒通讯员宝日七七格、清白、桃李古尔报道。近日，两个联营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在郑兰旗开工，标志着这一绿色能源项目全面进入建设阶段。这一项目是地企双方共同谋划、合力共建的重点项目。两个联营就是煤电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煤电负责兜底保供，为不稳定的新能源调峰，新能源帮煤电降低碳排放，二者互为补充，共同出力，最终向京津唐地区输送绿色电力。项目于2025年6月获核准，总投资40.85亿元，建设风电容量100万千瓦，混装28台8500千瓦、77台10000千瓦风力发电机组，配套建设每80万千瓦时20万千瓦储能系统，预计2027年6月实现风机并网，9月全容量并网。投产后每年可向京津唐地区输送清洁电力2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6万吨，预计每年可为郑兰旗新增财政收入约2亿元。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存富：
5: 本项目是我公司和政府再次合作的重大能源项目，由公司主要领导牵头进行工作督导，随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政府成立专班全力协助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工程高质量完成前期工作。
0: 今年年初，以内蒙古草原女孩朱拉和她心爱的白马兔来为主线的纪录电影《马到功成》在全球播出后引发热烈反响。大洋彼岸同样作为纪录片主人公之一的美国马语者克雷森一家深受触动，他们许下约定，一定要亲赴这片

0: 神奇草原。6月26号，这个美好的约定在西乌中穆沁旗变成了现实。新汪融媒记者孙牧野、道利亚、苏胜宇、包雷明、孙爱新、孙波、方明报道。
1: 在朱拉贾，克雷森一家刚抵达便立刻被热情好客的草原氛围所包围。朱拉和家人们为克雷森一家献上圣洁的哈达和醇香的马奶酒，并赠送专属的蒙古袍，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朱拉
2: 很开心，我很期待跟佐尼一起玩，让他骑骑我的兔兰。
1: 傍晚时分，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音乐对话在草原上即兴展开。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齐宝利高国际马头琴学院的齐布日古德教授拉起了马头琴，悠扬浑厚的旋律与克雷森敲响的纳瓦霍鼓点同时回响在草原深处。随着空灵悠远的纳瓦霍长笛加入，来自大洋彼岸的文化与马背民族的传统乐声共同奏响了中美文化交流的动人乐章。美国马语者克雷森：
3: 此情此景让我深受触动，几乎热泪盈眶。这篇文化底蕴动人至极，与生活相融，万事皆美好。
1: 6月27号，在2026锡林郭勒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中沁旗战决赛暨白马纳大幕现场，克雷森一家登上舞台，现场演绎部落歌曲，动人的唱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一部电影成为拉近两个马背民族情感的纽带。克雷森一家不远万里跨越太平洋来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因为对马共同的热爱，让克雷森与朱拉两家人完成了这场中美民间交流最朴素最动人的相聚。
4: 6月27号，郑兰旗重点文旅项目仙纳度草原旅游区正式开园。项目依托原上都遗址周边独特的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打造沉浸式旅游新地标。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5: 开园当天，园区接待游客约10000人次，景区内元代风情建筑群、实景演绎一路游戏、马队迎宾、武术展演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一步一景感受草原历史与民俗魅力。天津游客杨洪博：
6: 第一次来到咱们蓝旗这个草原地方，感觉咱们草原看着就很开阔，让人心情很好。NPC 的这个表演哈，能感觉到咱们内蒙人民这个热情。
5: 作为郑兰旗倾力打造的重点文旅项目，仙纳度草原旅游区总投资5.9亿元，位于金莲川草原，紧邻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园区设置游客服务中心、实景演艺区、蒙餐街区、传统蒙古包民宿及星空房等多元功能区，常态化推出马术表演、博客、非遗手作、篝火晚会和沙地越野等项目，补齐高端旅游度假业态短板，串联元上都遗址、环善达克沙地等资源，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全域旅游发展环线。郑兰旗仙纳度草原旅游区品宣经理刘辉：
7: 来到仙纳度草原旅游区，您将体验到涵盖七大核心主题的沉浸式剧目、 NPC 互动、儿童游乐、特色住宿等多元化的内容。未来我们还将对剧目进行持续的迭代升级，并对配套设施与服务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提档升级。
5: 近年来，郑兰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培育文旅新业态。仙纳度草原旅游区的运营有效盘活生态文化资源，拓宽消费市场，释放夏季旅游经济活力。
0: 6月28号，阿布嘎旗寻味锡林郭勒，畅享草原美食主题文旅活动在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启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西蒙融媒记者秦岩、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8: 活动设置传统酸马奶品鉴、非遗技艺展示、民俗歌舞表演及特色美食品鉴等板块，原汁原味的草原传统酸马奶及烤全羊、风干肉等特色美食，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草原饮食非遗技艺，马头琴演奏、蒙古歌舞轮番上演，全方位呈现草原风情。内蒙古蒙建马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穆仁：
9: 我们今天从西乌旗来到了阿布嘎旗，参加这个孩子与马这个很好的主题活动，让更多的朋友能尝到我们的产品，能了解我们酸马奶，能把我们酸马奶走出去。
8: 浙江游客杨女士：
10: 今天就是专门带着家人过来参加活动，然后呢喝到了正宗的草原侧格，品尝了那个马奶冰激凌，很不错，就是真切感受到了咱们那个锡林郭勒丰富的草原文化，特别开心。
8: 这次活动全程免费开放，丰富了群众夏日文化生活，进一步擦亮阿布嘎旗马乃文化文旅名片，助力当地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4: 6月26号，乌拉盖管理局第三届芍药花开不舍离系列活动在芍药谷景区举办，以畅游芍药花海，乐享天绵草原为主题，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赏花游玩。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报道。
11: 开幕式举办了芍药主题文艺演出，发布芍药花节专属旅游线路及系列文旅产品，设置摄影采风、原创歌曲展演、美食文创、手工体验、花海露营五大板块。云南游客张娜：
12: 我觉得这边跟我们那边不一样，又来的比较远。我说云南那边就到处都是山，然后这边很平，我就感觉跟电脑壁纸里一样，在这边风景真的很好。
11: 作为系列活动，在芍药花海举行的草原集体婚礼成为活动最大亮点。婚礼融合草原特色礼俗与浪漫花海元素，新人身着民族盛装，携手漫步芍药花谷，以简约文明的方式定格浪漫记忆。同步举办草原集体婚礼，十对新人在花海中许下终身之约。集体婚礼新人马松林：
13: 特意参加芍药谷的集体婚礼，觉得这次婚礼意义非常大，这边风景也挺好，环境也挺好。
11: 集体婚礼新人刘静：
14: 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在乌拉盖找到了我的终身伴侣，所以我就决定要过来这边生活。然后来乌拉盖，我感觉是这边的景色特别特别的好，这里的人的话也很淳朴友好。
11: 活动以花为媒，推动生态资源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将持续擦亮天边草原乌拉盖特色文旅品牌。
0: 西蒙融媒记者张超、尚小云、柳然报道。在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温室大棚内，各类果蔬苗木长势喜人。水果种植区内，油桃、毛桃、葡萄、杏均已顺利作果，进入幼果生长阶段，枝头挂满小巧稚嫩的果实，静待后续着色成熟。大棚内各类蔬菜也处于幼苗生长期，黄瓜、西红柿及各类绿叶蔬菜都长势旺盛，状态良好。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青春采摘园负责人：
15: 现在大黄杏我估计这个月底就差不多了，还有那个早毛桃应该在七月初，反陆续的七月中旬，就是像葡萄了，这就开始陆续的就开始采摘了，直接持续到十月初啊。
0: 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大棚采用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模式，通过恒温调控和精准水肥管理，为果树生长营造优质环境。六月底，油桃、毛桃、杏、葡萄以及各类时令蔬菜将陆续成熟，迎来采摘季。
4: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锡林郭勒盟计划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7项。总投资5.47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3.56亿元。
0: 近日，西乌中牟沁旗公安局举行2026年度涉诈资金集中返还活动，现场退回被骗资金114万多元。
4: 锡林浩特市沃源奶牛场依托城市近郊优势，高标准发展涉事农业，目前涉事农业基地总占地300亩，已建成日光温室大棚37座。
0: 近年来，阿布嘎旗拓展校外研学阵地7条路线，涉及点位26个。自2026年春季开学以来，已先后组织5批440名学生参加研学。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15: 现在大黄杏我估计这个月底就差不多了，还有那个早毛桃应该在七月初，反正陆续的七月中旬就是。

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知识。

秦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短期天气预报。未来两天，我盟大部地区有小阵雨，需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天夜间，乌拉盖、西乌中沁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西南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大部地区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明天夜间到后天，大部地区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五级。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6到30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15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阵雨15到30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15到29度，别里古台镇小阵雨16到2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7到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5到27度，明安图镇小阵雨14到25度，宝昌镇小阵雨13到24度，上都镇小阵雨14到24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3到24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阵雨13到23度，贝子庙小阵雨16到30度，蒙古汗城小阵雨15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4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14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13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2到23度。

度。泰晤士御马苑小镇雨12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7到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6到30度。多伦湖景区小镇雨12到23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镇雨13到24度。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希望气象资讯的播出能够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四个小时，五十二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光影与声音的交织，编织出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画面在眼前跳跃，感受影像与音乐的激情碰撞。欢迎来到影音时空。
2: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3: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4: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3: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4: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3: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4: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0: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6: 啊！
7: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8: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
8: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6: 哦，我神
8: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6: 哦，
8: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8: 原价888，今天388。
6: 哎呀，好，
8: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7: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9: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7: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
8: 这你也信？
10: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1: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4: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亲，包邮哦。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9: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义。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

2015年9月3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在徒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的10个英国联队当中，有这样一个联队，在百团大战的战场上一举打破了当时日军在拼刺刀方面不可战胜的神话，并且因此一战成名，扬名全军。这支亮相93大阅兵的英雄部队就是白刃格斗英雄连。

0: 在走过来的是百团大战白刃格斗英雄连英国部队方队，
1: 白刃格斗英雄连的前身隶属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38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到1940年已成为一支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下的抗日武装。这时日军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对敌后抗日武装进行封锁和清剿，同时对国民党则是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促使国民党军妥协投降，继而尽快结束中国的战事。也就是在这年的6月，欧洲传来了法国投降的消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一时波诡云谲，对日军妥协投降的乌云笼罩着大后方。正是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为了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打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1940年8月20日夜，随着信号弹的升空，在蜿蜒数百公里的战线上，震撼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了。作为一支刚刚组建不久的年轻部队，白刃格斗英雄连前身所在的决死一纵队25团，承担了其中破袭山西寿阳境内马首车站的重任。当时的25团参谋长李茂之，伴随着这支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他的女婿张健系统整理了岳父留下的回忆文章和录音，对于这支部队，他有着深入的研究。
2: 这个部队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由3部分组成，一部是老红军，一部分是我们党北方局派的共产党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青年学生，来自22个省，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河南的，还有一部分是东北三省的人。
1: 当时在25团负责攻打的马首车站里，储备了日军的大量粮食、军械等战斗物资。为了确保这里的安全，盘踞在寿阳地区的日军派重兵分别在马首车站和不远处的龙化山扎下了据点。为此，25团决定将指挥部设在马首车站东边不远的大落坡村，除了派3营8连留守团部外，其余作战部队在团长和政委的率领下全部参与到了前线的战斗中。一时间，处于前线的马首车站枪炮声响彻夜空，火光冲天，同时在龙化山和寿阳县城的日伪军据点周边也枪声大作，突然遭到猛烈袭击的日伪军摸不清状况，当晚躲在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
3: 在战斗发起的第二天8月21日一大早，团部的炊事员像往常一样挑着水桶慢悠悠地朝村东边的水井走去。

0: 他猛地意识到，那些黄色的影子就是日军，随后连忙丢下水桶，飞快地跑回了团部。这里就是寿阳县马首东边不远的大落坡村，当时的25团团部就设在这个村子里。当炊事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团部之后，立即向团参谋长李茂之报告了情况。李茂之立即命令8连跑步去村东阻击日军。然而就在命令下达之后，他却又不禁思索起来。此时前线的战斗正在进行，日军已经被包围在了各个据点里，怎么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1: 位于山西寿阳县城南部群山中的大落坡，当时是一个仅有40户人家的小山村。当战斗开始后，驻守寿阳地区的日军虽然一直经受着枪声的袭扰，但是对八路军的行动部署并不清楚，直到当夜有残兵从前线败逃回去，才从他们口中得知战事的情况。然而当时日军能抽调的兵力只有一个小队，遭到袭击的地方却有4-5处之多。经过几番推演，日军最后决定孤注一掷，避开各个战场，派遣这支小队直接偷袭驻扎在大落坡村的25团团部，妄图借此打乱八路军的部署，解除马首之围。领队的小队长登陆在接受命令后，随即带领部队趁着雨夜走山间小道，于21日拂晓抵达大落坡村外。作为当时留守团部的最高指挥官，李茂之意识到，如果这股日军偷袭团部得逞，25团的上下联系必将中断，这将直接威胁马首等前线的破袭任务，整个战斗部署将会被打乱。感到此事关系重大，李茂之又紧急召集当时在大落坡所有可以作战的人员，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这股日军。
2: 八路军对日军作战啊，强调的都是集中优势兵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和这个日军作战，一般

0: 县大落坡村南面临沟，而北面是一条大路和农田，整个村子呈一字形东西排列，布局简单，易攻难守。并且当时在村子里只有百余名负责警备任务的八连战士和一些机关后勤人员，人们此时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支援前线的战勤工作。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时候日军竟然会悄悄地摸到了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如果让日军攻进村子里，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能否将这股日军挡在村外，就成为了这场战斗的关键。
1: 此时村东已经响起了枪声，紧急派出的八连一排和三排的部分战士，在连长任尚从的率领下，迅速占领了村东北的高地，开始向日军开火射击。同时，二排则沿着这条进村的道路直扑日军。战士们边跑边上刺刀，刚出村口就迎面碰上了试图进村的日军部队，随即把他们堵在了村口。日军小队长登木见偷袭不成，马上命令部队摆开架势，依仗火力优势试图强攻八连所在的高地。当年的八连副指导员董月仙这时就在村东北的高地上，他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
2: 在一排在上边，我们在这旁边。很有意思的是，我是那个副指导员，但是我没有武器，我只有一颗手榴弹。
1: 很快，日军的火力优势凸显出来。小队长登木指示机枪向高地上的八连战士猛烈扫射，呼啸的子弹暴雨般倾泻在八连的阵地上。这时和许多战士一样，董月仙也被子弹击中了。
2: 很快的，我也挂彩，结果呢，大家也开心，反正是。
1: 看到阵地上的八连已经被火力压制住了，日军随即向高地发起了冲锋。看到越来越近的日军，阵地上的战士们将所有手榴弹向高地下面抛去，一连串猛烈的爆炸迟滞地冲锋了日军。同时，村东的二排也从侧面对日军不断发动冲击。登木见进攻无果，又受到两面夹击，无奈之下指挥部队撤进了村东北的一片高粱地里。
0: 这时正是八月，田里长满了高大茂密的高粱，这正好为日军提供了掩护，同时也增加了战士们射击的难度。八连的战士们看不清射击的目标，只能仔细注视着高粱地里的风吹草动。刚刚还是枪炮轰鸣的战场，顿时之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这是为了防止日军向村北迂回，从侧面进攻的二排战士们紧追其后，也冲进了高粱地里。
1: 突然，高粱地里的庄稼开始剧烈摇晃起来，传出了日军歇斯底里的吼叫。八连二排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混战中，二排长毛占旭在击杀数名日军后早已是遍体鳞伤，体力不支。或许是那场战斗过于惨烈，毛占旭的儿子毛晓峰很少听父亲提起那场战斗，然而父亲的只言片语和身上的伤疤依然在他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3: 我见过他的伤痕，就在这个左肩，肩上有刀疤。他当时不会想别的，他想不了别的了，就是战斗日本鬼，多消灭一个算一个。
1: 随着战士们一个个倒下，

0: 占据上风的日军又开始重新调整部署，向二排步步进逼。
1: 看到眼前的情形，阵地上负责指挥的八连连长任尚从意识到，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一鼓作气将日军彻底击溃，等他们稳住了阵脚，战场的态势将会变得十分被动。此时的形势已经不允许任尚从考虑太多，战机稍纵即逝，他必须要立刻做出决定。
0: 任尚从当即下令留下只剩余一个班的三排打掩护，其余所有战士上刺刀，立即与日军进行最后的决战。他的儿子任新光曾听父亲讲过当时激烈的战况。
2: 这时候我父亲他命令一排全部上刺刀，然后准备枪口弹，就是把子弹压上膛，在跟敌人短鞭相接的时候，首先向敌人开一枪，然后再用刺刀
0: 决战的号角吹响了，一时间呐喊声响彻在八连的阵地上，年轻的战士们一个个跃出阵地，端着刺刀冲向日军。
3: 日军的刺杀白刃战这个水平是比较高的，从明治维新以后啊，他那个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有军训，军训里头就有刺杀，在和中国的军队对刺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两个人啊，甚至三个人对付他一个人。
0: 顷刻间，八连的战士与日军厮杀成一团，喊杀声、刺刀的撞击声和伴随而来的痛苦惨叫声混杂在一起，回荡在山谷之中。战士们心怀已久的国恨家仇在此刻全部爆发出来，战士们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碎了就用小锹砍，小锹砍断了就用牙齿咬。混战中，一根木棍、一块石头都成了八连战士与日军搏杀的武器。红了眼的战士们倒下一个又扑上去一个，这一刻他们眼中已没有了日军滴着鲜血的刺刀，只有面前这群绝不能放过的敌人。
2: 当时有一个年轻战士受了敌人一个刺刀之后，他紧紧地抱住了敌人，然后跟敌人纠缠在一起，然后呢用嘴咬断了敌人的喉咙，然后与敌人同归于尽。
0: 这时硝烟伴随着血腥味弥漫在大洛普这座已不再普通的小山村外，田垄间小路上满是横卧的尸体和断臂残肢，早已被鲜血浸湿了的黄土粘在这里每一个人的身上。只看到战士们与日军浴血拼杀着、扭打着，整个世界只剩下了土灰色的烟尘和其中夺目的鲜红。渐渐的，日军被八连战士们勇猛的气势震慑住了，白刃战开始落了下风。同时，25团从前线回援的部队也抵达大洛坡，对日军渐渐形成了包围的态势。这时，残存的日军士兵见大势已去，一个个斗志涣散，开始向东溃逃。
1: 日军的进攻终于被彻底击溃了，战火的硝烟正在逐渐消失，而浓烈的弹药味还依旧在阵地上弥漫着。战士们带着满脸的烟尘和斑斑血迹肃立在战友的遗体面前，此时战斗虽然胜利了，但他们谁也不愿意作声。在最初的一丝喜悦过后，每个人的心中都压抑着失去战友的深深哀痛。
0: 战场时萧瑟而惨烈的景象，让从战斗中回过神来的年轻战士们流下了眼泪。那些在战斗中倒下的战友和他们一样，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轻。昔日里那些熟悉的身影，现如今永远长眠在了这片他们誓死守护的土地上。
4: 这个靶，这个靶就我们四个人是两个牺牲两个挂的。
0: 这次反偷袭战历经仅仅一个小时，其中残酷的白刃战就占了半个多小时。百余人的八连以伤亡30多人的代价，歼灭了包括小队长在内的40多个日军。大落坡一战挫败了日军打乱八路军部署的企图，打破了中国军人拼刺刀拼不过日军的传言，打出了战胜日军的信心，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
1: 这天傍晚，夕阳下的大落坡村显得那样火红。这时山路上十几匹骏马疾驰而来，原来捷报上传之后，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罗瑞卿立即带人前来看望八连官兵。在听过上午的战斗汇报之后，罗瑞卿激动地说，八连是个白刃格斗英雄连，打得英勇顽强，一个年轻部队敢于跟敌人刺刀见红，我们回去要通报表扬，战后要授予奖旗。
0: 战斗事迹无尽而走，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通电表彰，并授予八连英勇顽强锦旗一面。百团大战结束后，八路军总部授予八连白刃格斗英雄连称号。
5: 八连参加百团大战是一支非常年轻的连队，那么正是这样一支年轻的连队，在仓促里面白刃格斗的技术层弱于这么一种背景下，最后日军一个小队大部被歼，这在当时而言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0: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往日的战火已然消散在岁月的长河中，如今这支英雄的连队依然肩负着保卫国家的重任，先辈们留下的铁血精神也在这支部队的代代官兵中传承至今。这就是陆军第75集团军某特战旅三营八连。
6: 延迟
7: 举行
6: 这么重响应全军的面部连队革命战军连队练习奋战，英勇无畏，敢于刺刀见红，和平时期让这面旗帜更加鲜红，是我们这一代百人推队最大的责任，你们准备好了吗？
0: 白刃格斗的战斗岁月早已结束，但白刃格斗英雄连的称号延续至今。每当新兵入伍、新排长入职时，连队都会为他们准备一场独有的仪式。
6: 为新队员手持刀，
8: 下辈子列军。
6: 李杰，
9: 到！
6: 你是百刃格斗英雄连列多少名战士？

0: 连队的连魂是体心跟党，敢打硬仗，誓死杀敌，重精神。激励我们一代代官兵，在遇到任何困难之前，我们都敢冲于最前面，敢于亮剑。先辈们给我们留下这种宝贵的精神，我觉得就体现了我们一个军人的血性和一个胆气。
1: 时代在变，人民军队军人的血性不变。从大落坡村外那支与日军刺刀见红的年轻部队，到如今祖国南疆的丛林猛虎特战先锋，走过80年峥嵘岁月，英雄先辈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历史回声，响彻在一代代白刃格斗英雄连传人的心中。刺刀见红的英雄誓言永远在传唱，敢于亮剑的红色基因在薪火相传。今天这支传承白刃格斗精神的英雄连队，必将在新时代的强军征途中续写辉煌。

0: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相信大家都听过这首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最初刊登在1942年晋察冀日报的元旦副刊上。这首歌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认识了王二小，也让这个抗日小英雄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儿时记忆里不断地闪着光。这个家喻户晓的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其实是很多敌后抗日儿童故事的一个集合缩影。而其中最符合王二小生活原型的是一个叫做严福华的孩子。
1: 严福华，河北省平山县翟北江南滚龙沟村人，因为在家排行第二，村里人都叫他二小。1939年冬，人民日报社前身之一的晋察冀日报和新华电台200余人进驻到了二小的家乡。晋察冀日报的新闻战士们在社长兼总编邓拓的带领下，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坚守办报。地雷战英雄李勇、狼牙山五壮士、反法西斯战争等文章不断刊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斗志。日寇把晋察冀日报看成眼中钉。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1年，敌人一共进行了28次针对晋察冀日报社的扫荡行动。为了掩护报社，村里不光成立了民兵连、妇救会等组织，孩子们也成立了儿童团。二小是村里有名的孩子王，成了儿童团团长。他带领着10多个孩子，一边放牛，一边肩负起了放哨送信的任务。1941年8月，为了躲避敌人，报社从村里转移到了深山华子间里。9月16日，敌人又来扫荡，在华子间的山口上，敌人遇到了在放牛放哨的二小。为了防止敌人发现报社电台机关的所在地，二小主动暴露自己，把敌人一步一步地带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将二小杀害，二小壮烈牺牲。这一年他13岁。
0: 让我们重回烽火年代，倾听时空的声音。

0: 阿小刚不是跟你在一起吗？我也不知道，阿小不是刚刚跟你说了话吗？他让我们先走，他马上就来。
1: 哎呀，
2: 找
3: 阿小。
1: 不然，我们连家都没了。

看到的场景是源于一个老人的回忆，这是一个口信儿。70多年来，每当听到这首歌，他总是会泪流满面。他是二小当年的儿童团的团员，也是他的童年伙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回信人。

0: 来自河北省平山县南公路沟村人，我叫石灵山，今年90岁。我是儿教从小的伙伴，他的牺牲被敌人所杀的人，我是亲眼目睹所见的。
1: 欢迎您石郎爷爷，您是这个歌谣里唱的二小童年的伙伴哈、啊、
0: 是的，我称呼他二哥，当地那个风俗习惯，
1: 嗯，
0: 排行老二的叫二小，
1: 嗯，
0: 排行老三的三小，
1: 嗯，
0: 就是经常是这样称呼呢。
1: 嗯，比您大多少岁？
0: 比我大1岁。他是长得是虎背熊腰的。
1: 哦，
0: 他是挨打抱不行。
1: 嗯，
0: 他在村里为啥推荐他当儿团团长呢？
1: 团长，嗯，
0: 他是比他大的也怕他，比他小的也纵他。他在这村里这个大人们一说那个孩子王，
1: 嗯，
0: 就知道是谁。
1: 你们在一起特别亲密吗？
0: 是的，我是在他的关怀下挨打下成长。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牺牲在战场上，我年满8岁，母亲就不得世了，成这个孤儿了。
1: 二小就是您的亲人？
0: 对，之后放牛为生，说给人家放着是4头牛，二小呢他是放着这6头牛，经常我们赶上牛啊，在山坡上的就凑到一块儿，他心疼我这孤儿吃不饱穿不暖，口袋里装块饼子到山坡上也讨给我，饼子没了，从家里把那个柿子晒成干，那个石干他也经常带着口袋里给我。可想而知，我失去这么一个哥，我承受不了。
1: 在他牺牲的那天，他在山上放牛，就是他一个人吗？
0: 不，他不是他一个人，我们扎岗放哨都是2个人。
1: 哦，
0: 互相有个照应，一个同行来，一个可以抓鱼啊，干嘛呀、嗯？
1: 他那天跟谁呀、啊？
0: 他天天不留我。
1: 就是你俩
0: 啊？他因为他特别照顾我，
1: 嗯，
0: 把我留到他身边，啊，我们是2个一个岗哨。那一天呢，我正在挎这个筐。在这个山沟里一边捡柴火一边哄着牛，他那个山上有个信号台，敌人一进山沟，这个信号就发过来了。他说无响，我说干啥？不行，敌人已经向咱们山沟来了，你马上向报社或电台送信啊！我一帮那会儿快吧，小孩的特别灵活，我都跑上来了，跑上来我撒腿就走，稍等。我说干啥二哥，你去送完行给保持一块抓鱼，你可不能一个人行动。他还不放心我呢，我说二哥你呢甭管我，我把你又轰到山沟里，不然敌人都赶走了，我再看看敌人他从哪个方向需要，还是上电台那个地方还是上保持的地方，我再驾驶驾驶，我就撒腿跑了。当我到了这个报社，我说鬼子来了，报社来伸手这个稿子，电台他们唱响的唱响，卖机器的卖机器，忙不停了，忙不停了，我这任务完成了。我还想我哎我走了，我师父我这二哥好安全，我就抓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山顶上，往这个山沟往下张望，等了老半天，只见是一帮鬼子左右夹击，他是并不惊慌并不害怕，要不然停停止着，他背后来还有个鬼子短子刺刀盯着他的后胸，他是爬了山坡，在这山沟绕来绕去。那会儿小吧，我说这是咋回事了？
1: 他今天是在引开敌人。
0: 他是故意绕道而行，拖延时间，
1: 嗯，
0: 怕上边转移不了呢。当我在那个沙点上，我看着惊惊胆战，我说得了，今天我二哥没命了。可二哥呢，他很清楚我们的埋伏在什么地方，我抱着这个武装体的给我游击走。最后他把这个敌人呢带到了一个悬崖顶上，我到那个对过那个山小山洞里，我留了里边跟个小狗一样，吓得我是浑身哆嗦。敌人到那个悬崖顶上哈，不了解上面的情况，他是摇头晃脑四处张望。正在这个情况下，只见我那二哥呢，他一冒腰，去抱住了鬼哥的腿。我说呢，他是这样的共享悬崖的，他这么一抱着鬼子的腿，那鬼子伸手一勒他，他吭一嘴咬了那鬼子那个手一点，那鬼子嚎这么一声，这一声吼不要紧，背后那个鬼子啊一刺刀掉下了后背。

0: 冲向悬崖，没有几秒钟，上边是抽着枪支手榴弹猛击，打的敌人是攻的攻，爬的爬，几乎没有跑多少，被他不备之计给了他突然。
1: 等于是二小把他们引到了咱们的包围圈里。
0: 对，
1: 所以其实二小也是没给自己留什么退路。
0: 当他牺牲以后，这个山沟里一点动静都没了，我赶紧连呼带唤找他的家长和父老乡亲。第一个找到他们个院当家子，他叫严志玲，排行老四。我说四哥，二小没命了，被敌人跳下了悬崖了，赶紧去收拾吧，看看吧。这么父老乡亲啊，我报社的电台的都把这个山圈围满了，都是哭声连天。
1: 当时您看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
0: 我是抱着他痛哭。
1: 您抱着他
0: 啊，痛哭流涕。所以后来呢，歌声中唱的他是他的血染红了狼的天，这是对他的赞扬。其实当时那个湿地背景呢，那个河谷里流水雨多，流着那个水，他那个血呀，在那河谷里把这水染红了，成了洪水了，是这样的。
1: 实际上那天他是让您去送信儿，其实也是把生的希望给了您了。
0: 是的，说我这条命是他给的。那一天他也是送信，我也在那监视地上经常咱们见不了面，说我这条命今年就是他给的，我活到今天。
1: 儿童团的这些孩子们到最后还剩下多少啊？
0: 一共是18位，最后剩下9位。
2: 在二小和村里老百姓掩护下，报社人员机智作战，敌人最终未能发现华子间这个出爆点。报社在华子间驻扎了25天，报社人员与当地群众、民兵、游击队一起与敌人周旋，反复7次掩埋，挖出出爆设备，转移人员，硬是在敌人扫荡的25天里出了23期报纸，冲破了日寇一次次扫荡，创出了七进七出华子间游击办报的传奇，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1: 您第一次听到王二小的那首歌的时候，您就知道是唱的您二哥吗？
0: 他在1941年的9月16日牺牲的，不过几天有一位这个八路抓回转的八路找到我，我把二小这个牺牲的经过都讲述给他，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西北战地副团的一位记者，他叫方兵。在1942年他没有过这个元旦的时候，就是新华电台郑叔叔，他有的是歌词了，就教我们唱这个歌。鸟儿

孩子们儿笑。在那个时期，我们小孩们是含着眼泪唱这个歌，唱这个歌也是唱到第五段，我们都唱不了了。

0: 他永远活在我心里。
1: 二小活在许林山老人的心中，也活在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里。音乐响起，歌声里唱的不仅仅是许林山的二小哥，当年在太行山，在晋察冀根据地，到处都活跃着儿童团圆的身影，都曾有过许多像王二小这样的少年英雄。他们从小就立下壮志，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不能再被日本欺负，要保家卫国。这一首童谣背后，是一群少年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坚韧不屈、慨然赴死的壮烈。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 您好像一直特别想给他建个墓，
0: 是的，
2: 是您一直以来的心愿。
0: 他那墓在院前，他是个土骨嘴，天长日久，小雨就会流失。我守着他那墓60多年了，为啥？好孤单。因为二哥和后继无人了，三兄弟都被敌人说害，他哥几个被敌人说杀以后，爸爸妈妈承受不了，不久又就去世了。所以最后心目中也建不起他们这个墓来，还有我死不瞑目，我请求各界人士要把他个墓建起来。
2: 然后您就一直守着他。
0: 是的，他不能孤单。当孩子们去，我就给孩子们讲述二小的事迹，让后人代代相传。
2: 今天您在这个舞台上要给二小回信，您最想说啥？
0: 我最想说，我好好的替他活着。我已经90岁了，终有一天我会和他见面的。见了面了，我们哥俩好好的唠叨唠叨，说说心里话。
2: 就在刚刚老先生上台之前，他特别跟我说，因为腿脚不便啊，他所有走路都需要靠拐杖完成，但是今天他给二小回信，他特别希望是以少年的方式来给自己的二哥说说心里话，所以他不愿意拄拐杖。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目送老人家完成这一次少年的情感的沟通。
0: 二哥，我是武湘，你走了79年，我都已经90岁了，身体也不太好，可我很想跟你说说话。二哥，我这条命是你给的，这些年一提起你，一讲起你的故事，我忍不住的流泪。这一辈子有两个特殊的时刻，我最想你在我身边。第一次在1956年的，我那年才26岁，我是村里民兵连长，组织上考虑我是优秀青年。那一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我们当年在儿童团时都特别羡慕八路军共产党，盼望自己能够加入他们。你说你一定能入党的，你能当八路军的，可惜还没有实现，你就牺牲了。那天我算事的时候，好像你就在我的身边，跟我一起举着右手握着拳头，面对着荡气算事。要是你正在我的身边，

0: 那该多好啊！快又一次，是在2015年9月3号，我到北京参加了大跃进。当时我和好多的抗战老兵一起坐着那参跃者经过的天安门，我和大家一起向天安门城楼敬了礼。那一天我哭了，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代表你和所有的儿童团牺牲的伙伴们来的。我觉得你们就在我身边一起感受了人民的检阅，世界的检阅。我大声的向你喊话，你听到了吗，儿子？我们祖国好大了，再也不受外国的欺负了。你好好的安睡吧，儿子小哥。今年我已经九十了，也许不太久了，我可以和你见面了。现在我要替你好好的活着，多看看咱们国家的繁荣富强。我知道这也是你的最大心愿。你的弟弟石灵山建议你牺牲后的七世教娘，
1: 有请石灵山老人寄出这封回信。

道兵登高英雄杨连帝也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杨连帝暗自下

0: 兵开赴朝鲜战场前线。
1: 铁道兵是一支铁道工程技术部队，抗美援朝中主要负责铁路抢修，保障运输线的安全畅通。
0: 杨连帝随铁道兵部队一到达朝鲜战场，就投入了铁路抢修中。他们凿开冰层，下木笼，抬枕木，为了迅速修复铁路，在冰水里一站就是一天。杨连帝在解放战争时期培养出了高超技术，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他胆大心细，解决了朝鲜战场铁路抢修中的很多难题。当时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到青川江以南，中朝军队向南推进的时候，战场迅速扩大，物资需求量也非常大。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调动美国远东空军倾巢出动，对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的地区进行毁灭性轰炸，摧毁所有交通运输设施，妄图切断我志愿军的物资运输。

0: 美军疯狂轰炸铁路、公路、运输线，切断了我军供给。此时朝鲜气温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个别部队已经弹尽粮绝，有些战士已经开始以野菜、冰雪充饥。
1: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心急如焚，急电中央，此时物资运输问题成了左右朝鲜战场上战事发展的关键。杨连帝不惧敌军的炮火，不畏严寒，奋战在抢修铁路的第一线上，很快再次成为了志愿军铁道兵中的楷模。一年前，以普通工人身份加入铁道兵的杨连帝积极要求入党。这一天正是杨连帝填写入党申请书的日子，指挥部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废流江大桥抢修部队遇到困难，请求上级支援。
0: 杨连帝被紧急调往被炸断的废流江大桥进行抢修。上级命令，7天之内，使这座一直在美军疯狂轰炸下的大桥恢复通车。
1: 废流江大桥是朝鲜战场的交通要道，美军炸毁废流江上的大桥，阻断了志愿军的火车过江，严重影响了我军的作战计划。废流江大桥原本由四连负责修复，但是四连是线路连，不熟悉桥梁工作，大桥修复的进展缓慢。前线战事危急，急需物资供给，战士们心急如焚。
0: 登高英雄杨连帝来，大家都听说过这位传奇人物，胆大心细修复全国第一高铁路桥的故事。废流江大桥修复时间紧，任务重，杨连帝的到来可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杨连帝拒绝了先休息一下的安排，立刻上桥抢修。
1: 针对志愿军铁道兵的到来，美军也调整了战略，加大了轰炸规模和频率。今年90多岁的老兵王玉良见证了铁道兵在朝鲜战场上的烽火岁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2: 但是飞机上的自然上炸弹的轰啊，各种炸弹一来，它不是一下，它跟着是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最多的都20下。这个炸弹呢，就像这个撒黄豆一样，哎，哗啦哗啦哗啦的，你躲都没法躲。
0: 美军白天空袭，修桥只能晚上进行。
1: 两个夜晚过去了，工程进行了不到1/10，杨连帝暗暗着急，修桥是个。

0: 术活，凄凉又是个细致的工作，摸黑真不好干呢。可是白天敌机空袭不断，天一亮就得收工。杨连帝想，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完工啊？杨连帝心里急得像着了火，要是不能按时修好大桥，前线就没有充足的粮食弹药，伤员就不能及时运回后方，我们怎么对得起前线的同志们和祖国的人民？
1: 这里就是朝鲜的废流江大桥，结束了夜里的施工，早晨部队都回驻地休息了，杨连帝却爬上附近的一个小山头，来到这里已经两天三夜了，一直忙着夜间施工，今天他才看到现场的全貌。敌机轰鸣着从低空掠过，雨点般投下炸弹，杨连帝仔细观察敌机的空袭规律，发现虽然敌机来往非常频繁，但每次空袭之间都有一段间隙，他打定主意必须要在白天抢修，但是这样做非常危险，部队入朝以来还从来没有进行过白天抢修呢。
0: 当时美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美国空军的飞行员大部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作战经验十分丰富。
2: 那时候飞机啊也比较疯狂，那时候它飞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在做饭冒烟的时候，它都可以，啪，闻着烟味它就来了。到这种程度，
0: 杨连帝站在大桥钢梁上，一边时刻关注着敌机的动向，一边指挥大家起梁。起重机哗哗地响着，起梁的速度比夜间提高了2倍，钢梁缓缓地上升着。就在此时，四架敌机忽然从高空云缝里向大桥冲了下来，杨连帝赶紧指挥大家分散隐蔽，他抓住一根预先拴好的绳子，从15米高的桥上敏捷地滑了下来，但是敌机还是发现了他，一梭的机枪扫来，子弹打在桥墩上，冒起一路的火星，但是杨连帝敏捷地躲进了防空壕，敌机无奈地飞走了。
1: 在胆大心细的杨连帝带领下，工程进展迅速，第四天大桥就修复通车了，比上级规定的时间提前了3天，江岸上堆积如山的粮食弹药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杨连帝的经验在朝鲜战场上迅速推广开来，极大促进了运输线的修复工作，有力保障了前线的供给。
0: 杨连帝由于右立奇功，被提拔为副班长。1951年3月6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我当时当班长，就培养杨连帝同志然后入党。他去帮助我们的四连，去在这个浮柳江上起江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朝鲜战场上的万人坑，把他去调去了，到那帮助别的连队起粮。在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就通过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杨连帝当时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工作对我军战事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但是党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铁道兵工作的重要性。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志愿军第一次后勤会议在沈阳召开，会上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在后勤运输方面，周恩来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团等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等交通枢纽，并给铁道运输司令部派了3个高炮师，用以保护铁路线。由于志愿军入朝以来，美军连遭惨败，引发美国各界的不满。1951年4月，
4: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
5: I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4: 由李奇微接任。李奇微认真研究了志愿军的作战记录，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志愿军每次的攻势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星期。李奇微意识到，这是因为志愿军后勤补给跟不上，随身携带的作战物资只够支撑七天。七天之后，粮食弹药耗尽，只能不战而退。针对志愿军运输补给困难的弱点，李奇微制定出了绞杀战。
6: 他们称为空中封锁胶东线战役，又称为绞杀战。它集中了美国空军的力量是80%，对朝鲜北部的主要是铁路系统进行轰炸。我们知道呢，在朝鲜战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也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有一个特点，也就是围绕交通线的斗争，它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战，也是重要的这个程度。
1: 这里就是朝鲜的青川江大桥。青川江大桥是满浦平壤铁路线上的重要桥梁，为了切断志愿军连接前线和后方的主动脉，1951年7月，美军派出数千架次的轰炸机，把数百吨的炸弹倾泻在这座大桥上。大桥最为关键的三号桥墩被炸毁，我军92列火车的军用物资滞留在了江边。上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恢复通车。此时正是汛期，青川江波涛汹涌，很难施工，情况十分危急。杨连帝奉命带一个排抢修被炸毁的青川江大桥。

0: 阵紧似一阵。天快亮的时候，凶猛的洪水把用7000根枕木组成的枕木垛连根端走了。沉在江中的那个重30吨的钢梁也被洪水冲出1公里多远。
1: 上有美国空军的轰炸，下有40年一遇的大洪水，这可难坏了铁道兵们。大家束手无策之际，杨连帝想出一个用交叉钢梁立在江底搭浮桥的绝妙办法，并且身先士卒地冲进了风雨里施工。杨连帝不停地忙碌着，钢轨一根接着一根伸向江心，眼看就要完工了。战士们被这即将到来的胜利鼓舞着，动作也轻快起来。沉重的钢轨被他们熟练地一根根接上去。杨连帝回身接一根钢轨的时候，突然一个震动，两手扑了个空，身子一歪，眼前一黑，掉进了江里。江水卷着浪花，一下子就把他吞没了。岸上的同志们知道杨连帝不会游泳，急忙去救。但是浊流滚滚，只有一顶军帽在水上飘着，哪里有杨连帝的影子呢？
0: 战友们追出100多米才把杨连帝救上岸。这时杨连帝手里还牢牢握着沉重的钳子。
2: 下河上岸以后，他说了，他说同志们，这把东西可不能扔，为什么不能扔？说咱们打敌人才得枪炮子弹，说咱们干的工作就是咱的武器，没有咱干不了。
0: 杨连帝与战友们在流速每秒6米的激流中，创造出了修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钢轨架浮桥，使中段的青川江大桥胜利提前通车。满载军需物资的列车一列一列通过大桥，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杨连帝因此荣立一大功两小功。
3: 美国空军帝承认第二战呢他是失败的，尽管美国空军他不包括他的舰载机，他就出动了8.755万余架次的飞机，也就是平均每天是300余架次的飞机进行轰炸，但是它并没有破坏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
1: 在抢修青川江大桥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杨连帝，1951年8月光荣地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首届英模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9月他被选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回到了北京出席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接着应邀列席全国政协1届3次会议，再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的亲笔提名照片。10月1日，杨连帝作为志愿军代表再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阅兵。
0: 杨连帝的长子杨长林那一年还不到10岁，杨连帝回国没有告诉家里，杨长林因此差点错失这次见到爸爸的难得机会。
4: 回来他没逛家里边，要是回家的话可以说10分钟就到我们家了。首长也问他，他说怎么说的，他说我这个回家那根本就不是回家，我回家主要任务做报告，那是第一位的。
0: 领导跟杨连帝说，作为英雄他可以留在国内工作，不用再去朝鲜前线，但是杨连帝说，部队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他再一次奔赴朝鲜战场。

0: 超方信的借着了。我还是到快五位单模嘛，借的。这二方信的可能就没到家。
1: 1952年3月14日，杨连帝重返朝鲜前线，赶到部队驻地白岭川大桥。这座桥位于500米半径弯道上，东靠峭壁，西临青川江，是满浦线上的枢纽。此时朝鲜战场上美军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2: 美军使用了大量破坏性和杀伤性更大的特殊炸弹，如以破坏桥梁为主并阻止人员进行修复的定时炸弹，以破坏公路运输为主的四角钢钉，以杀伤人员为主并难以排除的蝴蝶弹、子母弹等等。美军采取了极其狡诈的诡计，先扔下定时炸弹，再投重磅炸弹，这样爆炸掀起的泥土就会把前面投下的定时炸弹盖住。这些定时炸弹有的几个小时后就爆炸了，有的几天后才爆炸，时刻威胁着铁道兵战士的安全。
1: 1952年5月15日清晨，杨连帝冒着美军轰炸尚未散去的硝烟，再次带队查看大桥。他细心地发现新修的钢梁由于夜里过车太多，震动剧烈，位移了5厘米，便指挥战士们上桥校正钢梁。这时附近一颗定时炸弹突然爆炸，一个弹片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同志们呼唤着杨连帝的名字，多么希望他能再次醒来。可是这一次，年仅33岁的登高英雄杨连帝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2: 杨连帝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蜿蜒秀丽的青川江边，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3: 爆炸的杨连帝当时倒在血泊里，我这时候呢就在桥下边。

0: 谁战我们就谁休，就在朝鲜的北部建起了打不断炸不烂的战略有限，就连敌人他也承认我们的铁道兵是修筑铁路是最坚决的。抗美援朝战略期间呢，我们的铁道兵修筑的铁路就达到了780余公里，桥梁是2000余座，就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志愿军的后勤补给问题。
1: 杨连娣，1919年生，天津市北辰区人，出身贫寒，解放前当过学徒、电工、鞋厂佣工、三轮车夫。1949年2月，天津解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成为随队职工。为保证解放军顺利进军西北，在抢修陇海铁路8号桥施工中，他机智勇敢，创造单面脚手架，徒手攀上45米高的桥墩，仅一块木板做掩护，连续实施爆破100余次，清除桥墩混凝土26立方米，整平5座桥墩顶面，使大桥提前20天通车，立大功一次，获登高英雄称号。

0: 筹之间，多次出色完成抢修铁路、桥梁等任务。以杨连帝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在朝鲜战场上，在美军的狂轰滥炸之下，却创造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前线供给。1952年6月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连帝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英雄称号。命名其生前所在连队为杨连帝连，铁道部命名陇海铁路8号桥为杨连帝桥。
1: 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忘。不但没有忘，他国家捐，他国家第一了。
0: 杨连帝以大无畏的革命主义精神、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用生命捍卫了保家卫国的誓言。他的名字不但镌刻在了纪念碑上，也铭记在了人民心里。

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短期天气预报。未来两天，我盟大部地区有小阵雨，需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天夜间，乌拉盖、西乌中沁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西南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大部地区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明天夜间到后天，

地区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五级。关注西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6到30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15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阵雨，15到30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15到29度。别里古台镇小阵雨，16到2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7到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5到27度。明安图镇小阵雨，14到25度。宝昌镇小阵雨，13到24度。上都镇小阵雨，14到24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3到24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阵雨，13到23度。贝子庙小阵雨，16到30度。蒙古汗城小阵雨，15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4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14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13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2到23度。泰布寺御马院小阵雨，12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7到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6到30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2到23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13到24度。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希望气象资讯的播出能够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四个小时，五十二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光影与声音的交织，编织出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画面在眼前跳跃，感受影像与音乐的激情碰撞。欢迎来到影音时空。
2: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3: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4: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3: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4: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3: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4: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0: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7: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8: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
8: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6: 哦，我
8: 神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6: 哦，
8: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
6: 瘤。这么神啊！
8: 原价888，今天388。哎
6: 呀，好，
8: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6: 哎呀，太好了！
7: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9: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7: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 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0: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1: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
7: 中华儿女大鼓。
0: 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亲，包邮哦。
9: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1: 是吧？
1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1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1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1: 哎呀，那可怎么办？
13: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
11: 哦，我神
1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11: 哦，
13: 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症。
11: 这么神啊？
13: 原价888，今天388。
11: 好，
13: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1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北京时间22:00。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上回书说的黄玉文呢、到黄庄据点来找郭小兔，俩人把关系接上了。小兔一见玉文像见着亲人一样，见着他就等于见着武工队了。玉文首先跟他讲了一下情况，说现在外边很紧张，鬼子正在四处调兵遣将。所谓的调兵遣将，也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到处堵窟窿。鬼子现在这个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可是他来了个活了眉毛顾眼前，他这个围圈啊是越缩越小。比方说吧，原先要是200里范围，现在弄的还有个50-60里地儿，缩小到这么个程度。他这个兵呢一点一点往一块集中，伪军配警察，警察配鬼子，鬼子配伪军，他就乱调备仪器。所以现在武工队啊在这一带活动也有些个困难。魏强队长和文斌他们经过了研究，做出了决定，要把黄庄拿起来，先拔了鬼子眼皮下的这根钉子，打算明天呢就要行动。至于怎么个行动呢，是这么办。什么意思？小兔明白了。好，很痛快的，小兔把任务接受过来，但是心里头有点忐忑呀。忐忑什么？这是自己第一次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关系到整个这个据点，如果执行的好，这是自己应该尽的义务，执行的不好，那会给武工队带来损失啊，这个责任可不小啊。可自己又这么一想啊，哎，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呢？难道往常素日文斌和魏强两个领导和武工队的全体同志们对自己的帮助教育都白费了吗？那不能啊，无论如何呀，我得完成任务。小兔想的这会儿就下定了决心了。好吧，老黄啊，你回去告诉魏队长和同志们，只管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好。说到这会儿，两个人把话停住，黄玉文放开了嗓子，哎，郭二爷，看看还用啥不用了，用啥只管赏兄弟个话，我是尽力而为，你琢磨着办呗。王队长这个脾气你不是都摸透了吗？狗所长爱吃酸甜苦辣咸你都知道，反正自个儿琢磨着办。好了好了好了，有一样，郭二爷，您得在这二位的跟前给我多说两句好话，没说的你就放心吧。说完了，郭小兔把这筐子提了起来。我说黄保长，我就不送你了，甭送甭送，您请留步啊，再会再会
2: 再会。
1: 黄玉文给他鞠了个躬出去，谁也看不出来小兔提了着这筐鸡和酒就进了上房屋了。王队长，
2: 王一平刚睡醒，眼睛还没睁开，
1: 外边吵吵听吗？哎，那什么，有人给您送酒来了。
2: 谁送来的？
1: 黄保长
2: 啊，
1: 你也是我好朋友，谁给他酒喝谁是他好朋友，这家伙是见酒就不要命。
2: 送了多少？
1: 送了2瓶，还有5只鸡。
2: 好
1: 好
2: 好，把那鸡拿去炖上。那个酒啊给我烫上。
1: 好，您这就喝呀？
2: 哎，喝啊。
1: 小兔给他安排好了，晚上哈巴狗和王一平这俩家伙打麻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开了牌了。小兔还像往常素日似的，一点啊也带不出个惊慌的样子来，他就把这整个的伪军队部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看了一遍，又把这些个东西看一看，干什么呢？更进一步的熟悉，东边是哪儿，西边是哪儿，哪儿放什么，哪儿安置的什么。比方说吧，就拿这个武器说，枪支子弹都在哪儿放着？都在这队部后边这大炮楼子的二层里头锁着，没事儿不动，有事儿开门。他知道有个管钥匙的小偷啊，就找这管钥匙的这伪军。哎，我说王四贤，哎，那什么，枪支子弹都在哪儿搁着呢？哎，官爷，就在这间房子里。嗯，把钥匙给我，我检查检查。这王四贤不敢说什么呢，你要不让他检查，他要跟队长王一平说一声，那还不得给我来一瓶啊？这一瓶不是让我喝酒啊，就得把我脑袋给开瓢了，可不能惹他。啊，好，赶快把钥匙交给小偷，到这二层炮楼上，郭小偷检查了一遍，不错。我说你得注意啊，这可是个要紧的地方。哎，我记住了，您放心吧，在我手里绝对出不了错。嗯，行。有几把这个钥匙啊？哎，就是两把，王队长那一把，这儿一把。哦，好。小偷看着眼里，记在心里。就说这一晚上吧，虽然说小偷在外表上表现得很平静，实际他的心里头是翻波滚浪，很着急呀。这个任务重大，他就考虑着明天的午间，因为武工队明天的晌午就要采取行动。当天是这样过去，第二天的一早，王一平他们起得很晚，起来了，小偷是打脸水漱口水，这一套琐碎的事情都给安排完了，把酒就给摆上来了。王一平还是继续喝，今儿个小偷高兴，撺掇着王一平啊，让哈宝也来两杯。王一平乐了，弟，我说老狗啊，你也哈两杯吧。我不能喝酒啊。什么你不能喝酒啊？要一般人让你喝酒，别说酒啊，他妈呛水你都得喝了，装什么蒜，给我哈。他非让他哈不可，哈宝惹不起他，咧嘴哈吧，哈了两杯呀、啊，哈宝这脑袋就像车轮似的了，嗡嗡的直转悠。郭小图一看你不行了，你睡会儿去吧，走走，把这个给扶到屋里睡觉去。王一平喝醉了非睡不可，这是他老毛病。哎，您也休息吧，让这俩家伙都睡了晌觉。小偷精神可来了，他把这两颗匣子枪十字培红左右这么一晃，大小鸡头全都叫起来，子弹早就顶上膛了，挎这两颗枪的前面一趟后面一趟。伪军们都有点纳闷，郭二爷今天怎么这么精神。一会儿的功夫，天正好到十二点，小偷就往这炮楼子上边跑。这队部后院这大炮楼子是个中心炮楼，在这上边挂着一杆旗子，那旗子上头挂着个黄三角，青天白日旗带个三角，那么个布了条啊。这干嘛的呢？哎，中心点吗？周围这些炮楼全都望着这儿。今天呢，小图领的那个任务啊，就是玉文告诉他那个事儿，武工队以什么为信号落旗，把敌人的旗子给他落下来，这就算成功了。小图先跑到这上头，到这上头看了看，嗯，差不多，还和往天一样，啥变化也没有。小偷把早已准备好了的一把大锁拿出来，咔嚓的一下，把二层炮楼搁枪支子弹的这个房子的门，他又给加了一道锁。随后他钻在炮楼的顶上边来，炮楼顶上头因为这高不是吗，哎，挺凉快，风一吹，哎呀这地方不错呀。炮楼顶上有个瞭望哨，哎，郭二爷，不错啥呀？别提了，难受透了。怎么了？ 你看我呀这两天肚子不好拉稀，可是没法子，站在这儿也不敢动地方。小头想，好啊，我正想揍死你呢，你这是捡条命啊。
2: 嗯，那不要紧呢，你可以去接手嘛，
1: 我赶离这地方嘛，我是个瞭望哨，这周围各个地方都看着我呢，我这手底下广电话就是四台呀，这就像各个地方的血脉一样。
2: 嗨，那算得了啥呀，你去接手去，我替你看一会儿。
1: 是真的呀？
2: 哎呀，郭爷，您这心怒可太好喽，我谢谢您啊。您这枪给你，
1: 给我吧。还没怎么地，这家就缴械了。
3: 随后他从这炮楼顶上嘟嘟嘟嘟嘟嘟
1: 跑下去了。小秃看这家伙下去了，一抬手，不费吹灰力的，呲啦家伙，把旗子就给他。

坐下来，你站在这炮楼顶上往黄庄寺外这么一看呢、啊、一马平川，都是青纱帐，满地的庄稼，风一吹唰啦啦，庄稼里边发出这样的响声来，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可谁知道中心炮楼这旗子往下这么一落呀、啊、跟着从青纱帐的寺外，也就是从这黄庄的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由四面往里进，也不知道事先是怎么安排的，到了这个封锁沟的跟前，这吊桥就自动的喳喳喳喳喳放下来。这都是黄玉文和小秃两个人里应外合安排好了的计划。随后武工队同志们顺着吊桥哒哒哒哒哒哒就跑进来了。这会儿啊，小秃一抬手把两颗匣子枪抻出来，啪啪打了两枪，这两枪就是信号。这帮伪军听见枪响就懵了，哪儿响枪呢？这帮家呼噜一下都出来，想到这二层炮楼这儿拿枪，开不开门了。哎呦，这钥匙肉捅那大锁捅不开呀，快把那料吊起下来吧，把那起下来，把门卸下来，不是就进去了吗？钻窗户，钻窗户，钻窗户，得搬梯子，不搬梯子你够着那窗户吗？实在没梯子搭人梯，踩我肩膀上去不行，动一动。小秃这一嗓子把伪军给吓趴下了，抬头一瞧，好家伙，那儿站着一位，手里头提着双匣子。告诉你们，你们都当了俘虏了，规规矩矩的给我到那边去。哎呦，这郭二爷，哦，这郭二爷是八路爷。哎呀天哪，这帮家伙吓得把手全都高高举起来了，呼噜呼噜噜，一帮一伙的全靠着墙根那儿站着去了。魏强带人就冲进来，一直冲到北上房。小秃领着同志们进到上房屋来，王一平还睡呢，还拉风匣呢，打呼噜。起起起起来，哎，别开玩笑，这睡得香香的，起来干什么？你起来吧。啊，没事儿，我不起来了，晚上吃饭时候一块叫我的，少废话，你已经当了俘虏了。这家伙才明白过味儿来，当俘虏了，就机灵下子，他把眼睛睁开，什么事儿？嗯，他一看眼前站着的是郭小秃，手里头掐着匣子枪。小秃啊，你开什么玩笑？嗯，有这么跟队长闹着玩的吗？这些天我把你呀也给宠坏了，没大没小的，去出去转转。我让你出去转转，告诉你，老子是武工队的。王一平一听，差点姐铺上掉下来。啊，什么？武工队的？他出来，举手。武工队员从窗户门那儿把枪全都递进来了，这家伙就懵了。王一平乖乖的举着两手，从屋里头叫武工队给压住，哈巴狗也没明白过味儿来。等站在墙根下，太阳这么一晒，哎，脑袋晒得清醒点了。哦，原来是一枪也没地，一招也没伸，就让人家给俘虏了。谁的力量呢？就是这位郭二爷。好啊，俩人上下打量打量郭小兔。小兔啊，小兔，你把我坑得可不浅了。王一平嘴一咧啊，都快掉眼泪了。武工队的同志们在这块缴获了很多的武器呀，把俘虏和武器收拾在一起，从黄庄这盒撤出来。哎呀，小兔啊，见着这帮同志，你说吧，也不知道怎么那么高兴，有说不完扯不完的话。本来吧，分手一天等于一年呐。大家伙也都问他，你一言我一语的。魏强一看，嗨，有空再唠不行吗？啊，

啊比对王一平还差呢。王一平这家伙总然说在这会儿也是挺凶挺横的，可他不像哈宝那么坏，他这个坏都是哈宝给出的主意。当地老百姓啊就把哈宝刘奎胜那看的是眼中钉肉中刺，所以武工队对这个家伙呀就特别注意，把他单押到了西王庄，派贾政专门看着他。我已经嘱咐贾政注意啊，这家伙可坏，德阳同志您放心吧，跑不了他。把哈宝给押到了这个老赵家，就赵道大伯他们家那个小牛棚子里头进去。哎，好，哈巴狗早就不知所以了，脑袋冒凉汗，俩脚直拌蒜呢。他一篇一篇在心里翻开了账，他欠老百姓多少债他心里头明镜似的，哪条哪条应该是死罪，哪条哪条应该是活罪，他给自己这判上了。给他压在这个小草屋子里头，他就找旮旯往那儿一蹲，贾政在这看着他。过了好长时间呐，赵庆田来了，干嘛来了？换贾政吃饭。老贾啊，你吃饭去吧，我不饿呢，你们先吃吧，不饿也得吃啊，我这得看着他，我替你。哎，哎，老贾，赵庆田是个仔细人啊。嗯，什么事儿？队长告诉你话你忘了没有？哈宝这家伙可狡猾呀。嗨，我说老赵你放心吧，他再怎么狡猾，他在咱们跟前耍花招他耍不出去，他那一决定我就知道他要干啥。哎，也别那么说呀，咱看看。赵庆田说看看的意思不仅是怕哈宝跑，还想给他弄点吃的。一推门进来，哎，赵庆田纳闷儿，怎么回事啊？这家伙藏哪儿去了？他怎么不见了呢？他在屋里断断续续的一说，贾政挺放心，知道赵庆田到里边看他一眼，没什么事儿，我该去吃饭去。刚走了没几步，贾政就站那儿，听后边不对劲儿，一转身过来，怎么了？老赵。赵庆田慌张张从这小牛棚子里出来，哎呀，我老贾，你怎么搞的呀？怎么了？哈巴狗跑了？你别逗好不好？谁跟你逗？你进去看看。贾政一看赵庆田脸上是变颜变色，看来是真动了感情了，这招真急了。我瞧瞧。贾政提着盒子枪就进来，来到小牛棚子里头，这么一看，除去那铡草的刀和那堆草料喂牛的槽子而外，哈巴狗啊踪影皆无。这怎么回事？这一吵吵，院的人也都知道了，魏强他们也全赶了来了，赵大白也到了。大白到这一看，一跺脚，哎呀，怎么了大白？出什么事？嗨，怪我怪我，我检讨我检讨。赵大白一劲儿直吵着检讨。贾政着急呀，大白，跟你老君检讨个啥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忘了告诉同志们了，在你们转移的那些日子，我在这牲口槽子底下挖了个井，这是一股地道，这个家伙从这儿跑了。嗨，怎么就不说呢？老太太埋怨老头，老头埋怨老婆，你怎么就不讲呢？一慌一乱呢，全忘了。哎呀，这是怎么话说的？追吧，把这草料槽子推到一边去，从这地道口下来追哈巴狗，恐怕不容易追着。这家怎么回事？这家在这牛棚子里边，他越想越不对劲儿。根据他做的这些事儿，得68条构成死罪，75条的无期徒刑。哈巴狗一想，我逃吧，我怎么跑啊？咦，先把捆着的这根绳子给他搓断了，他就在那喂牛槽子那旁边那棱子那儿

0: 直蹭，这家伙把这个胳膊呀肉皮蹭起一大块去，直淌血，下把绳子蹭断了，他不敢从门这儿跑啊，门外边有贾政啊，从窗户那儿出去，这窗户还是死的，他这着急呀、啊、忽然贾政在外边一咳嗽，把这家差点给吓死。
1: 这是要进来吧，
0: 他往后一闪身，这背这么一靠那个水槽子，吃拉那水槽子一动，哎，露出个窟窿来，这可出乎汉宝意料之外，他甭提多高兴，哎呀，天不灭槽啊，今天看来呀、啊、是天不灭狗，活该能捡条命。他把这槽子搬开了，噌，顺那个水槽子下边就钻进去了，油打那样噔噔噔噔噔，他就往前摸呀、啊、这里边这地道是一会儿宽一会儿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哈巴狗呢它长得横了宽，有时候啊它得爬，有时候呢得仰着躺的那个地方往前蹭，就这样从打这地道口里边钻出来，一直啊钻到了西王庄的外边，是一片麦地儿，从这麦地里边一探头，啊，得了空气儿了，他长长松了口气呀、啊，啊，行了，这回算活了。他从这麦子地儿里边唰啦唰啦，他就转出来，转到这地边这儿，刚往外一探头，有人喊了一声。谁？哈宝这脑袋嗡的响，赶快把俩手就举起来了。啊，我。他回答这个问话的同时，他也看见了对方，对方也瞧见他。这俩人呢，同时都吓了一跳。为什么？人家问他谁的那位吓一跳，是因为哈宝这德行。哎呦，他这相太难了。他被抓那时候不是正睡晌觉呢吗，他也没得穿衣服，上身穿着个小背心，下身穿着个小裤衩，光着腿光着脚，穿着两只大皮鞋。被捉之后，他在那小牛棚子里边连滚带爬的滚了一身土，蹭了一身泥，脑袋刮的前面短块皮，后边短块皮，这个相那脸上黑一块黄一块紫一块，五色都够了，你说能不吓人吗？问他话的这位是谁呀、啊？是一个女人，不是旁人，正是我们的汪霞同志。汪霞同志手里头掐着一颗枪牌撸子，看样子子弹上了膛了，枪口乌黑暗亮的对着哈宝的脑袋，哈宝吓坏了。汪霞一瞧，这是个什么怪物啊？举起手来，哈巴狗也看明白了，他党是武工队的人，不定是几个，就是一个人，还是个女人。虽然手里有枪，哈巴狗把心神往下一定，啊，哎呀，同志啊，住嘴！谁是你的同志？哈巴狗敢断定，就看这个女人脸上一团正气。从这个严肃的气派来看，她准是个女八路。怎么办？我回去，我要往回一缩身，她非抓我不可，我要一跑开枪，她得把我打死，我得把对方稳住啊。同志啊，别误会，是自己人。胡叔，你是干什么的？
2: 我
0: 啊，我是个侦查员呢，这简直是对侦查员的污蔑，有他这样的侦查员？说着话他把手放下来，方才遇上条险，好多的鬼子，我跟他们遭遇打了一大气，把枪啊也叫我摔折了，带着几颗手榴弹也都扔出去了，没有办法了， 我来了个蛇吞皮，我把衣服往那儿一挂呀，哎，就跑出来了。哎，哎，同志，你贵姓？说着话，哈宝往前凑了两步。汪霞呢，轻轻往后一撤身，不许往前来，站住！
3: 哦哦，
0: 嗨，这又何必呢？干嘛拿枪动刀的？把枪收起来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来历。汪霞没见过哈巴狗，这家伙一边说着一边凑，同时他两只贼溜溜的眼睛紧盯着汪霞的手枪。同志啊，那边还有咱们的人呢。这家伙比比划划的用手往西北一指，他想领汪霞的眼神。汪霞的眼睛要往西北边一看，哈巴狗就想一个箭步窜过去打掉他的枪。不但是白脚一支枪了，而且还抓个女八路，这也给我狗润田赚赚面子。可他这点阴谋叫汪霞给看破了。再往前来，我就打死你！哦，别呀，好，我往后去。吓得哈巴狗往后退了两步。狗润田一想，不行了，我得想主意啊！夺枪看来是相当困难。就在这时，他就听西王庄那个方向。哎，有人喊，也有脚步声，坏了，武工队追我来了。哈毛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同志，你听，敌人。他用手一指汪霞的眼角，往西王庄方向这么一扫，就借着这机会，滋溜，哈毛就钻麦地去了。哦，汪霞就明白了，这是个坏蛋，看着就不像好东西。站住！汪霞端枪从后边就追。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5: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雷锋，
1: 积小善为大事。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好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
6: 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ye，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6: 哦，我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症，
6: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6: 这么好的事儿，
5: 你可别错过。
6: 哎呀，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

0: 会，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3: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推动旅游景区全面提档升级；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郑蓝旗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开工；
1: 银幕牵线，以马为媒，跨越大洋彼岸的马背之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盛夏时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为应对客流高峰，提升游客体验，锡林郭勒盟各景区围绕游客多元化、品质化、沉浸式的游玩需求，持续丰富文旅新业态，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优化景区服务质量，推动景区从好看向好玩好学全面升级。新蒙荣媒记者张子文、兴安、王淑荣报道。
2: 在郑蓝旗原上都遗址景区，为切实提升游客的游览舒适度与便捷度，景区引进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四轮电动车，游客可通过扫码自助骑行，自由灵活地规划游览路线，沉浸式游览金莲川草原风光与千年古都遗址。与此同时，原上都遗址景区的研学业态也日趋成熟。今年5月，570平方米的沉浸式研学教室投入使用，教室内设有模拟挖宝、考古体验和文物修复体验两大实操项目，游客可在专业老师指导下体验考古与文物修复的乐趣，为家庭游、亲子游增添丰富的互动内容。内蒙古金莲川旅游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建明：
3: 今年我们新增了骑自行车游览原上都，我们专门设置了民俗体验园，我们今年将以热情的服务来迎接我们今年旅游旺季的到来。
2: 在西乌中牧沁旗哈布旗盖景区提档升级工程正在有序推进，景区聚焦亲子研学、自然互动、户外度假等需求，新增无动力儿童乐园、萌宠乐园、烧烤露营区三大特色体验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建设工作进展顺利。今年锡林郭勒盟还将围绕马文化、草原那达慕、自驾穿越等多个领域开展80多项特色活动，为文旅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
4: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新蒙荣媒通讯员宝日七七格、清柏、桃李古尔报道。近日，两个联营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在郑蓝旗开工，标志着这一绿色能源项目全面进入建设阶段。这一项目是地企双方共同谋划、合力共建的重点项目。两个联营就是煤电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煤电负责兜底保供，为不稳定的新能源调峰，新能源帮煤电降低碳排放，二者互为补充，共同出力，最终向京津唐地区输送绿色电力。项目于2025年6月获核准，总投资40.85亿元，建设风电容量100万千瓦，混装28台8500千瓦、77台10000千瓦风力发电机组。配套建设每80万千瓦时20万千瓦储能系统，预计2027年6月实现风机并网，9月全容量并网。投产后，每年可向京津唐地区输送清洁电力2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6万吨，预计每年可为郑蓝旗新增财政收入约2亿元。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存富：
5: 本项目是我公司和政府再次合作的重大能源项目，由公司主要领导牵头进行工作督导，随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政府成立专班全力协助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工程高质量完成前期工作。
0: 今年年初，以内蒙古草原女孩朱拉和她心爱的白马兔来为主线的纪录电影《马到功成》在全球播出后引发热烈反响。大洋彼岸同样作为纪录片主人公之一的美国马语者克雷森一家深受触动，他们许下约定，一定要亲赴这片神奇草原。6月26号，这个美好的约定在西乌中牧沁旗变成了现实。 新汪荣媒记者孙牧野、道利亚、苏胜宇、包雷明、孙爱新、孙波、方明报道。
6: 在朱拉贾，克雷森一家刚抵达，便立刻被热情好客的草原氛围所包围。朱拉和家人们为克雷森一家献上圣洁的哈达和醇香的马奶酒，并赠送专属的蒙古袍，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朱拉
7: 很开心，我很期待跟佐尼一起玩，让他骑骑我的兔兰。
6: 傍晚时分，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音乐对话在草原上即兴展开。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齐宝利高国际马头琴学院的齐布日古德教授拉起了马头琴，悠扬浑厚的旋律与克雷森敲响的纳瓦霍鼓点同时回响在草原深处。随着空灵悠远的纳瓦霍长笛加入，来自大洋彼岸的文化与马背民族的传统乐声共同奏响了中美文化交流的动人乐章。美国马语者克雷森：
8: 此情此景让我深受触动，几乎热泪盈眶。这篇文化底蕴动人至极，与生活相融，万事皆美好。
6: 6月27号，在2026锡林郭勒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中沁骑战决赛暨白马纳大木现场，克雷森一家登上舞台，现场演绎部落歌曲，动人的唱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一部电影成为拉近两个马背民族情感的纽带。克雷森一家不远万里跨越太平洋来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因为对马共同的热爱，让克雷森与朱拉两家人完成了这场中美民间交流最朴素最动人的相聚。
1: 6月27号，郑兰旗重点文旅项目仙纳度草原旅游区正式开园。项目依托元上都遗址周边独特的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打造沉浸式旅游新地标。西蒙荣媒记者赛涵、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9: 开园当天，园区接待游客约10000人次，景区内元代风情建筑群、实景演绎一路游戏、马队迎宾、武术展演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一步一景感受草原历史与民俗魅力。天津游客杨洪博：
10: 第一次来到咱们蓝旗这个草原地方，感觉咱们草原看着就很开阔，让人心情很好。NPC 的这个表演哈，能感觉到咱们内蒙人民这个热情。
9: 作为郑兰旗倾力打造的重点文旅项目，仙纳度草原旅游区总投资5.9亿元，位于金莲川草原，紧邻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园区设置游客服务中心、实景演艺区、蒙餐街区、传统蒙古包民宿及星空房等多元功能区，常态化推出马术表演、博客、非遗手作、篝火晚会和沙地越野等项目，补齐高端旅游度假业态短板，串联元上都遗址、环善达克沙地等资源，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全域旅游发展环线。郑兰旗仙纳度草原旅游区品宣经理刘辉：
11: 来到仙纳度草原旅游区，您将体验到涵盖七大核心主题的沉浸式剧目、 NPC 互动、儿童游乐、特色住宿等多元化的内容。未来我们还将对剧目进行持续的迭代升级，并对配套设施与服务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提档升级。
9: 近年来，郑兰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培育文旅新业态。仙纳度草原旅游区的运营有效盘活生态文化资源，拓宽消费市场，释放夏季旅游经济活力。
0: 6月28号，阿布嘎旗寻味锡林郭勒，畅享草原美食主题文旅活动在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启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西蒙荣媒记者秦岩、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2: 活动设置传统酸马奶品鉴、非遗技艺展示、民俗歌舞表演及特色美食品鉴等板块，原汁原味的草原传统酸马奶及烤全羊、风干肉等特色美食，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草原饮食非遗技艺。马头琴演奏、蒙古歌舞轮番上演，全方位呈现草原风情。内蒙古蒙建马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牧人：
13: 我们今天从西乌旗来到了阿布嘎旗，参加这个孩子与马这个很好的主题活动，让更多的朋友能尝到我们的产品，能了解我们酸马奶，能把我们酸马奶走出去。
12: 浙江游客杨女士：
14: 今天就是专门带着家人过来参加活动，然后呢喝到了正宗的草原侧格，品尝了那个马奶冰淇淋，很不错，就是真切感受到了咱们那个锡林郭勒丰富的草原文化，特别开心。
12: 这次活动全程免费开放，丰富了群众夏日文化生活，进一步擦亮阿布嘎旗马奶文化文旅名片，助力当地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1: 6月26号， 乌拉盖管理局第三届芍药花开不舍离系列活动在芍药谷景区举办，以畅游芍药花海乐享天绵草原为主题，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赏花游玩。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报道。
15: 开幕式举办了芍药主题文艺演出，发布芍药花节专属旅游线路及系列文旅产品，设置摄影采风、原创歌曲展演、美食文创、手工体验、花海露营五大板块。云南游客张娜：
16: 我觉得这边跟我们那边不一样，又来的比较远，不是云南那边，就到处都是山，然后这边很平，我就感觉跟电脑壁纸里一样，那边风景真的很好。
15: 作为系列活动，在芍药花海举行的草原集体婚礼成为活动最大亮点。婚礼融合草原特色礼俗与浪漫花海元素，新人身着民族盛装，携手漫步芍药花谷，以简约文明的方式定格浪漫记忆。同步举办草原集体婚礼，十对新人在花海中许下终身之约。集体婚礼新人马松林：
10: 特意参加芍药谷的集体婚礼，觉得这次婚礼意义非常大，这边风景也挺好，环境也挺好。
15: 集体婚礼新人刘静：
17: 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在乌拉盖找到了我的终身伴侣，所以我就决定要过来这边生活。后来乌拉盖给我感觉是这边的景色特别特别的好，这里的人的话也很淳朴友好。
15: 活动以花为媒，推动生态资源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将持续擦亮天边草原乌拉盖特色文旅品牌。
0: 西蒙融媒记者张超、尚小云、柳然报道。在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温室大棚内，各类果蔬苗木长势喜人，水果种植区内油桃、毛桃、葡萄、杏均已顺利作果，进入幼果生长阶段，枝头挂满小巧稚嫩的果实，静待后续着色成熟。大棚内各类蔬菜也处于幼苗生长期，黄瓜、西红柿及各类绿叶蔬菜都长势旺盛，状态良好。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青春采摘园负责人：
18: 现在大黄杏我估计这个月底就差不多了，还有那个早毛桃应该在七月初，完陆续的七月中旬，就是像葡萄了，这就开始陆续的就开始采摘了，直接持续到十月初啊。
0: 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大棚采用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模式，通过恒温调控和精准水肥管理，为果树生长营造优质环境。六月底，油桃、毛桃、杏、葡萄以及各类时令蔬菜将陆续成熟，迎来采摘季。
1: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锡林郭勒盟计划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7项，总投资5.47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3.56亿元。
0: 近日，西乌中牟沁旗公安局举行2026年度涉诈资金集中返还活动，现场退回被骗资金114万多元。
1: 锡林浩特市沃源奶牛场依托城市近郊优势，高标准发展涉事农业，目前涉事农业基地总占地300亩，已建成日光温室大棚37座。
0: 近年来，阿布嘎旗拓展校外研学阵地7条路线，涉及点位26个。自2026年春季开学以来，已先后组织5批440名学生参加研学。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

0: 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9: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4: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6: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3: 文化中国行。
1: 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1: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3: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

0: 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 幺幺九调调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交。
2: 好的，全速起升。
3: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4: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3: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4: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3: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4: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3: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4: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3: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4: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3: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4: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5: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 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5: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5: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 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5: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0000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7: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5: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5: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5: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
9: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8: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10: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呼和浩特雷阵雨，30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邹磊、冯来法，共同见证签约并出席揭牌仪式；
1: 内蒙古绿色矿山加速向绿基地转型；
0: 锡林郭勒绿电赋能天津产业低碳转型；
1: 内蒙古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开幕；
0: 蒙超联赛第7轮收官；
1: 沉浸式歌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精彩唱响，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共同见证签约并出席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业研究院揭牌仪式。王伟忠、邹磊为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业研究院揭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国家能源集团副总经理杨鹏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邹磊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能源集团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与国家能源集团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坚决扛起能源保供责任的同时，大力发展风光清储、绿色氢氨醇、算电协同等新技术新模式，扎实推进传统能源绿色化改造、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以及能源产业高端化升级，全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希望国家能源集团持续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力度，加快实施新能源就地消纳、煤制油气盐炼增值、科创基地建设等项目，统筹抓好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修复，以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是地企双方共同的责任，希望企业继续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与我们一道守好安全生产底线。自治区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实打实地支持企业发展。邹磊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家能源集团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内蒙古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产业底盘坚实稳固，发展前景可期。下一步，国家能源集团将充分发挥能源全产业链与科创优势，紧扣自治区发展定位，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立足煤电化运一体化核心阵地，统筹做优存量，做大增量，不断深化与内蒙古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一代煤制油、新型电力系统、绿色氢氨醇、储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今年内蒙古持续深挖绿色矿业发展潜力，不断升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依靠多元科技创新赋能，全区矿山生态修复从表面覆土种草转向全链条生态重构。请听报道。作为国家4A级景区与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国能准能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矿区内240多种植物扎根生长，8大生态功能区串联成景。国能准能集团生产服务中心生产技术部业务主管阮红杰：
2: 2026年，准能集团继续大力推进矿区复垦绿化工作，栽植球冠木4100余株，犁带将近3400平米，然后地被就是39万平米。
1: 截至今年五月，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已建成八座国家级绿色矿山，40座自治区级绿色矿山，数量居全区首位。为平衡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自治区出台多项专项政策，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完整发展机制。绿色矿山评价覆盖矿区环境、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创新等六大领域。内蒙古的绿色矿山生态修复也体现在科技创新与生态修复的深度融合里。呼伦贝尔宝日希勒露天煤矿建成了国内首套矿山微藻生物固碳系统，为全国高寒矿区生态修复提供了低碳可复制的系统解决方案。锡林郭勒白银华二号露天煤矿自建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近3亿千瓦时，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7万多吨。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等地区广泛应用 5G 加北斗技术，实现矿山开采安全高效、低扰动作业。内蒙古的矿山正在从单一的视觉绿化向深层次的生态功能重建与可持续发展迈进。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442家绿色�矿山，其中国家级45家，自治区级397家，数量居全国前列。15-5时期，全区将实现90%大型、80%中型持证在产矿山建成绿色矿山。
0: 依托锡林郭勒盟至天津跨区域特高压绿电市场化合作机制，锡林郭勒草原的清洁风电持续稳定输入天津工业生产线，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低碳共赢。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的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太府风电场，连绵风机迎风旋转，源源不断产出零碳绿电，成为跨省供电的绿色源头。截至今年6月1日，锡林郭勒盟太府风电场本年发电11.01亿千瓦时，其中3.34亿千瓦时绿电跨越千里直供天津，对应节约标煤10.0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6.07万吨。锡林浩特市太府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毅：
4: 分别与中兴天津生态城、渤海化工集团、天津钢管签订绿电合作协议，与天津市用电企业签约了2025到2029年总外送电量33.2亿千瓦时。
3: 锡林郭勒盟风光资源富集，绿电产能充沛，天津工业聚集，降碳需求迫切，两地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精准匹配。在中心天津生态城，一汽丰田新能源分公司依托厂区分布式光伏，搭配采购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绿电，实现生产100%全绿电供应，成为天津市首家全绿电整车工厂，每年减少碳排放7.5万吨，成功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国网天津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经理杨延春：
5: 通过参与绿电交易呢，有助于促进完成节能降碳目标，保证经济发展用能需求，有利于生态城出口型企业的引进，同时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为企业应对这个碳关税提供支撑，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 包头市青山公安分局自由路派出所副所长陈嘉兴：从警10年来，始终以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姿态，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6月18号，陈嘉兴在处理一起警情时，群众获救了，他的生命却定格在了30岁。请听报道，把生命定格在守护群众的最后一刻。由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采制。
6: 在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自由路派出所，民警曾林埋头办案，手头这些案卷曾是带他的师傅陈嘉兴最惦念的事。曾林：
7: 那天我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他还没见到。
6: 6月18日，自由路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人欲跳楼轻生。副所长陈嘉兴立即带队赶赴现场。危机关头，陈嘉兴挺身而出，在实施救援中不幸发生意外，壮烈牺牲。包头市青山公安分局自由路派出所教导员台长成：
7: 轻生群众在楼顶站立了好长时间了，身体一直在晃，当时嘉兴副所长就比较着急，就想尽快将他拉回来。
6: 在战友台长城的眼中，陈嘉欣只要遇到与老百姓有关的案件，他总是很急。2025年2月，自由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称有人租赁公司五台汽车后失联。作为负责案件处理的副所长，陈嘉欣多次联系走访报案人，沉下心来逐条梳理资金流向，比对行车轨迹，核实抵押信息，从零散的线索中抽丝剥茧。某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徐鹏：
8: 特别难找这个车，人家就是去很多地方，也速度也非常快，然后就给我把车都找回来了。
6: 从警十年，陈嘉欣似乎永远都在忙，在他的车里常年放着外套和拖鞋，加班晚了就窝在车里睡一会儿。逢年过节，值班表上他永远写着自己的名字，很少能陪家人过一个完整的春节。他兜里常年装着胃药，忙起来饭都顾不上吃，疼得受不了了才想起来掰两片，同事劝他休息休息去看看，他总是摆摆手，等忙完这阵子。在幸福路派出所的墙上，至今挂着一面群众送给陈嘉欣的锦旗，上面写着：感谢人民好警察，深夜无私救助，感谢打电话不留姓名的无私英雄。那是一位走失老人送来的。在自由路街道学院社区居民的心中，他们不会忘记走路风风火火、办事爽利热心的民警陈嘉欣。在他调任自由路派出所副所长以来，街头办结的各类案件达700多起，主办与审核的案件无一差错。报道是青山区自由路街道学院社区网格员张轩。
9: 只要他下社区，一定是来处理问题的。他对我们辖区非常负责，有任何事情啊，都第一时间跟我们沟通联系，甚至到现场来。
6: 6月22日上午，包头市公安局青山分局自由路派出所副所长、二级警长陈嘉欣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包头市殡仪馆举行，他的战友同事纷纷前来送别。挽联上写着：“柔接夫血存大爱，碧血从警铸忠魂。”可对父亲来说，他不是什么英雄，只是那个过年总回不了家的女儿。对同事来说，他不是什么副所长，只是那个在过生日时会笑着喊快乐加倍的小姑娘。至今陈嘉欣的朋友圈置顶的消息还是2025年1月10日警察节的留言：少年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30岁的青春就这样定格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最后一刻。陈嘉欣的朋友张青：
10: 就是说吃饭和肚子都没有吃上，就是在工作中他从来都没有这种生活，所有的工作都冲在底下。
6: 陈嘉欣徒弟曾林：
11: 平时我师父也是总是告诉我，工作一定要细致，一定要干好的，但是生活中也要好好生活。
6: 包头市民徐鹏：
8: 汤警官，你是个好警察，很感谢你，一路走好。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28号，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幕。大学生运动会是自治区高校最高级别的体育赛事，共有来自全区高校的10000多名师生参与。本届运动会共设足球、篮球、排球、田径、乒乓球、羽毛球等10个大项、339个小项，分2个阶段进行。4月率先开赛篮球、足球等5个项目，6月至7月初举办排球、羽毛球、健美操等5个项目的比赛。
1: 6月27号，蒙超常规赛第7轮比赛全面开踢，6场强强对话联袂上演，精彩场面层出不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3: 下午4点，西安蒙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上半场双方势均力敌，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呼和浩特队持续施压，最终呼和浩特队客场2-1取胜。西安蒙队队长包文发：
12: 我们每一场都全力以赴，希望我们队越来越好，越战越勇。
3: 呼和浩特队队长李佳一：
13: 我们还是有很多不足，但是每场都有进步，我们也会针对性的去训练。
3: 本轮焦点战在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积分榜榜首赤峰队坐镇主场迎战阿拉善盟队，最终赤峰队以1-0战胜阿拉善盟队。凭借本场胜利，赤峰队以6胜1平的战绩继续领跑积分榜。赤峰队球员赵世炎：
14: 我刚才聊完高考结束，
12: 这也是我高考之后第一次骑车，我觉得还挺满意的。我会积极备战，努力训练，争取赢下每一场比赛。
3: 其他场次，巴彦淖尔队主场2-3惜败包头队，包头队上半场两球领先，巴彦淖尔队下半场连追两球，中场前未能扳平。鄂尔多斯队主场1-3不敌锡林郭勒队，锡林郭勒队下半场连入两球锁定胜局。呼伦贝尔队主场1-0击败乌海队。28号下午4点，乌兰察布队于主场迎战通辽队，最终乌兰察布队0-0战平通辽队。
1: 日前全新升级的沉浸式歌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在呼和浩特市体育中心精彩唱响，以移动舞台、光影特效、全域实景的创新演绎形式，将内蒙古自然风光与优美旋律深度融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14: 本场歌会场馆中央场地整体打通，设置6块可移动舞台，随曲目节奏灵活变换表演场景。同时，演出融合灯光与全息投影技术，将草原、蓝天、河湖等内蒙古自然风貌实时投射至场馆全域。演唱《奔腾的海流马》时，满目青绿草原铺展眼前；演绎《莫尼山》时，厚重黄土光影氛围感十足。观众谢天宇。
15: 演员们可以出现在各种地方，可以在场馆里跟观众们互动，可以在观众席上，这种表演形式很新颖。
14: 观众李凯言：
16: 光影各种各样的画面融合在一起，让我感觉到身临其境。
14: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是内蒙古艺术剧院2024年打造的演出品牌，已在全国20多个城市巡演，收获广泛好评。本次呼和浩特站演出全方位升级，不仅优化灯光舞美，全新编排曲目，精选20余首内蒙古经典曲目，还创新融合非遗好来宝、呼麦、马头琴等民族艺术形式，将白马赞、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赞歌等经典作品全新演绎，传统民歌搭配新潮舞台形式，让内蒙古文化焕发全新活力。内蒙古艺术剧院现代艺术团演员包田宝：
17: 这一次也融入了很多我们老民歌，但是演唱形式是新的形式，下半年或者是明年的话，计划想走向全国。
0: 请听简讯。6月28号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等3项赛事在鄂尔多斯落幕。大赛首次采用职业技能大赛、创业大赛、公共就业服务竞赛3赛合一模式。职业技能大赛共设50个赛项，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首次增设求职能力实训和直播带岗赛道。全区12个盟市超1200名选手参赛，全程累计征集创业项目1167个，202名选手获奖。
1: 6月28号，2026WRCT 世界机器人大赛内蒙古自治区选拔赛在呼和浩特收官。本次大赛共设置编程任务等8大竞赛项目，竞赛学段覆盖小学至高中全阶段，共吸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246所中小学共1085名选手同台竞技。优秀选手将代表自治区晋级世界机器人大赛全国总决赛。
0: 6月28号，韩红爱心百人圆梦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向自治区捐赠总价值4000万元的医疗物资及设备，覆盖5个盟市、8个旗舰区，汇集群众超1万人次。
1: 6月27号至28号，自在旅程科什克腾2026年全国羽毛球俱乐部邀请赛在赤峰市科什克腾旗全民健身中心举办，吸引了来自全国的近900名运动健儿参与。
0: 6月28号，百湖之乡魅力邓口2026中国全民健身走跑大赛全国百城联动接力赛邓口站开赛。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朱兰，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18: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锡林郭勒盟推动旅游景区全面提档升级；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郑兰旗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开工；
2: 银幕牵线，以马为媒，跨越大洋彼岸的马背之约。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盛夏时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为应对客流高峰，提升游客体验，锡林郭勒盟各景区围绕游客多元化、品质化、沉浸式的游玩需求，持续丰富文旅新业态，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优化景区服务质量，推动景区从好看向好玩好学全面升级。新盟融媒记者张子文、兴安、王淑荣报道。
3: 在郑兰旗原上都遗址景区，为切实提升游客的游览舒适度与便捷度，景区引进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四轮电动车，游客可通过扫码自助骑行，自由灵活地规划游览路线，沉浸式游览金莲川草原风光与千年古都遗址。与此同时，原上都遗址景区的研学业态也日趋成熟。今年5月，570平方米的沉浸式研学教室投入使用，教室内设有模拟挖宝、考古体验和文物修复体验两大实操项目，游客可在专业老师指导下体验考古与文物修复的乐趣，为家庭游、亲子游增添丰富的互动内容。内蒙古金莲川旅游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建明：
4: 今年我们新增了骑自行车游览原上都，我们专门设置了民俗体验园，我们今年将以热情的服务来迎接我们今年旅游旺季的到来。
3: 在西乌中穆沁旗哈布旗盖景区提档升级工程正在有序推进，景区聚焦亲子研学、自然互动、户外度假等需求，新增无动力儿童乐园、萌宠乐园、烧烤露营区三大特色体验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建设工作进展顺利。今年锡林郭勒盟还将围绕马文化、草原那达慕、自驾穿越等多个领域开展80多项特色活动，为文旅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新盟融媒。

0: 共同出力，最终向京津唐地区输送绿色电力。项目于2025年6月获核准，总投资 40.85 亿元，建设风电容量100万千瓦，混装28台8500千瓦、77台1万千瓦风力发电机组，配套建设每80万千瓦时20万千瓦储能系统，预计2027年6月实现风机并网，9月全容量并网。投产后每年可向京津唐地区输送清洁电力2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6万吨，预计每年可为正蓝旗新增财政收入约2亿元。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存富：
1: 本项目是我公司和政府再次合作的重大能源项目，由公司主要领导牵头进行工作督导，随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政府成立专班，全力协助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工程高质量完成前期工作。
2: 今年年初，以内蒙古草原女孩朱拉和她心爱的白马兔来为主线的纪录电影《马道工程》在全球播出后引发热烈反响。大洋彼岸同样作为纪录片主人公之一的美国马语者克雷森一家深受触动，他们许下约定，一定要亲赴这片神奇草原。6月26号，这个美好的约定在西乌中穆沁旗变成了现实。新汪融媒记者孙牧野、道利亚、苏胜宇、包雷明、孙爱新、孙波、方明报道。
3: 在朱拉家，克雷森一家刚抵达，便立刻被热情好客的草原氛围所包围。朱拉和家人们为克雷森一家献上圣洁的哈达和醇香的马奶酒，并赠送专属的蒙古袍，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朱拉
4: 很开心，我很期待跟佐尼一起玩，让他骑骑我的兔兰。
3: 傍晚时分，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音乐对话在草原上即兴展开。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的齐布日古德教授拉起了马头琴，悠扬浑厚的旋律与克雷森敲响的纳瓦霍鼓点同时回响在草原深处。随着空灵悠远的纳瓦霍长笛加入，来自大洋彼岸的文化与马背民族的传统乐声共同奏响了中美文化交流的动人乐章。美国马语者克雷森：
5: 此情此景让我深受触动，几乎热泪盈眶。这片文化底蕴动人至极，与生活相融，万事皆美好。
3: 6月27号，在2026锡林郭勒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中沁旗战决赛暨白马纳达木现场，克雷森一家登上舞台，现场演绎部落歌曲，动人的唱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一部电影成为拉近两个马背民族情感的纽带。克雷森一家不远万里跨越太平洋来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因为对马共同的热爱，让克雷森与朱拉两家人完成了这场中美民间交流最朴素最动人的相聚。
0: 6月27号，正蓝旗重点文旅项目仙纳度草原旅游区正式开园。项目依托原上都遗址周边独特的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打造沉浸式旅游新地标。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6: 开园当天，园区接待游客约10000人次，景区内元代风情建筑群、实景演绎一路有戏、马队迎宾、武术展演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一步一景感受草原历史与民俗魅力。天津游客杨洪博：
7: 第一次来到咱们蓝旗这个草原地方，感觉咱们草原看着就很开阔，让人心情很好。NPC 的这个表演哈，能感觉到咱们内蒙人民这个热情。
6: 作为正蓝旗倾力打造的重点文旅项目，仙纳度草原旅游区总投资5.9亿元，位于金莲川草原，紧邻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园区设置游客服务中心、实景演艺区、蒙餐街区、传统蒙古包民宿及星空房等多元功能区，常态化推出马术表演、博客、非遗手作、篝火晚会和沙地越野等项目，补齐高端旅游度假业态短板，串联元上都遗址、环善达克沙地等资源，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全域旅游发展环线。正蓝旗仙纳度草原旅游区品宣经理刘辉：
8: 来到仙纳度草原旅游区，您将体验到涵盖七大核心主题的沉浸式剧目、NPC 互动、儿童游乐、特色住宿等多元化的内容。未来我们还将对剧目进行

0: 持续的迭代升级，并对配套设施与服务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提档升级。
1: 近年来，郑蓝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培育文旅新业态，先纳杜草原旅游区的运营，有效盘活生态文化资源，拓宽消费市场，释放夏季旅游经济活力。
2: 6月28号，阿布嘎旗寻味锡林郭勒，畅享草原美食主题文旅活动在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启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西蒙荣媒记者秦岩、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3: 活动设置传统酸麻奶品鉴、非遗技艺展示、民俗歌舞表演及特色美食品鉴等板块，原汁原味的草原传统酸麻奶及烤全羊、风干肉等特色美食，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草原饮食非遗技艺。马头琴演奏、蒙古歌舞轮番上演，全方位呈现草原风情。内蒙古蒙建马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穆仁：
4: 我们今天从西乌旗来到了阿布嘎旗，参加这个孩子与马这个很好的主题活动，让更多的朋友能尝到我们的产品，能了解我们酸麻奶，能把我们酸麻奶走出去。
3: 浙江游客杨女士：
5: 今天就是专门带着家人过来参加活动，然后呢喝到了正宗的草原侧格，品尝了那个马奶冰激凌，很不错，就是真切感受到了咱们那个锡林郭勒丰富的草原文化，特别开心。
3: 这次活动全程免费开放，丰富了群众夏日文化生活，进一步擦亮阿布嘎旗马奶文化文旅名片，助力当地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6: 6月26号，乌拉盖管理局第三届芍药花开不舍离系列活动在芍药谷景区举办，以畅游芍药花海、乐享天绵草原为主题，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赏花游玩。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报道。
7: 开幕式举办了芍药主题文艺演出，发布芍药花节专属旅游线路及系列文旅产品，设置摄影采风、原创歌曲展演、美食文创、手工体验、花海露营五大板块。云南游客张娜：
8: 我觉得这边跟我们那边不一样，又来的比较远，我说云南那边就到处都是山，然后这边很平，我就感觉跟电脑壁纸里一样，这边风景真的很好。
7: 作为系列活动，在芍药花海举行的草原集体婚礼成为活动最大亮点。婚礼融合草原特色礼俗与浪漫花海元素，新人身着民族盛装，携手漫步芍药花谷，以简约文明的方式定格浪漫记忆。同步举办草原集体婚礼，十对新人在花海中许下终身之约。集体婚礼新人马松林：
9: 特意参加芍药谷的集体婚礼，觉得这次婚礼意义非常大，这边风景也挺好，环境也挺好。
7: 集体婚礼新人刘静：
10: 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在乌拉寨找到了我的终身伴侣，所以我就决定要过来这边生活。后来乌拉寨给我感觉是这边的景色特别特别的好，这里的人的话也很淳朴友好。
7: 活动以花为媒，推动生态资源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将持续擦亮天边草原乌拉盖特色文旅品牌。
2: 西蒙荣媒记者张超、尚小云、柳然报道。在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温室大棚内，各类果蔬苗木长势喜人，水果种植区内油桃、毛桃、葡萄、杏均已顺利作果，进入幼果生长阶段，枝头挂满小巧稚嫩的果实，静待后续着色成熟。大棚内各类蔬菜也处于幼苗生长期，黄瓜、西红柿及各类绿叶蔬菜都长势旺盛，状态良好。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青春采摘园负责人：
11: 现在大黄杏我估计这个月底就差不多了，一个还有那个早毛桃应该在7月初，完陆续的7月中旬，就是像葡萄了，这就开始陆续的就开始采摘了，直接持续到10月初啊。
2: 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大棚采用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模式，通过恒温调控和精准水肥管理，为果树生长营造优质环境。6月底，油桃、毛桃、杏、葡萄以及各类时令蔬菜将陆续成熟，迎来采摘季。
6: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锡林郭勒盟计划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7项，总投资5.47亿元，当年计划完成投资3.56亿元。
2: 近日，西乌中牟沁旗公安局举行2026年度设

0: 诈资金集中返还活动，现场退回被骗资金114万多元。
1: 新零号的是沃源奶牛场，依托城市近郊优势，高标准发展涉事农业。目前涉事农业基地总占地300亩，已建成日光温室大棚37座。
0: 近年来，阿布嘎旗拓展校外研学阵地7条路线，涉及点位26个。自2026年春季开学以来，已先后组织5批440名学生参加研学。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舟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听或者是西蒙荣媒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的这句是关注肺功能，控制慢阻肺危险因素，慢阻肺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首先要说到这个科普话题是什么样的皮疹是湿疹呢，是吧？其实湿疹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多见的，它没有明显的年龄或者说性别的趋势，但是各位需要区别于湿疹和其他的皮疹。有的时候啊，这个湿疹经常会跟比如说皮炎或者是脓疱疮、玫瑰糠疹、皮肤癣等一些病进行混淆。那么如果没有经过诊断盲目用药的话，这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耽误病情。
1: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说一说湿疹的种类。湿疹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慢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疾病，是由多种内外因素引起的真皮浅层及表皮的炎症。首先是急性湿疹，它的皮损形态呈多样性，以丘疹、丘疱疹为主，皮疹对称且没有明显的边界，有渗出的倾向。而慢性湿疹皮损呢，是以苔藓样变为主，其中皮损的特点呢，是介于急性及慢性表现之间的，为亚急性湿疹。所以这个急性湿疹治疗不及时或者不当，就可能会逐渐的向慢性湿疹转变，也就是慢性湿疹症状表现了。
0: 对，你看看哈，这个所以说其实治疗及时得当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什么样的皮疹是湿疹呢？我们来说一下啊，它湿疹有七大特点。首先，病因复杂不明，什么原因导致的不是很清楚。第二，皮肤的损害多样化。第三，对称的发作。第四，渗出倾向。第五，这个瘙痒感非常的剧烈哈。第六呢，容易成为慢性，而且特别容易复发。第七，发病的人群很广泛，不分年龄、性别、地域，尤其是小朋友，有的时候一犯湿疹就特别难过。然后呢，就是反正是像我们家小朋友小时候也得过嘛，后来是泡中药才好的。所以湿疹这件事儿啊，真的是要特别重视啊。
1: 按其发病的过程，湿疹可以分为以下的三种。第一种呢，就是急性的湿疹，起病急，发病快，皮损呢多表现为红斑的基础上有密集的粟粒大小的丘疹、丘疱疹和水泡，常有点状或者是小片状的糜烂面，伴有明显渗出以及结痂，瘙痒是很剧烈的。第二种呢，就是亚急性湿疹，常由急性湿疹发展而来，皮损呢是呈暗红色，红斑的基础之上呢以小丘疹、鳞屑及结痂为主，可能会有少量的丘疱疹或者水泡以及点状糜烂，渗出也在减少，瘙痒多是仍然比较明显的，愈诱因可能会再次呈急性发作。那么最后呢，就是慢性的湿疹了，常常是由急性以及亚急性湿疹牵延而成，或发病极为慢性，表现的是患者的皮肤肥厚，皮损多呈暗红色或者是灰褐色，局部干燥粗糙，鳞屑可伴有色素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等等，还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瘙痒。
0: 以上呢是按照发病的过程哈。那如果按照发病部位的不同，则可分为泛发性的湿疹，就是皮损多泛发或者是散发于全身多个部位，比如说吧，这种前臂性湿疹、自身敏感性湿疹和伐枝性湿疹，还有一种叫局限性湿疹，它就是仅仅发生在一些特定的部位，就可以以这个部位来命名，比如说耳部湿疹、乳房湿疹、手部湿疹、外阴湿疹、阴囊湿疹、肛门湿疹等，这是按照部位进行一种命名吧，可以说区分。
1: 那么湿疹能够彻底的治愈吗？ 其实一般的湿疹的话，我们要是通过正确的治疗，是能够达到症状消退和临床治愈的。湿疹从西医的角度来讲，第一呢就是和过敏有关，第二呢是和自身的免疫力是有关系的，所以可以通过口服抗过敏药物以及提高抵抗力的药物来控制症状。
0: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其实跟我们的体内湿气重是有关系的，经常会说体内湿气重是吧。那么临床常见的症型有，比如说这种叫湿热内蕴型，还有就是脾虚湿蕴型，或者是血虚风燥型等等。根据患者的症型不同，配合中药的调理来改善患者的体质。其实患者通过积极治疗，同时日常合理预防，是有助于缓解症状、控制病情、减少复发的，也会减少对于患者生活工作的影响。
1: 湿疹的治疗除了传统的中西药内调外治改变体质，对于不同时期的湿疹还会辅助很多特色的物理治疗方法，帮助患者更快地达到消炎杀菌止痒的作用。像中药的湿敷、中药泡洗、中药小分子熏蒸，以及促进上皮细胞修复的各种光疗等等，既能够快速地控制症状，又能修复皮肤的屏障功能，从而避免湿疹的反复发作。
0: 那么湿疹患者生活怎么样进行更好的管理呢？首先就是减少病灶的刺激，千万不要这个抓挠患处啊，否则是很容易导致皮损部位感染发炎。平时最好是穿一些柔软舒适的衣物，减少衣物对于皮肤的摩擦，避免长时间的日晒。那么在清洁方面，适当的洗澡是每周2到3次就可以，是淋浴为佳，温水为宜，使用中性温和类的沐浴产品，而且洗完之后要及时的擦干，并且使用外用的润肤剂。饮食方面呢，戒烟戒酒，不要喝浓茶咖啡，避免偏食，少吃一些辛辣刺激容易过敏的食物。那么婴幼儿的患者最好是母乳喂养。其他方面，比如说控制室温、室内的湿度，避免过于干燥、闷热、潮湿，保证空气流通。平时保持愉悦心情，避免紧张、焦虑等负面的情绪，注意睡眠要充足，不要熬夜。
1: 那么对抗湿疹呀，患者应该是引起足够的重视，最好是能够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积极的配合定期的复诊，正确去预防，这对于湿疹的治疗和恢复呀，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对，这个湿疹确实有时候可能与其他的皮肤病特别容易混哈，就是混淆嘛，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小朋友起湿疹，就得一直挠，你就看着也挺难过的，就及时来治疗吧。说完了这个之后，这也属于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下面这个提到也是跟我们的皮肤有关系，是脚气。我们知道这个脚气在医学上被称为足癣，它是由皮肤癣菌感染引起的，主要累及指尖、足趾、足跟以及足侧缘的一种皮肤病，是真菌感染的疾病当中啊发病率最高的一种，也是一种皮肤病。
1: 对，那么脚气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潮湿炎热的地区，成人高达50%-60%会患有脚气，常常是夏重冬轻，可以分为一侧，但是经常呢由一侧传播到另一侧，因而是双足患有脚气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
0: 那么常见有四种类型，比如说水泡型，这个啊常见于足趾及足缘，开始的时候是小水泡，就可能分散或者是聚集成片的，可以融合成较大的水泡，水泡位置比较深，不容易破裂啊。水泡破裂之后会露出鲜红色的糜烂面，这个时候是容易导致感染的，导致皮损周围红肿疼痛。水泡经过数天之后呢，可以自行干涸，然后呢是脱屑，并且向临近蔓延。如果继发细菌感染，可局部形成脓包，这个瘙痒非常的剧烈。
1: 然后第二种呢是角化过度型，是没有水泡及脓泡的，足部常年的干燥，皮肤角化过度，表面会粗糙无汗、脱屑，甚至呢会在冬季里发生皲裂，也因为裂隙较大，往往就会出现出血，而且呢会伴有疼痛。皮损呢是 多位于足跟、足趾及足缘，一般是没有明显的瘙痒感。
0: 第三种是浸渍糜烂型，大多是因为出汗比较多、长时间的浸水、穿不透气的鞋子等原因，足趾间的皮肤湿润，出现浸渍发白，表皮松软，那揭去白皮呢，就会露出红色糜烂面以及渗液，甚至啊会出现这个裂隙，奇痒难忍啊，这个时候也容易引起细菌感染，并且发出刺鼻的臭味。
1: 第四种类型呢是丘疹鳞屑型，足趾有小片状的脱屑，呈环形粘附于皮损的边缘，周围就会出现红斑、丘疹，常常伴有痒感，此型呢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了。这四种类型的脚气可能会互相转化，比如夏季表现为水泡鳞屑，冬季呢则是会出现干燥脱屑，脚气常常激发细菌感染，造成单独淋巴管炎、淋巴结炎、蜂窝织炎等一些疾病的发生，甚至会可能引起行走困难和发热等。
0: 那么有人就说，这个脚气到底是怎么得的呢？它传染吗？由于我们的足部啊，角质层比较厚，汗腺多，又没有皮脂腺，而且我们的脚经常是穿着鞋袜的嘛，就导致我们的足部皮肤不透气，汗液蒸发困难，使之局部温度湿度都比较大。那么角质层经常会被浸渍变软，表皮的酸碱度发生改变，这就为真菌的生长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就是局部温度高，湿度又比较大，真菌就特别喜欢这样的环境。
1: 而且脚气呢主要是通过直接接触传染或间接接触传染，用手搔抓患部，或者是与他人共用鞋袜、手套、浴巾、脚盆、拖鞋等生活用品，都会导致传染。另外呢，炎热潮湿的环境，出汗或者汗液长时间浸泡皮肤，穿不透气的鞋，患有糖尿病，机体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热带气候等这些危险的因素呢，都会导致病菌通过皮肤与皮肤的直接接触而受到传染。
0: 那到底怎么治疗哈？当怀疑患上脚气的时候，你可以取材足部的新鲜水泡或者皮屑，在显微镜下镜检，发现有菌丝或者是孢子的时候，就可以结合临床表现诊断为脚气了。这个吧，这还得去医院，是吧？这个你自己在家拿着显微镜，也不太现实。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还是要去，就是有比如说水泡呀、瘙痒呀、异味呀，还是要特别关注哈。那么根据不同的类型，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比如说这种水泡鳞屑者，可以选择刺激性比较小的霜剂或者水剂，比如说联苯变唑溶液、复方水杨酸丁剂或者是达克凝霜。我觉得最后一个是听的最多的。
1: 对，
0: 广告上经常会广而告之，是吧？还有浸渍糜烂型，你可以先用3%的硼酸溶液、高锰酸钾溶液、皮肤康溶液等来进行湿敷，等待你的患部干燥收敛之后，再用达克凝霜或者说布替奈芬、特比奈芬软膏等等，这个是外用的。那么糜烂型可以先用足旋粉或者是枯矾粉等干燥之后再用抗真菌软膏等。
1: 那么对于角化脱屑者的话，可以用布替奈芬，还有特比奈芬，还有像克霉唑、复方苯甲酸软膏等一些进行外涂，必要的时候晚上可以封包，也就是晚上涂抹完药膏以后呢，外面再缠上一层纱布，裹上一个晚上，早上起来以后呢，再将纱布弃掉就可以了。
0: 所以说啊，这个其实它是有很多可以治疗的这个方式和方法的哈。那么对于我们的皮损面积比较大，或者是单纯外用抗真菌药物不理想的时候，你可以使用系统抗真菌药物，也就是口服伊曲康唑或者是特比奈芬。就是之前我们说到是大家可以外用药，
1: 对，
0: 是吧？可以先泡呀、湿敷呀、干燥之后再抹这些抗真菌的软膏，如果不行的话， 你还得要口服一些药物哈。
1: 嗯，
0: 另外呢，这个伊曲康唑的使用方法为100毫克，早晚各一粒，吃完早餐晚餐之后立即服用，或者啊喝完牛奶之后立即吞服，使用2到4周。他专门把这个牛奶拿出来哈。那么特别耐芬为每天250毫克，那么也是使用2到4周。其实啊，脚气以外用药物治疗为主，坚持用药1到2个月，中途最好不要中断啊。当你的这个脚气合并细菌感染时，需要联合使用抗生素加强抗感染治疗。
1: 嗯，这我们以上说的是根据不同类型的脚气病，然后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那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您，最好是我们能够做到提前预防。预防关键呢，是在于注意个人的卫生、家庭以及集体的卫生情况。一旦得上了脚气，就要及时彻底的进行治疗。平时我们最好是要穿透气性比较好的鞋袜，经常保持我们足部的干燥，勤洗脚，勤换袜和鞋垫，不要与他人共用浴盆、脚盆、拖鞋、浴巾等一些生活用品。记住，不要用手抓脚，以免导致自身的传染。定期去清洁消毒鞋袜。同时生活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尽量避免接触肥皂、浴液等一些酸碱性洗涤用品，防止对我们皮肤屏障的破坏。
0: 嗯，总之像我们北方人都喜欢去这个大的洗澡堂是吧。
1: 嗯，
0: 然后像女士，反正我一般都会带拖鞋，我是100%会带拖鞋，就是男士好像注重的比较少，而家里面一般都是因为男性可能感染的相对会多一点，所以大家要这方面特别注意哈，就个人卫生这件事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0: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一首歌曲来自于许巍的《曾经的你》哈，就是特别有那个仗剑走天涯，开车去草原的那种感觉，也开启了今天的节目行程。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又相约在每周一的专题节目当中，中华好家风哈。各位好，我是苏雅。那我们的节目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好家风哈，依然是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关注关爱妇女儿童的一档专题节目。那么我们今天依然是邀请一位女性朋友上线到节目当中。其实应该说这两年随着这个有一个词叫中女哈，大家可能也听过，就是这些女性朋友越来越在这个不同的领域崭露头角哈，她们的这个创业经历也是得到很多人的一些关注，然后我相信有些年轻的尤其是这个女性同胞也是想从中有一些收获，所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一位朋友做客直播间来讲述分享她的这个创业故事。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稍后节目当中一起分享，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